站起来了，扑噜扑噜身子。皇上就说话了：“众爱卿啊，眼下朝廷的局势我不说，你们也明白了。咱们得想一个对策呀，怎么能想办法尽快的剿灭这伙反贼呢？”为什么皇上才得到信儿啊？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蔡京、童贯这些人就瞒着皇上，当时把所有的奏章奏折都压下来了。他们对皇上说什么呢？说是淮西有个王庆在作乱，已经调动兵马呀去剿灭了。后来呢，这个蔡攸、童贯的大军由于军心散乱了，在苑州遇到王庆的兵马呀，被王庆的先头部队，这伙先头部队的头领姓这个刘敏作战才勇敢呐，这一顿厮杀呀，把大宋军杀的是忘。后来这苑州就落到，紧接着他们这伙人马是一鼓作气呀，又把鲁州和襄州给围困了。他们还想隐瞒，可是朝中有一位非常正直的大臣，姓罗，叫罗简。咱们前文书也说了，他呢当面就把这事儿跟皇上禀奏喽。罗简是冒死进谏呐。当时他进谏完了，把蔡京他。罗简为什么这么干呢？他心里边透明白，这些奸贼挡道，皇上得不到准。当罗简把这前线的情况如实的跟皇上一，皇上一听着急了，这才下旨召集文武百官前来廷议。咱们前文书也说过，蔡京他们早就密谋好了，何不趁这个机会既灭掉了宋江，又能借着王庆的手再铲除这个敌对势力罗简，这叫一箭双雕。他就给皇上出主意了，他说：“皇上啊，眼下平定了田虎的势力，现在呀士气正旺，皇上何不利用他们去发兵攻打王庆呢？对呀，给他们20万兵马，让他们前去杀敌。再说原来宋江这伙人就是寇，让他们去剿匪，这寇和匪让匪寇之间好好斗一斗吧。你看看这个老贼多阴险吧。”说到这儿啊，咱就得跟朋友们讲一讲这匪寇贼都有什么区别。其实你看中国传统观念呢，这些词儿都有一个说道，匪是匪，寇是寇，贼是贼。什么叫寇呢？寇是流动性作案的一些人。今儿个我上东边抢一把，后天呢我上西边再掏一把，再过些日子我上再闹腾一下子，这就是寇。寇是以流动性作案的人为主。匪就不一样了，匪是专门跟官府对着干的，就是匪。那么贼呢，贼想推翻现有的政权，就是贼。你看清史稿把宗山先生叫孙贼，把黄兴先生叫黄贼，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先生就想推翻大清朝的。他跟匪就不一样了，匪呀、啊、像坐山雕那叫匪，他呢我跟官府对立，可我并没有成立政权呢，我是占山为王的，就是匪。流动作案的就是寇，想推翻政权的就是贼。朋友们这回听得差不多了吧，我解释的都是我个人悟出的观点，究竟有没有道理咱也不知道，反正啊我合计是那么个事儿。就说偷和偷偷都有区别，摸呢和摸摸也有区别。什么叫偷偷呢？你偷了东西啊，我专门看着你，假如说你在故宫盗出一件宝贝，你不一定马上拿回家，你得先把它藏起来。你说你拿到家里边，警察到你家里一翻，不就翻出来了吗？你藏了一段时间以后，等风声过了，你再把这东西拿回去就是你的了。那么偷偷啊，他不去偷东西，他专门看着

0: 偷东西那个人，看你把东西藏哪儿了，他到那儿呢，哎，这叫做贼遇到打杠子的了，给你这东西拿走，专门偷东西的人的东西就是偷偷。摸摸呢，摸摸更有意思，就是想占便宜。这男女之间有点婚外情婚外恋，暗中约会的时候肯定不能光明正大，都得背后找个没人的地方干这种事儿。他就专门注意你啊，当发现你把这事儿办完了，你得马上离开呀，他就下手了，到那儿哎摸摸搜搜的占点便宜。这女方本来呀不愿意，不愿意也没办法啊，你要不愿意我就给你声张出去。这女方也为了脸面呢，行啊，让你摸摸吧，哎，就这么着就有了偷偷摸摸这么个词儿。行了，咱还得书归正传呢。当蔡京给皇上出完了主意，徽宗皇上立即让宋江接旨。宋江一接圣旨，明白了，皇上让他带领20万兵马立即兵发淮西，剿灭王庆。宋江接旨，马上点起了兵马，正要出发，忽听有探马来报，威胜那边有一伙兵马浩浩荡荡，气势汹汹，奔东京汴梁城来了。宋江一听，坏了，这肯定是田虎的余党，又要卷土重来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咱们上回书讲到了宋江接了圣旨，点击了兵马，正要兵发淮西讨伐王庆，忽然有探马来报，说是威胜那边又有一伙人马浩浩荡荡，是气势汹汹的杀向了东京汴梁城啊。宋江一听吓了一跳啊，这一定是田虎的残余势力卷土重来呀，他正要起奏朝廷呢。不大会儿，这消息又传过来了，这伙兵马呀确实来势凶猛啊，不过呢他不是田虎的兵马，田虎的兵马都被宋军给收降了。那么这伙人马是哪儿的人马呢？是宋江手下的人马。咱们前文书不交代过吗？宋江留下了梅雨剑张青和琼英，还有田虎手下的总管叶青啊。宋江不是让这小两口好好休息休息吗？再说得给他母亲下葬啊，把这些事都办完了，他们带着手下的兵马就返回了东京汴梁城了。梅雨见张青立下了好多战功，人家手下的兵马也是胜利之师啊。 这兵马浩浩荡荡的奔东京汴梁城，这一来呀，让宋军是虚惊一场啊。当这准确的消息一传过来，宋江可高兴坏了，他正需要梅雨见张清这样的战将呢。这梅雨见张清，他得飞石的功夫啊，不光他一个人会，他那夫人据说打得更准。这夫妻俩要是一配合，在战场上那就是无敌将啊。都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张清夫妻在战场上一配合，比父子兵和哥兄弟上阵呐，都得强出好几倍，互相这套路招数都了如指掌啊。什么你打上我打下，你打左我打右，那要配合起来肯定是万无一失啊。这夫妻一回来，宋江是格外的高兴啊。好，咱就一块进军。这陈安福呢，照样担当总监军，他跟宋江他们配合的也是相当默契。当宋江的兵马渡过了黄河，开辟第一个战场，就是必须得拿下汝州和襄州这两个州，等于大门户啊。可这个季节对宋江他们出军不利啊。怎么说呢，正是天热的时候啊。当他们的人马来到阳宅州界的时候啊，宋江这军中就出现士兵中暑的现象了。这打仗打的是士气啊，士兵一中暑他就没有精神头啊，没有精神头你到战场上那还打什么仗啊。宋先锋就下令把手下的军马都安排在这树林子里边，在树林子里边起码他能凉快一些呀。马上让安斗全领着一些士兵啊，到山上找一些中草药，好解解暑啊。当宋江把兵马在这大树趟子里边安下了大营，扎好了大寨，军师吴用看出门道来了，头领啊，咱们把兵马扎在树林子里边，现在这天又这么热，咱们有好多士兵又都中了暑，可千万要注意以防敌人用火攻之计呀。宋江听到这儿笑了，军师啊，你提这个方案我觉得有道理啊，咱们是得防备他的火攻啊。你看把乔道长请过来，咱们能不能商量一个对策呢？这功夫这吴用和宋江就把公孙胜先生和乔道长还有卢俊义请过来了，这几个首领在一块儿得商量一下对策。眼下呀，咱们好些士兵都中暑了，往前继续进发恐怕有一定难度。安道全已经派人到山里边采药去了，采完了药再熬一熬给大家喝一喝，这得有个时间和过程。咱们能不能趁这个机会在这儿引敌人上钩呢？要说这时候这个河北降将乔道清觉得来了机会了。他怎么感觉到来了机会呢？他总想在宋军面前呐，展示展示自己的本领。自打归顺了大宋军以后，没立下多少战功。今儿个宋江的意思，他一听就明白了。几位头领都在这儿，这个事儿我倒有个主意。宋江一听，那你就把你的想法说一说吧。他就当着几位首领的面把他的想法说出去了。他这一说，这几位首领一听，好好好，这可太好了，依计而行啊。宋江立即下令让乔道清带领人马依计而行，然后命令张清琼英，你们俩啊带领一万人马在山的东边做好埋伏。紧接着又安排孙安卞祥，你们二位将领啊也带一万人马埋伏在山的西边，以炮响为令啊，这炮声一响，你们立即合力冲杀出来呀。这几员战将领命就走了。接下来呢，宋江又安排李应、柴进，你们听令，你 们二人呢，各领5000兵马，把粮草都给我囤积在山南平路，不得有失。得令，得令。两人呢，领令也走了。当他们几个人都走了之后，公孙胜看看宋江，大哥呀，看来乔道清这招肯定是好使啊。等咱们的士兵身体都恢复以后，那就更方便了。啥也别说了，就等着敌军上钩了。这几位将领内心都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就这么着，又过了16天时间呢。经过安道全这精心的调治，士兵的身体恢复的还真挺快。等士兵的尸体恢复的都差不多了，宋江心里边就有底了。这回敌军呐，你就来吧，我们这边已经做好迎敌的准备了。再说宛州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宛州已经被王庆给占领了。这宛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南的南阳市。这南阳啊是个盆地，它是三面环山呐。这个地理位置很特殊。这功夫宛州的守将姓刘，叫刘敏。这个刘敏可了不得呀，他不光武功高强，而且呢很有谋略呀，有个外号叫刘志伯，也有人称他为刘志兴啊。这个人可有一肚子主意啊，他替王庆守着宛州，把宛州守的是固若金汤啊。前一段时间咱不说过吗，宋军也来过，结果啊到宛州都被他打得落花流水呀，十好几个大宋朝的将军都死在他的手下了。当宋江的兵马发到这儿以后，他就开始做准备了。他也知道梁山这些将领比大宋的将领可强多了，他呢就格外注意喽。再说宋军的兵马扎住在了山林里边避暑，这一避暑，这个刘敏呐高兴坏了。怎么说呢，宋江这些人他们打水仗行啊，是水泊梁山的草寇，这兵书战策他们不明白呀，成不了大事。怎么说呢，在山地打仗他就不如我喽，我只要略施小计，我就能让他这20万兵马一败涂地呀。想到这儿，他就来了主意了，挑选5000精兵，都换上了轻装。这轻装就是为了行动方便，又带上了2000辆战车。这2000辆战车都装满了干柴草啊，还有些大干芦苇根子，又带了一些硫磺烟硝啊。用今天的话说，都是易燃易爆品呐。你要赶上这时候坐火车、坐轮船、坐飞机，三品检查员一下子就把你这些产品都没收了。那年头也不讲这些呀。再说每个士兵啊都配上了火箭、火炮、火镰子还有火炬，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他又传了一道令，他手下有几员战将，一个叫鲁成，一个叫郑杰，还有两位，一个叫寇猛，那个叫顾岑。他跟这四员将就交代一番呢，你们四位将军在我走后，你们就带领10000铁骑，一定要人披袁铠，马摘伦铃啊，在后边给我做接应，听好了没有？四员战将一听，这太明白不过了，你们上前边去点火，我们在后边就请现成的了。他又安排手下一个姓韩的，还有个姓班的，你们两位将领啊，给我镇守城池。这些事儿都安排了以后，到了3更天，刘敏亲自带着5000人马，压么巧动的就奔山上来喽。咱们简短截说，当他的兵马一上山上啊，就刮起了西南风了。这小风一吹呀、啊，哎呦，可太好了！这叫什么呢？这叫风阻我也。你看这点小风啊，把刘敏高兴坏喽。他对手下的人呢，就吹呼起来了。昨儿个我就合计了，今天晚上肯定有东南风，怎么样？你看这东南风刮起来了。

0: 你们给我看好了，今晚我一定要生擒宋江，给我加快速度，抓紧赶路。
1: 他带的都是精兵啊，时间不长就到地方了。到了方城山南边，也就是二里地左右这么个地方，已经是三更时分喽。
0: 刘敏抬头看看天儿，这雾气弥漫着山谷啊。刘敏更高兴了，宋江啊宋江，这回你的末日就到了，来呀，给我擂鼓助威，摇旗呐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战鼓就敲起来了。吼，这战鼓一敲，咚咚响啊，5000多军卒把这火镰子火箭嗖嗖嗖的都射到里边去喽。呼啦一下子，这柴草由山顶上连柴火载车都滚下去了，这一滚下去，这火苗子也就穿起来喽。这大火一着起来，烧红了半边天呐，整个这条山谷呼啦一下子全都着起来喽。
1: 这一着起来可就怪了，怎么没有哭爹喊娘的声音呢？啊，按理说宋军被这大火一围，这叫火烧连营啊，怎么山谷里边一点动静也没有呢？这怎么回事啊？他感到非常的奇怪呀，这人哪去了啊？这火一烧，宋军肯定被烧得鬼哭狼嚎啊，可没想到里边一点动静也没有，他这边领着人马乌闹火喊的，还喊着冲啊杀呀火烧啊，战鼓一个劲儿的敲呢。可这功夫啊，就听大一声炮响啊，可坏喽，就看山顶上有个大台子，这个大台子有个道士在那干嘛呢？在那拿个小令旗儿指挥呢。不对呀，晚上谁能看见那个大台子？这您就忘了，这火光一烧起来，把这个山呐照得如同白昼啊。原来这大火一着起来，这个刘敏才看明白呀，他被人家包围在火海当中了，他带来的5000兵马呀，想跑跑不了了，他来的路已经被宋军用大柴草啊给堵住了，四外原来就是大树林子，这树林子这干柴有的是啊。怎么说呢，这个季节正是暑季，这些日子又没下雨，这干柴系烈火呀，四外这大树烫子一着起来，火大无失柴哟。这一下子可好啊，他这5000兵马被宋军用火阵给围起来喽。他扔下的柴火呀，烧的都是空地儿，里边根本没有宋军，宋军早就在外边。刘敏一看，坏了坏了，得了吧，赶快跑吧。他领着兵马一掉头就要跑，想跑没门儿。大又一声炮响，张青和琼英杀出来喽。大又一声炮响，孙安和卞祥领着兵马也杀出来喽。他们是提前分东西两侧杀出来的，这一混战，结果啊，王庆手下的大将刘敏他那招不好使了，被人家啊用火攻反包围给围住了，不行，赶快啊，得逃命要紧呐。他是调转马头就跑啊。这个刘敏呐，反应的是太快了，他带来的5000兵马大部分都成了宋军的俘虏了，那些战将啊也是走死逃亡啊。好在这个刘敏，他这匹马特别的快，他带着一些随从拼力的厮杀，冲出包围圈啊，赶快逃回苑州城吧。逃回了苑州城，就下令把大门给我都吊起来，宋军怎么吊阵咱也就来个死守城。宋江的兵马很快就来到了苑州城下了，到了苑州城下，宋江就犯了合计了，怎么办呢？应该尽快的把

0: 越州城打下来呀，他就得跟吴用商量商量啊。吴用就看出来了，主公啊，你是不是着急要打下这个越州城啊？
1: 对呀，
0: 不知道军师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兄长啊，咱们梁山好汉的威名已经把这伙贼人呐镇惑住了，不过别看他们害怕咱们，可是他们仗着有利的地形啊，可以死守城池啊，对咱们可就不利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在城里边不出来，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你干着急没办法啊，这越州城又是门户，不从越州城过去还真不行。这怎么办呢？宋江和吴用正在犯难呢，乔道长和公孙先生来了，他们把这形势也做了一下分析。乔道清就说了，哎呀，这个事儿以我之见呐，咱们必须得想一个良策呀。
1: 对呀，是得想良策。
0: 这良策是什么策呀？这时候乔道长一缕胡须，新封将啊，你看这办行不行？咱们呢必须得分南分北把这大军扎住。为什么这么做呢？得把他前门堵住后入。接下来就
1: 宋江一听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是怎么分派任务呢？
0: 主公啊，这好办，您命令大刀关胜、霹雳火秦明还有青面兽杨志、镇三善黄信、并尉迟孙立、丑骏马还有跳涧虎陈达，再加上白花蛇杨春、小霸王周通，再加上郝思文，统领三万兵马屯扎在越州南边，切断王庆救军的路线，这叫围点打援。再安排豹子头林冲、双边将呼延灼、双枪将董平、急先锋索操、百胜将韩涛、天目将彭起、圣水将单廷圭、神火将魏定国、魔云金翅欧鹏，再加上火眼狻猊邓飞，让他们这些将领也带领精兵三万驻扎在越州的北边，这就又把王庆从北边援助的人马呀给挡住，抓住机会还能把援助的人马给他一举歼灭呀，还是微点。宋江一听这个道长不光排兵布阵有一套，指挥打仗也有一套啊，那就依计而行。宋江接着就按照乔道长的意思把令传下去喽。宋军手下的将领个个擦拳抹掌啊，都想立下奇功。一听主公下令了，好，他们一个个高高兴领命就走。剩下这些将领一看，宋头领啊，我们干什么去啊？尤其是孙还有卞翔、山世奇、唐斌、文仲荣，加上崔将军、金鼎将军、黄岳将军、梅玉将军、金真将军、必胜将军、潘树将军、杨方将军，还有冯胜、胡迈、叶青，一共17，这些个人可着急了，他们心里合计得给我们一个立功的机会。宋江就憋着他们这股劲儿呢，一看把他们的劲儿调出来了，开始布置任务了，下了一声令，让梅雨剑张青还有他夫人琼英，让这两口子带领这17员战将，统领5万兵马，作为前部的前军，立即把越州城给我包围起来。宋江这令下去了，梅雨剑张青和他媳妇琼英赶快就布置手下的人按令。当梅雨剑张青和他夫人琼英安排手下这5万兵马去围攻越州城的时候，宋江、卢俊义、吴用带领着剩余的大军拔寨而起， 离开了方城山，向南进发喽。干嘛去了？到了李远州10里以外的地方扎下了大寨呀。这大寨刚扎完，他赶快下了一道令，把青眼虎李云还有金钱豹子汤龙、九尾龟陶宗旺，你们几个赶快专门负责监督多造一些工程的这些器件，把你们造好的东西尽快的送给张清的人马，让张清的人马工程的利器都准备足足的。这时候张清的先头部队提前就把苑州城围得水泄不通了。这时候刘敏呐，早就成了惊弓之鸟了。当探马来报说是宋江的先头部队把苑州城围起来了，把他吓得浑身直哆嗦呀。他不是有办法吗？当然有办法了，可是再有办法也没想到宋江拿他先开刀啊。怎么办呢？赶快派人呐，到南丰那边请王庆出兵增援呐。刘敏现在心里边对宋江可就格外的佩服了。原来朝廷那些前来征讨的宋军呐，根本不抗打，没想宋江的兵马太厉害了。哎呀，这可不像蜀汉末期呀，实在没有大将，廖化都能支乎支乎。人家梁山这些人拿出一个都比廖化强啊，我得怎么对付呢？他心里透明白，必须得采取新的战略呀。他是被逼无奈才求主子来。这个刘敏呐，有老猪腰子，他是打定了主意喽。利用我这有利的地形，守住我这城门，等到我的援军到了，到时候我里应外合，我就能击败宋江的军队呀。你还真别说，刘敏这么守着，宋军一时半会儿还真就没把这城攻下来，一连打了7-8天呐，也不见效果。这攻城这进度继续耽误下去，对宋江的兵马就不利了。这得怎么办呢？宋江他们也着急，刘敏他们也着急，刘敏他们更着急呀。刘敏的粮草消耗的也差不多了，你看原来啊可以出城，到城外这老百姓家有啥拿啥呀，现在在城里边这一守着他出不去了，你出不去城，这粮草就要断货呀。这好几万人在城里边干吃干嚼，这怎么办呢？啊，得等着援军呐、啊、援军只要一到咱们就有希望了。单说这一天有探马来报说是刘将军不好了，张寿将军带着20000兵马来增援，走在北路中了计了，被人家打了伏击，什么中了埋伏了。那战局如何呀？20000军兵被宋军杀的是大败呀，大部分都成了宋军的俘虏喽。张将军被那个豹子头林冲也给挑于马下了啊。刘敏这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子炸开了锅喽。忽然有探马来报又有一个好消息传过来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当刘敏听说北路来增援的兵马被宋军全都给包圆喽，他心里边可就慌了神了。可这功夫呢，忽然之间又有一个消息传来了，说南路的援军到了。啊，南路的援军到了。听到这个消息，他又看见亮了，咱们做好突围的准备。他这令刚下去，有探马又来报喽，说是刘将军呐，大事不好，南路的军兵啊也被宋军给包饺子了。哎呀呀，他是仰天长叹呐，这不彻底的完了吗？南北两路增援的兵马都被宋江的军马给消灭了。宋江可真是用兵如神呐，他怎么就能知道这南北两路来增援的部队呢？啊，这可怎么办呢？把他急的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啊。再说这南路军兵来的这2万多人怎么也被宋江的军马给报销了呢？原来啊，咱们前文书不说过吗，宋江按照乔道清的意思啊，派大刀关胜在那堵截。这大刀关胜那可是五虎上将之一啊，这关大刀可厉害呀，他专门能对付百人和张仪这两个将军呐，也不简单。关胜一合计，我跟你们硬打硬拼犯不上，我略施小计吧。他也想起那脱刀法了，不过这脱刀法呀可不能把人家杀了，他佯装败走，这一败走就败到树林子里了。结果这两位将军就追，这一追可好，提前下了绊马索了，噼里扑噜的把这两个将军都给绊倒了。绊倒了还有好吗？就像捆粽子一样被人捆上了，然后把他们押回来了，在战场上让他手底下这些军校看一看，你们的头领已经被我们生擒活捉了，赶快举手投降吧，我们也按照共产党的政策。什么政策？交枪不杀呀。感情那年头没这名词儿。不过呀，这招好使，放下刀枪，我们都是好哥们儿。干嘛咱们中原人一个劲儿的打中原人呢？这些人一合计，可也是，我们头领都成了人家的俘虏了，我们呢也跟着大宋军干吧。就这么着，这2万多人没费多大的力气就被关胜他们都给收编过来喽。这下子可好，宋江这队伍又扩大了。当这些消息传到刘敏那儿，刘敏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啊，完喽，这下子完了，怎么办呢？束手就擒他还不甘心，干脆坚守城池，这回我刘敏亲自督战，这气数要尽了，谁督战也不好使啊。人家宋军这段时间把攻城的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完了，宋军这力量也加强了，李云他们派人监造的这些攻城的器具都准备好了，孙安、马林这些人是同心协力，赶快做好攻城的准备啊，把云梯还有大过桥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一声令下开始攻城了。宋江这小旗一摆， 这工程就开始喽。这云梯一搭起来，云梯上边就是过桥，这过桥再搭上去，这士兵蹭蹭蹭蹭蹭蹭蹭就攻上来喽。

刘敏一看，给我往下射箭。他这一声令下，大家伙是万箭齐发。你还真别说，真给宋军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可没想到这功夫，就在这个刘敏呐挥动着令旗呀，指挥大家守城的时候，你说这个扔头劲儿，当这一下子，一个石子儿把他打个定堆儿，谁打得这么准呐？那还用问了？梅雨见张青的美媳妇儿琼英，这琼英瞄了这半天了，这回可抓住机会了，然后啪一下子就把他打坐地下了，当时把他帽盔就打掉了，打掉了帽盔并不大呀，他马上从地上捡起了帽盔，站起身来，你倒戴完了帽盔再站起来啊，他是站起来戴帽盔。梅雨见张青这回又抓住机会了，然后噗又一下子，哎呀，这回正到头一下子，他媳妇儿把帽盔打掉了。梅雨见张青这个石子儿，当的一下子打他前本头上，咱也不知道是石子儿硬还是本头硬啊。这一下子可好，当时啊把他疼的，哎呀呀直叫唤。他两手一捂脑袋，那令旗啊就掉在城墙上喽。这令旗没了，守城的这些军校们就不知所措了，看不到指挥旗了。宋军这时候啊乌脑火喊，是擂鼓助威呀，一下子就冲上来喽。上来之后不由分说呀，就把这个刘敏给捆上了。刘敏一捆上，整个苑州城很快就被宋军给占领喽。把大城门一打开，宋军浩浩荡荡全都开进了苑州城了。到了苑州城以后，安排圣手书生萧让写下了安民告示，这安民告示一张贴出去，就把苑州城的百姓的心都稳定住了。苑州城这回啊又归回大宋国了。这消息赶快得传到陈监军那里呀，这个陈安福高兴坏了，马上派人给皇上上了表奏，紧接着又派人把罗武玉和侯参谋请过来了，咱们一块儿到苑州城。这个罗武玉啊就是罗简，这罗简曾经给皇上上过书啊，是个很正直的官员，他也带着部队随宋江他们来了。咱们前文书不说过吗，这几个奸贼啊他们有坏主意，他们想借刀杀人，先让王庆啊杀败了宋江，接下来王庆再把这罗武玉杀败了，我就可以借着王庆的力量消灭我的疑己啊，到那个时候王庆的实力就减弱喽，没有多少辣头了，我趁机出兵再把王庆给解决了，这功劳就是我们的了。你看这个蔡京想得多美吧，可没想到宋江他们真就把苑州城给攻下来了。这第一炮打响了，紧接着就是第二炮第三炮了。宋江到了苑州，一方面安民，一方面呢得料理军务啊，在苑州休整了十几天，把收降过来的这几万军兵得好好的训练训练，训练的差不多了，把他们呢都重新编排成作战部队了。但是这里边啊得交代一下子，不能让他们集中在一起啊，得把他们分派到各路的兵马当中。宋江把这些事儿都安排完了，他还得研究下一步的方案。宋江安排宋清好好弄几个酒菜，把军师吴用还有副先锋卢俊义包括公孙胜加上那个乔道清都请过来。这乔道清人家道士啊都得吃点素，可是这两天啊宋江馋了，告诉宋清啊安排几道素菜，但是也得安排点荤腥的啊。哎，有没有猪大肠啊？宋清说有啊，这几天杀了好几十头猪啊。那好，给我呀单独

溜个猪大肠。不过宋清啊，你也知道哥哥这口，哥哥喜欢呢吃那猪大肠，不能洗得太净啊，洗得太净啊就没有那个味儿了。哎呀，这跟赵本山差不多。不管怎么说，宋江好这口啊，他弟弟赶紧就给他哥哥呀安排这猪大肠去了。没过一个时辰，这几道大菜就做好了，一道是葱包羊肉，又上来一大只金华火腿啊，又端上来好几只德州扒鸡。那听书的一听，这先生是不是讲错了？那年头没有德州扒鸡啊，德州扒鸡才300多年历史啊。对，你说的是现在这个德州扒鸡的历史是300多年历史。我说这个德州扒鸡啊，不是山东德州扒鸡，它叫德德扒鸡。它采用的做扒鸡的工艺跟传统的德州扒鸡的工艺基本差不多。不过那个德德呀，是在河南一个小地方叫德德，后来人们呢就把这个德德扒鸡的工艺啊传到山东德州了，这才有了后来的山东德州扒鸡。还得做几个素菜呀，什么干豆腐卷啊，拌黄瓜丝儿啊，这素菜呀是给道士吃的。不过最后一道大菜上来喽，就是宋江喜欢吃那个猪大肠。这次呢是专门请好厨师给宋头领做了一道回锅猪大肠。这道菜做的给公孙胜先生馋得直巴的嘴，可是他是个道家呀，以吃素食为主，干躺憨喇子不敢一块儿。乔道清不管那些，来来来，我先尝一口，哎呦，这味道还真不错。哎，这就是啊后来人们说的做猪大肠啊，你不能把那个肠子洗得太净了，你要洗净了，那肠子羊的味道就没有了，没有这肠子羊的味道，你就失去了猪大肠的原味儿了。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把话还得说回来呀。这几位首领在一块儿啊正吃着饭呢，这李逵上来了。李逵干嘛来了？他闻到猪大肠的味儿了。哎呀呀，我说啊，我大老远就闻到这个回锅大肠的香味儿了，能不能给我先尝几块啊？宋江乐了，来吧来吧，你这个黑厮这鼻子也好使，离这么远你就闻到味儿了，来吧哥哥，今天我亲自给你倒一杯。当李逵端过来宋江给他斟的酒啊，他一扬脖子，咕咚咚咚咚给干个底儿朝天呐，然后赶快啊拿筷子吃了两口猪大肠。哎呀哥哥，这味道做的真好吃。我说哥哥，下次再做我给你做一道，我做的可不是回锅大肠，我能做回转大肠。这几个首领一听啊全都乐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耍你的大板斧吧，做这道菜没有点绝活你根本就做不了。等哪天再杀猪的时候，让我宋清哥哥给我留点猪大肠，我好好给你们露一手。大家伙有说有笑啊，这喝的酒也喝的差不多了，就得聊正题喽。宋江就跟大伙啊把他的想法说，眼下这怨州城咱们已经打下来了，最近这些日子咱们这些军兵休整的也差不多了，俘虏过来的这些王庆原来手下的军兵啊，跟咱们梁山的军兵已经混熟了，有的还是老乡，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既然已经都适应了，咱这军力就增强了。我看呐，咱们下一步应该攻打山南军。这个地方有一个南极湖，这个南极湖也叫南极湖乡，北边控制关洛，这是楚国和蜀地的咽喉之道啊。我看应该先把这个地方拿下来，只要把这个南极湖乡拿下来，就可以给王庆这势力一分两半，咱们给他分割以后好分别牵制啊。

意思就是说呀，咱们一口吃不下来，咱给它分开，哎，就像解放军打国民党一样，先一口一口把你吃了，最后这大兵团再来一个大迂回，给国民党反动势力一个大包围，最后是一举拿下南京城。吴用听完了宋头领谈出的观点，看了看两位道士，二位道长啊，你们觉得咱们宋先锋这么安排是不是合乎情理呀？两位道长乐了，宋头领想得周到啊，如果按照宋头领的意思，我们两个已经合计完了，应该由宋首领亲自再下一道令，命令花荣、林冲、宣赞、郝思文还有吕方、郭盛带领五万兵马辅助陈安福，先守住咱们占领这个苑州城，接下来呢应该再让圣手书中萧让还有水军头领李俊这些人呐，统领着咱水军的船只，一定要守住水路。宋江一听，对呀，如果咱要汉路和水路并进，这就可以把陆路分作三队，冲锋在前的这队呀，应该由董平、秦明、徐宁、索超等等这十二位首领统领大军15万，后队呢由黄信、孙立、韩涛等等这14员大将带领兵马5万做好后营，中队的兵马就由宋江、卢俊义带领余下90多人战将啊。哎，怎么这么多战将啊？咱们前文书不也说了吗，打田虎那时候收降了好多战将啊，这回这兵马怎么超过20万了？那能不超吗？在打苑州的时候，王庆来增援的几万兵马加上苑州城原来的兵马，大部分都被宋军给俘虏了。宋江下一道令啊，不能滥杀无辜，尤其是这王庆手下的军校只要投降了，咱就得优待俘虏啊，咱可都是中原人呐、啊、要不怎么说宋江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啊，这一个民族干嘛打打杀杀呀，犯不上啊，只要放下刀枪棍棒，咱就是一伙的了，咱可不能像后来这满人进关呐、啊、在扬州城杀了10天，在嘉兴又杀了好几天，那可真是把汉人杀得血流成河呀。后来到了1912年满人垮台了以后，我感觉汉人对他们还是很仁慈的，并没有做到赶尽杀绝。不过呢，这个冯玉祥后来呀、啊、办了点错事儿，干嘛给人家撵出紫禁城呢？按照新观点呢，咱们就违约了，既然民国政府已经答应人家满人留在故宫的各种条件了，还给他留一些警察保护保护他们，咱就别赶尽杀绝了。冯玉祥把这个溥仪撵到了天津，没地方住了，他住在哪儿了呢？顺便我给您说几句啊，大清朝倒台倒到谁身上啊？倒到张彪身上，张彪当时代表大清国的皇上镇守武汉，武昌那一声枪响啊，把他吓跑了，他这一跑，武昌城就被革命党占领了。后来革命党人呐，是连哄带吓唬呢，把这个黎元洪给推出来了，让旅长黎元洪担当了起义军临时的头领。这个黎元洪本来就是武昌人，他就是张彪的手下。那么这张彪跑哪儿去了？坐了外国的商船呐，把他搂的那点钱财都装在船上了，然后顺长江而下，到了乌松口，直接呀奔北一拐就到了天津了。拿这笔钱呐，就在天津盖了个宅子，这宅子就叫张园，这条件当然不错了，不过再好也比不过故宫啊。这溥仪没地方住，就住在张园了，他呢还把这个地方献给溥仪了。一开始大清朝的遗老没有不骂张彪的，可张彪把这个宅子献给了皇上，
大家伙说，哎，还行啊，张彪。

0: 还有点人味儿，起码还知道君臣的关系啊。后来满族这些权贵啊办了一个劝业场，这劝业场也就相等于上海那个大世界，这个劝业场这生意才红火呢，给张彪点干股，后来张彪啊还发了财了。不过这个冯玉祥啊干的这件事儿，咱们实话实说可不地道。假如把这个溥仪不撵出紫禁城，起码日本鬼子占领东北以后找不到代理人，就成立不了满洲国。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清朝留下的这个皇上如果搞了君主立宪制的话，这老蒋和老毛打仗的时候起码有个人能拉拉架呀，你们俩别打了，你们俩可以竞选呐，看谁得民心呐。假如老毛和老蒋要是竞选的话，我一定得投老毛一票啊。为什么投老毛啊？老毛搞革命是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啊。你看人家毛先生说那话多好听，为人民服务不光要全心全意，还得完全彻底。行了，说了半天咱也别离题太远，话还得说回来，就说明咱们汉民族重新把权力收回以后，对满清这些人呐，并没有赶尽杀绝呀。这个传统啊打宋江那时候就开始了。这宋江啊，宋江不光对田虎手下的军校和王庆手下的军校真正做到了交枪不杀优待俘虏啊，而且对这些将领啊都是能提拔提拔，能重用重用，那可真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啊。这一点呢跟曹操有些相似啊，你看曹操用人就是唯才是举，在这方面啊诸葛亮跟曹操一比可就差多喽。后来诸葛亮跟着刘备占据了西川以后，西蜀那些官员就分帮分派了，原来刘璋手下那官员呢基本上都没得到重用。后来还有一句话流行到今天，哪一句话呢？蜀军无大将，廖化做先锋。这也实在没有人才了才用了廖化呀。在这一点上曹操要比诸葛孔明先生强多了。你看张辽是降将他也重用，他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还有那个张绣又投降又反叛，完了又投降他照样重用啊。为了张绣他小老子儿还差点儿没把自己的命搭上，别看没搭上命啊，把典韦的命搭上了，把他儿子的命也搭上了，最心爱的那批坐骑的命啊也搭进去了。说了半天这话还得说回来，宋江这队伍一扩大，他对剿灭王庆信心十足啊。他这边越抱有充分的信心，朝中那四大奸贼心里边越不是滋味啊。宋江他们这兵马怎么一开战就旗开得胜？那当然了，宋江的兵马在梁山就训练有素啊，这回归了朝廷变成了大宋朝的正规军了，训练得更严格了。这回这胜利之师浩浩荡荡的奔山南军就杀过去喽。他们这边的兵马向王庆这边进发的时候，王庆那边啊也得到消息了，宋江带着朝廷的军马杀过来了，咱们得赶快做好迎敌的准备啊。他身边也有一些谋士，他把手下这些人都召集来了。他手下的这些人都来到这以后，大家伙坐下了，他就说了，咱们得研究个对策，宋江领着兵马过来了，咱们得怎么迎敌呢？大家伙七嘴八牙的就议论开了，有的说得这么办，有的说得那么办，商量来商量去，议论了半天呢也没拿出个正经主意来。王庆这个人干起事儿来也是嘁哩喀喳，行了大伙别议论了，我看咱们这么办。他到底要怎么办呢？咱们且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金源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33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天气晴。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天气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天气晴。后面经纬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量盘您的日常出行。

我都在这关注到最新资讯。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

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亲蓝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

0: 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今天是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1，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鹤鸣金源930，金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10档的早安金源。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远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漫长又精彩的旅行，我们总以为拥有的多，达到目标才算成功，但却忘了只有适时的清理行囊，才能轻装上阵走得更远。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好的，让我们关注新闻。近日，一则男生每天躺着玩手机超过5小时无法走路的新闻呢，引发了关注。据报道呢，近期浙江台州一医院呢接诊了一位男生小王。本该呢享受暑假的他，因为右脚肿痛无法正常走路入院，最终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据家属介绍呢，高考考完事后呢，小王几乎啊全天宅家，日均玩手机打游戏超过5小时，整日呢瘫在沙发床上几乎不挪步。半个月前呢，小王小腿开始发胀变粗，持续发酸，走路痛感明显加重。他的家人呢一开始以为啊只是久坐肌肉劳损，休息就能好转，拖到不适感越来越重才就医，检查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紧急住院治疗。专业医师界是称呢，该男生存在易栓症可能，本身血栓风险偏高，但发病的真正核心诱因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哪怕没有先天基因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静脉血栓栓塞症呢成为了紧随心肌梗死和脑卒中之后的第三大心血管常见疾病，严重性呢不容忽视。血栓的发病群体呢以老年人为主，但由于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年轻人呢也逐渐成为了发病人群。专家介绍呢，年轻人长时间卧床不活动，一直玩手机看手机，这种情况血液回流缓慢，容易形成血栓。专家建议呢，卧床一小时或半小时呢就应该起来走动踢腿活动一下，如果迫不得已长时间卧床，可以在床上进行肌泵运动，比如把腿绷紧勾脚，通过绷肌运动促进血液回流，也对预防血栓有很大的帮助。直肿一边腿是关键特征，双腿均匀浮肿基本不用担心，出现单侧异常立刻警惕。如单侧大腿小腿明显变粗，两条腿粗细差距肉眼可见，或者是单腿酸胀发沉紧绷，按压小腿有痛感，走路痛感加剧。然后就是患病一侧皮肤发红，摸着温度偏高，有时呢伴随胸闷胸痛喘不上气，心慌咳血，大概率血栓脱落引发肺栓塞，那必须立刻前往医院。那么想要保护血管防止血栓形成呢，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一、定期活动，建议啊每坐一小时呢起身活动5至10分钟，如简单的伸展运动或者是走动。还有就是裸奔运动，那么一种简单有效的促进下肢血液循环的方法，平躺在床上或者是坐在椅子上，双腿伸直放松，然后缓缓将脚尖向上勾起，使小腿肌肉紧张，保持几秒钟呢，再慢慢的放下脚尖，让小腿肌肉放松。还有就是深呼吸与咳嗽了，那么深呼吸可扩大胸腔的容积，增强胸腔腹压，有利于血液回流心脏，轻轻咳嗽几下也对胸腔和腹腔施加压力，促进血液流动。最后呢，就是要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蔬果和粗粮，减少高脂肪高糖分的食物摄入，有助于控制血脂水平，保护血管健康。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年龄不是免罪金牌，新规发布，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共15条，进一步明确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务实问题作出细化规定，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对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11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针对司法实践中关于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是指具体罪名还不是犯罪行为的争议，规定进一步将其明确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防止因罪名认定障碍导致严重暴力犯罪无法追责，实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准贯彻。规定要求坚持双向保护原则，既要保护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加强对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并且注重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同时规定解决了核准追诉前能否采取强制措施这一务实关切，增加了年龄审查、羁押必要性审查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社会交往、犯罪原因、犯罪后表现、监护教育等情况和被害人家属意见等检察机关需要查明的事项，明确检察院办理此类案件应当询问犯罪嫌疑人，规定了情节恶劣的判断标准，要求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结合犯罪原因、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后果等主客观因素以及人身危险性、再犯预防情况及社会影响等综合审查判断，对共同犯罪应当结合各参与人的地位作用分别判断是否属于情节恶劣。按照规定，最高检决定不予核准追诉的案件，检察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建议有关机关呢依法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送入专门矫治教育场所进行专门的矫治教育。公安部法制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的程序规范，公安机关提请核准追诉的条件由同级检察院受理并呈报最高检审查决定，为依法打击未成年人重大恶性案件提供了制度指引。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依法核准追诉，充分表明年龄不是免罪金牌，检察机关要严格依法认真落实规定要求，既依法惩治严重暴力犯罪，又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质效。

0: 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2: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0: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 啊。
3: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4: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0: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4: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3: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4: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3: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5: 喂，你好。
13: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5: 在看奥特曼。
13: 这奥特曼是啥呀？
15: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3: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6: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3: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6: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所电收听到的是河门全930，就有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进园。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有线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就有线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就有线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就有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好的，关注到新闻。近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部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20多年来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现行电力设计建设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明确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

三日证监会消息，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共同提升服务心智生产力发展之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五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秩序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中央网信办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1840余个。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三日，2025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75亿元。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传世等各类称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公告称，撤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日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3日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近日也没有接待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俄罗斯国防部2日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乌克兰方面2日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

当地时间3日，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上午9:55，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准备。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1: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新闻之声，您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5，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河北新闻930景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10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闻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

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各位正在路上开车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收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乐在途中。那不管是在早高峰的匆匆赶路，还是晚归途中的慢慢放松，方向盘在手，音乐相伴，旅途就不会孤单。那抛开工作的疲惫呢，忘掉路上的琐碎拥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好听的旋律陪着你平稳前行，一路舒心，乐在途中。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车载歌曲是由汤潮演唱的《狼爱上羊》。

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方向盘问问好，路况慢慢前行，歌声轻轻相伴，这就是开车在路上最舒服的状态。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游鸿明演唱的《白色恋人》送给大家。

一路前行，一路听歌，平凡的行程日常呢，因为音乐变得温柔又治愈。那么接下来一首李小杰的好姑娘送给大家。

Hello， 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10:53，美好的音乐时光呢短暂结束，快乐的旅途呢永不落幕。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每一次出行呢都有美好的音乐相伴。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路平安，行车顺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气象局今天召开发布会，会上国家气候中心负责人介绍，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超强事件的概率增大，秋冬季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逐步衰减结束。本次事件发展快，强度强，需高度重视。在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背景下，八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东部地区涝重于旱，松辽、海河、珠江流域汛情较重，全国高温日数偏多，西北地区有持续干旱风险。秋季我国东部和西南地区的降水总体将偏多，北方及华南的气温偏高明显。

据水文部门的消息，今天黑龙江省境内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目前佳木斯市已经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组建了近3万名防汛应急人员进行24小时值守。记者从陕西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 昨天6点到今天6点，陕西的陕北大部、关中西部、陕南西部降小到中雨，关中东部和南部、陕南中东部大到暴雨，洛南、潼关、白河三县局地大暴雨。受强降雨的影响，陕西全省境内汉江、渭河、丹江、伊洛河流域共有28条河流40站出现洪峰47次。 本轮降雨，全省已组织45,956人转移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江埃当地时间3号表示，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伊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 以尽快确定一条临时航道，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巴加埃还说，只要美国的恶行与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据土耳其媒体当地时间3号报道，一艘土耳其货船在黑海遭无人机袭击，3名船员受重伤。 报道说，这艘货船装载新鲜蔬菜和水果，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袭。土耳其海事总局没有指认袭击方。土耳其当地媒体援引遇袭货船船长的话说，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对货船发动了袭击。总部位于英国的 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当地时间3号发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以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此刻提示：水利部门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重庆东南部及东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明天8点到7号8点，重庆中小河流的水势基本平稳，无明显涨水过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尽看国际风云。
0: 是否重启谈判，美伊各执一词。美方称与伊朗谈判分两阶段推进中，伊朗方面表示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划定新航线进行磋商。
1: 专家解读，关于谈判，美伊双方表态完全不同，分歧背后藏着哪些博弈？当前形势下，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实现重开的可能性有多大？
0: 美以联合袭击伊朗计划临时取消，以色列官员称事前并未获得明确通知。美国单方面行动暴露美以关系怎样裂痕？
1: 扎波罗热核电站称在遭乌方无人机袭扰，乌克兰总统称乌方将努力争取在今年冬季前促使俄结束冲突。
0: 美国25州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301关税政策。

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暂缓打击伊朗后不足一日，他又提起美伊将于三号举行谈判。不过这一消息很快遭到伊朗官方否认。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明确表示，目前没有谈判，未来数日也没有派出或接待代表团的安排。反倒是在伊美当前症结的核心议题，即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上，伊朗更新了与阿曼划定新航线的进展。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6: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
4: 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而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
7: 只要美国的邪恶行径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继续，只要美国对伊朗及其利益的军事侵略继续，只要美国在此间犯下的所有罪行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因此，与阿曼谈判重点将放在海峡通航上，而伊朗和美国的相关问题应在下一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将如何发展。
5: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扩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
4: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特朗普声称，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他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但在采取斩首行动之前，我想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在回答谈判进展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你们今天或明天就会知道了，无论结果如何，事情都会进展很快。他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最快明天就会完全开放，第二阶段是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这需要一些时间。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三号稍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指责伊朗领导层极其虚伪，声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他们却公开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什么事都没谈，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还再次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
5: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
4: 雷扎伊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伊朗武装部队已完全准备就绪，并将为伊朗而战斗。他强调，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的危险。
5: 美伊双方表态差距明显，这反映出了背后怎样的政治博弈和考量。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9: 在美国和伊朗呢，目前各说各话，主要还都是为了争取对于地区形势的一个政治叙事的主导权。我们看

0: 堂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0: 到呢，实际上美国是希望营造自己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负责任的形象，来展现了通过这种政治谈判解决地区危机的诚意。而伊朗呢，很明显是要拒绝将自己来置于一种所谓签订城下之盟的这种不利地位，避免呢让外界认为自己呢是在美国的军事压力之下来求和。另外，其实如果回顾过去几个月的经历，这种美国宣布将与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美伊之间存在直接谈判的情况是多次发生过的。那么最终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形呢，是美伊之间仍然会进行间接的政治沟通，但双方都不会进行直接的面对面会谈。那对于这种政治沟通，美国和伊朗就有自己进行各自诠释的一个空间，这也就是造成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种各说各话的情形。那这种各说各话本身呢，它体现出的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互信是非常低的。不排除伊朗呢后期会着力强调未来所达成的任何协议，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是伊朗与地区国家之间来形成的一种互谅和合作。那么同样，美国也会特别强调自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扮演的主导性的地位以及发挥的决定性的作用。
1: 目前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但是伊朗方面称绝不允许美国开辟非伊朗规划的新航线，并且明确将美军的军舰列为打击目标。那么在当前形势下，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实现重开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那我们知道伊朗当前呢是和阿曼在一直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航行秩序的这个情况来进行一个谈判，并且谈判也已经进入到尾声。那事实上当前美伊停火和霍尔木兹海峡实现通行，它本身就是一体两面，彼此呢互为前提条件。伊朗不会容忍在允许海峡能源运输恢复正常的同时，自身的能源贸易依旧受阻，因此最终的海峡通行方案必然是在美国、伊朗和地区国家的彼此妥协和退让的基础之上来形成的。但是在这其中呢，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成果肯定是要发挥重要的影响。目前相关谈判也不仅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彼此进行，地区的斡旋方呢也是积极的参与其中。因此最终谈出的结果不仅反映的是伊朗和阿曼这两个所谓海峡主权国的立场诉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地区国家的共同意愿。那这样的结果呢，即便是美国也必须要慎重应对，甚至呢必须也会因此而去采取到一些对于美国和伊朗后续政治接触来发挥相关的这样的一种影响。那么现在媒体报道的消息是伊朗和阿曼可能会确定一条并不是伊朗所控制的北航道，也不是阿曼一侧的南航道，而是在中间区域的一条共管航线。这条共管航线目前看起来可能会和战前的航路出现部分的重合，但具体的通行规则肯定会有新的变化。伊朗呢是一直坚持要在航行规则上体现出自身的主权管辖，并且多次强调海峡未来的通行秩序不会恢复到战前，所以呢最终形成的伊朗与阿曼的共识当中，一方的权力可能会占据上风。那这样的结果美国是否会接受，双方是否能够就此达成临时性的海峡通行安排，是决定着美伊能否再度实现临时停火的一个关键。但客观来说，由于当下美伊之间的分歧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最终即便达成了临时性安排，在后续的实施层面恐怕也会还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那么海峡的安全前景也是不容乐观的。
2: 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二号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称，以色列高层通过社交媒体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取消以美元计划一号对伊朗发起的联合打击计划，以方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数小时内处于信息真空和不确定状态，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
1: 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之后，伊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此事暴露美以关系的哪些裂痕？盟友信息隔绝是否会推动以色列采取单边行动？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那美方这次确实有把以色列排除在决策之外的这种迹象。那么首先就体现在对伊朗的军事升级行动这个问题上，因为美国在取消这次行动的时候，其实 并没有提前的通知以色列。我想这个反映出了特朗普实际上在对伊朗的动武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的犹豫，实际上他还是希望避免局势的彻底的失控和这个全面的升级。那么如果他提前通知以色列的话，那么以色列会进行游说，会进行劝阻，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会给美方的决策造成新的困扰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就选择没有和以色列提前的沟通。那么除了这个在战争的问题上是有矛盾之外，我觉得在战争的另一面谈判问题上，实际上美以也是有矛盾的，就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把推进与伊朗的谈判作为解决目前危机的一个重要的选项。这次我觉得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言论，我觉得他是强行把以色列带到这个谈判的轨道上，而这一点其实并没有得到以色列真正的这种认可。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特朗普出于他的内政的考虑，实际上他现在也在极力的塑造一个独立于以色列的这么一个形象。也就是说从过去的一年里面，尤其是十二日战争、2月28号美伊战争的爆发，就是很多的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国内的很多人都认为特朗普是受了以色列的这种劝导，是受了以色列的影响而发动的这些对伊朗的战争。那么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建制派，还有很多的民众都认为现在的特朗普政府过于亲以色列了，没有照顾到美国优先。所以特朗普这次是突出一个他不受以色列影响，他把以色列排除在决策之外这么一个特点，那么显示出他这么强势总统的一个独立的一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以色列当然是非常的不满，但是我觉得他不太可能脱离美国进行独立的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那么首先就是这次特朗普态度非常的明确，就是希望以色列听话，而不是过去他可以对以色列放任甚至是听从以色列的一些做法，不是这个态度了。所以以色列面对特朗普的一个明确的态度，我觉得他不太敢去违背特朗普的意愿。那么第二的话，内塔尼亚胡也面临今年秋天的以色列议会大选，那么在这个关键的节点，那么他不愿意得罪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总统。
2: 美国方面近日有消息称，美国与伊朗打打停停，伊朗对海湾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还击，令相关国家损失不小。眼见美国的所谓保护伞漏雨了，被拖下水的海湾盟友对美国迟迟拿不出对伊朗的长期战略愈加不满。来听中国之声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多名知情人士披露，这些国家近期频频接触美方，要求美方补充防空拦截弹，并针对战事长期化可能做出安全保护承诺。消息称，这些海湾国家背地里对美国缺乏长期对伊战略颇为不满，挑起战争的是美方，承受伊朗报复后果的却是海湾国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海湾产油国运不出油，美国却跃居全球石油出口国前列，坐吃油价上涨红利。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扬言，准备对伊朗发动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一号，他又一次改主意称，应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请求暂缓打击伊朗。据美国方面消息，当天早些时候，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特朗普通电话，劝美方不要动手。有消息披露，沙特王储在通话中特别要求特朗普阐明美方对伊朗的长期战略，以及美军打算发起哪些新行动。沙特方面担心，如果美国大规模打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或其他关键基础设施，伊朗可能会对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知情人士说，海湾国家中，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具备较强防空能力，但科威特等国相对较弱，更易受到美伊战火连累。此外，海湾阵营内部对战事走向的态度存在分歧，沙特等国担心被拖入消耗战，希望局势降温达成协议，而阿联酋立场强硬，近日主动接触特朗普，鼓动美方采取更果断的军事手段。一些强硬派官员认定，只有美军加大军事施压，实际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考虑出动地面部队，伊朗方面才会让步。由于伊朗战事在美国国内不受欢迎，加之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进退维谷。有消息称，伊朗官员看到了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弱点，并可能加以利用。以色列前情报官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认为，当下海湾国家对特朗普的影响力比以色列更大，而这些国家普遍更希望稳定。
4: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三号通报，乌军持续袭击该核电站设施。此外，乌军布设地雷封锁核电站附近道路，造成四名核电站员工受伤。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三号通报，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再次袭击了该核电站厂区。一架无人机在三号反应堆厂房附近被发现，位于过渡走廊区域的墙体旁，该走廊是核电站运行人员每日通行的通道。无人机未发生爆炸，没有造成破坏和人员伤亡。通报称，这是最近一周内第二起无人机出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的事件，也是本周内第二次以与核电站安全运行直接相关的设施为袭击目标。通报称，此类行为给核安全带来了额外风险，并再次表明袭击已不再针对核电站周边区域，而是直接针对对电站安全运行具有关键意义的设施附近。尽管挑衅行为持续不断，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作人员仍在继续监控所有安全参数，核电站处于安全状态，厂区和观测区内的辐射水平正常。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三号还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使用无人机对核电站所处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工业区和入口处的公路进行了远程布雷。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四名员工在前往上班途中，在一处被布设地雷的路段遭遇爆炸，两人伤势严重，另外两人受轻伤。通报称，使用无人机进行道路布雷，意味着核电站员工、应急部门和埃涅尔戈达尔市市民日常使用的普通道路正在变成致命危险区。此类行为并非针对军事目标，而是针对平民和关键基础设施，这是又一次试图制造恐慌、破坏能源设施运行的企图。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乌方将努力争取在今年冬季前促使俄罗斯结束冲突。当天，泽连斯基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
5: 泽连斯基三日在基辅举行的乌克兰驻外使节会议上表示，乌方将努力争取在今年冬季到来前促使俄罗斯结束冲突。泽连斯基称，乌方将继续团结合作伙伴，并加强对俄罗斯的压力。乌克兰总统网站三日发布的信息显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任命乌内务部前部长克利缅科为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扫描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25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总台记者刘肖谦、编辑金云锦综合报道。
6: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宣布，这些州主张总统针对来自60个贸易伙伴的商品征收最新一轮关税的举措，超出了其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最新关税只是为了替代那些已被美国最高法院否决的关税措施。新关税范围宽泛的不合法，且绕过了法律规定的针对特定国家的调查程序。
2: 据韩国方面三号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韩军日前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不明飞行物，并险些将其击落一事，系双方沟通失误所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据韩方此前消息，7月30号在韩朝边境地区举行韩美联合军演时，韩军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因此启动防空作战系统，险些将该无人机击落。后续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天通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告知韩国陆军第一军团一名工作人员，但此人并未上报相关信息。同时，美军在通报无人机飞行计划方面同样存在问题。按照韩国现行

0: 规定，美军申请在特殊空域飞行，应提前一定时间以正式公文向韩方通报飞行计划，且需获得韩国空军作战司令部或地面作战司令部批准。韩国国防部三号表示，已对事发时负责相关工作的陆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作出停职处理，并将展开进一步调查。据悉，韩国北部边境部分地区居民一度因此次事件被疏散。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3: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看一下欧洲，年后两天呢，受到低槽的影响，像北欧、中欧、俄罗斯西部等地降雨范围是比较广的。这其中呢，北欧中南部降雨还相对明显一些，尤其是后天的时候，在挪威西南部沿海地区会出现大雨。而在中欧还有俄罗斯西部等地呢，降雨就要弱很多了，主要就是小雨或阵雨为主。那在伊比利亚半岛、巴尔干半岛到东欧西部这一带呢，明后两天会是晴多雨少的天气。那对于西欧来说啊，明天降雨的天气还是比较多的，但到了后天呢，降雨就会明显的缩减。英国南部、法国大部、比利时、荷兰等地都会雨过天晴。城市当中呢，比如巴黎，明天白天还会有小雨，明天夜间起天气就会转晴了。那气温方面，明后两天北欧会延续清凉的状态，很多地方最高气温是只有20度上下的。而在南欧，受到北台的副热带高压的掌控，天气是炎热的，尤其是伊比利亚半岛、巴尔干半岛等地不乏高温天气。匈牙利、塞尔维亚、黑山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甚至会接近40度。城市当中，布达佩斯今后三天最高气温基本都会维持在39或者是40度的水平。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帆。
2: 好的，小丹。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县四班子领导走访慰问驻靖部队官兵；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暨国防教育专题报告会召开；李小青在刘川镇督导调研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31日，县委书记李小青、县委副书记、县长候选人陆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有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一同走访慰问驻靖部队官兵，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心问候和崇高敬意，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感谢驻靖官兵长期以来为靖远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做出的贡献。官兵们认真交流，详细了解部队营地基础设施建设、官兵日常工作训练、后勤保障情况及生活中的实际需求，并向他们送上慰问品，对他们长期以来护航地方经济发展和推动军民融合、维护社会稳定及承担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感谢。李小青表示，靖远县将始终把支持部队建设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拥军优属政策，千方百计为部队办实事、解难题，共同推动新时代双拥工作再上新台阶。希望驻靖部队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应急处突、防汛减灾、平安建设等方面加强军地协作，共同守护好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宁。官兵们纷纷表示，将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大力弘扬雍正爱民传统，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积极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在应急处突、平安创建中主动作为，为靖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县委常委、副县长柴立刚、县人武部上校政治委员马聪参加慰问。7月31日，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暨国防教育专题报告会召开，会议邀请专家张文木教授做主题辅导报告。白银军分区大校副司令员梁洪刚、县委书记、县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李小青、县委副书记、县长候选人陆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有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上，张文木围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如何看待国际风云变幻，如何把握世界格局演变走势，如何强化应对风险挑战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等方面，深刻剖析了新时代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系统诠释了强国强军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为与会人员讲授了一堂直击心灵、启迪思想、凝聚共识的国防教育主题党课。会议要求全县领导干部要以本次授课为契机，把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紧密结合起来，常态化加强国防理论、军事知识、战略形势学习，深刻把握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核心要义，彻底摒弃和平无战事、边疆无风险的麻痹思想，始终心怀国之大者，时刻绷紧国防安全这根弦，切实把国防观念、忧患意识、责任担当根植于心，融入血脉。要坚决扛牢党管武装工作政治责任，把本次授课收获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严格落实党管武装各项制度，主动对标新时代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要求，扎实抓好征兵宣传、民兵整组、国防教育、拥军优属、应急战备、军地协调等各项工作，主动为部队解难事、办实事、成好事，不断开创全县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要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推动国防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切实以扎实的武装工作筑牢安全底线，以稳固的国防保障 护航全线高质量发展。县人武部上校部长何红主持，县领导马斌、马娇艳、陈良、曹怀瑞、马宝景、柴立刚等参加。
1: 7月31日，县委书记李小青前往刘川镇督导调研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和防汛减灾工作。调研中，李小青先后来到刘川镇金川、张滩、鹰嘴、范窑等地，详细了解蔬菜大棚建设和棚内产业种植品种情况、村集体产业收益、群众务工增收及各村防汛隐患排查、应急避险安置点等情况。李小青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干部作风建设，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产业项目落地，农业转型升级。要完善蔬菜全产业链条，进一步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做好衔接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持续提升蔬菜品质和产量，做强做优特色品牌，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切实以产业振兴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要建立健全利益联结机制，做好陆地蔬菜与蔬菜大棚的错峰发展，打造蔬菜产业新的增长极，保障农户利益，让群众在蔬菜产业发展中得到更多实惠。要全力加快高位蓄水池建设进度，尽早形成供水能力，有效保障农田灌溉需求，持续提升有效灌溉面积，为粮食安全和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坚实水利支撑。李小青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县各级各部门、各乡镇要把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摆在当前突出位置，抓实抓细防灾减灾各项措施，真正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充分运用信息化监测手段，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变化，精准预判风险态势，健全全域上下游联动联络体系，严格落实叫醒叫阴叫走闭环工作机制，确保预警信号直达基层、直达群众。要坚决克服经验主义和麻痹思想，汲取经验教训，聚焦淤地坝、山洪河道等风险高发区域，及时清理河道沟渠杂物，疏通行洪堵点，全力打通防汛排涝最后一公里，保障河道行洪安全畅通。要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加快补齐短板弱项，进一步建立完善预案体系，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常态化开展全域隐患拉网式排查，对各类隐患点位及时设置警示标识，采取临时封路管控等措施，全面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解说期间，李小青还实地查看了刘川镇张滩村垃圾中转站运维和部分民营企业生产运营情况。县领导顾炳森、赵新科参加调研。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晋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5: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4: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5: 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4: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5: 那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的忙着呢。
4: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5: 下次吧，妈妈，我正追剧呢，一周就更新一次，可好看了。
4: 唉，小时候，父母等待你长大，长大后，父母等待你陪伴，让他们少些叹息，多些欢笑。
6: 晋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房州知州派一个都头，带着各县抽调上来的一些土兵，还有州直属部门管辖的一些土兵，包括三班衙役，还有一些捕快，这些人呢，组成了300来人的军队啊，呼呼咧咧的就去陕州啊增援去了。他们一边走一边啊，互相就聊起来了。我说咱们呢，当土兵当了这么长时间了，发了几回饷了？那个说我呀发了一回，那个说我发2回了，还有的说你们都发饷了，我怎么没发饷呢？啊，你没发饷，你来多长时间了？我来了半年了。你来半年一回饷没发，这我撒什么谎啊？你问问他们几个谁领到饷银了。他们说是啊，我们从来没领过饷银呐，说是到年底啊一块给我们发。房州这些直属衙门的土兵啊呵呵乐了，等着吧，还到年

年底给你们发饷银，那是扯淡呐。你知道这饷银朝廷早就拨下来了，都被这些州县老爷一层一层给扒皮了。你听不听说张知县老丈人盖房子那可是豪宅呀，用的什么钱？就是用咱们这些土兵的饷银啊，用我们的钱给他老丈人盖房子，这上哪儿说理去？这回要打仗了，让咱们去给他卖命啊？你们谁愿意冲锋陷阵抢头功，你们呐就去抢，我才不玩命呢。这些个土兵这一论，军心可就不稳喽。这军心一不稳，这些人呐就开始合计自己下部的打算了，玩命的时候需要我们了，发饷银的时候啊该克扣我们了，说是年底给我们发饷银呐，等着吧，我们饷银也不要了，我们呐也不给你玩命了。这些人呐一个个就开始鬼鬼祟祟的干嘛呀？想溜，溜就是开小差啊。结果这个呀喊一声，我上毛道子，钻进高粱地啊不出来了。这个上毛道子，那个开溜，这300来人到了陕州地面上就剩了200来人了。这200来人这军心也不稳呐、啊、结果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到了陕州了，本来应该呀加快脚步奔陕州衙门去呀、啊、可没想到就在路上正行走之时啊，就看对面是尘土飞扬啊，紧接着就听摇旗呐喊，前面的官军赶快收降，我们是房山的英雄好汉。这些人哗啦啦那可真是就冲上来了，那可真是排山倒海之势啊。这些个土兵本来就没心思打仗啊，一看啊这房山的兵马太厉害了，前边是马军呐，后边跟着就是这些小喽啰兵，呼啦啦啦打着旗喊着口号，又举着刀枪棍棒斧钺钩叉，一杀过来可把这些官军吓坏了，想跑来不及了，想硬拼不是人家的对手，那么还是保命要紧呢，怎么办呢？投降算了。哎呀可怜这200来人啊，在前边打起了白旗来了，我们呢我们投降可好嘛。这一下子200多土兵都被人家房山这些山贼给俘虏了。哎呀没想到房山的这些山贼一冲杀过来就取得了全胜啊。这些人呐、啊、被他们俘虏以后，你们回去啊也没好，跟我们上山吧。好，我们跟着你们干了。结果这些土兵都归顺了房山的这些山贼了。房山的山贼原来就有500-600喽啰兵，加上带来的100多家人，这下子可好，这队伍可就扩大了。这一扩大呀，得了，咱们呢趁热打铁呀。这谁的主意？当然是这神箭李祖的主意啊。大家伙跟着王庆就奔房州杀过去喽。可怜房州这个知州张固行啊，禁锢着贪赃枉法了，好日子也快过到头喽。这房州城就被这些山贼啊给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起来了。紧接着这个神箭李祖就开始了攻心战了。打攻心战呢好办，先派进一些密探呢。再说这些人有很多都是本地人呢、啊、这本地人要是打起了攻心战那可太方便了。这些人都有个3斤2厚啊，
他们来的

时候都有准备。再说跟城里的一些百姓原来就有过往来，这一打攻心战没用2天的时间，房州城就被这些山贼给攻破了。攻破了房州城，这一下子官府衙门被洗劫一空啊，张固行啊也被人家杀了，牢子也被人家打开了，整个知府的府库被人家打开了，大量的粮草都被人家装上了车了，这大车小辆啊，一车一车，是一辆一辆啊，装得满满登登的，都拉向了房山了。哎呀，这一拉走，还有这些官员家里的财产呢，也被人家洗劫一空啊，什么金银财宝啊，珠宝玉器呀，好东西都被人家划了走了。把房州城给洗劫了以后，这房山的这些山贼的势力可就扩大喽。现在这王庆腰也粗了，小脖也拔起来了，胸脯也挺起来了，腰板也直溜了，再也不是原来的小逃犯了，这回啊可就变成大逃犯了。他们打下了散州城以后，当时就开始论功行赏啊，新投降的这些土兵啊，挨个都得到了大笔的银两，还有原来的那些喽啰兵也都按银一份儿。哎呀，这些人可高兴了，咱们给原来那个廖头领卖命也没分过这么多钱呐。再说这些土兵也高兴啊，咱们替知府知县老爷看家护院也好，南征北战也好，咱们从来没分过这么多的钱呐，还是这位王庆王首领好啊。看来这人呐都有贪心呐，只要你给他钱儿，他就愿意为你玩命。当王庆把抢来的这些银两拿出一部分分给了手下的这些小喽啰兵啊，这些喽啰兵对这个王头领更加尊敬了。王头领啊，我们就跟着你干了。大家伙这热情是非常高涨啊。范全和神剑李柱互相一对眼神，干嘛呀？咱们何不来个乘胜追击啊？怎么个意思啊？那还用问吗？赶快直接兵发房州，这儿离房州啊也就200来里地，咱们一鼓作气2天的时间就赶到房州了，到了房州把房州城再给拿下来。这房州城可比陕州城财宝要多呀，咱们要是把房州城再洗劫一空，抢的那些钱财粮草咱们通通的拉到房山，利用房山易守难攻的这么一个地势，就是待个10年20年咱们也不怕了，吃不愁喝不愁啊，要粮有粮，要钱有钱，要草有草，咱们还怕什么呢？好，王庆一听立即向房州进发呀。这回啊这些人两只腿啊加快了速度喽。王庆手下的人马这精神头也足啊，没用2天的时间就赶到了房州城喽。这房州城啊可比这陕州城好打了。为什么呢？他一点防备也没有啊。再说原来啊他们那些土兵啊拨出了一大部分去增援陕州去了，结果这房州就空虚。当王庆这兵马一杀进来，他们想都没想到这些山贼这么厉害，这一下子可好啊，整个的房州城没用1天的时间就被人家给攻破了。攻破了房州城，这牢子也打开了，这些牢子里被关押的犯人一看是房州的这些山贼把我们救了，得了，我们呢也跟着王头领干吧。这些人呢也入伙了，还有原来那200多土兵他们
在房州也都有些亲属啊。他们一合计，咱们呢跟谁干都是干，既然大宋朝已经日落西山了，咱呢就跟着王头领干吧。王头领绝不能亏待咱们。要说这时候人们头脑也简单呐，见利忘义。这王庆把房州城打下来之后，把这府库啊都打开了，把这粮食该拉走的拉走，拉不走的分给当地的百姓。当然了，当把银库打开以后，照样给大家分赏啊。这回啊，这些人更高兴了，一个个挎兜也满了，腰包也足了，精神头就更足喽。他们连续打下了两座州城，这一下子这名声可就传出去喽。当他们班师回到房山以后，在房山的山寨各处就开始立旗号，招兵买马，这粮草也足了，这经济实力也增强了，银两也多了。这一招兵买马，这起义的大旗算是真正的竖起来喽。派李祝、段二、段五、段三、段四到各处啊去活动，去游说，然后呢拉杆子扯大旗，又把附近的一些小县城给洗劫了好几座。把这小县城洗劫完了，这回啊造反的大旗算是正装旗式的扯起来了。这一扯大旗啊，四外的一些小股的山贼呀都投过来了，包括呀原来他那两个徒弟，就是咱前文书说到那个龚瑞和龚正啊，他们两个老父亲呢已经病故了，他们也是没锁没管，把自己的家业呀折腾折腾，房着地能卖就卖，他们俩也都没娶亲呐。这小哥俩都是独苗啊，也没锁没管，得了咱也投奔师傅吧。他们俩呀也领了一些人投奔了他师傅。王庆一听非常高兴啊，有我这两个徒弟在，还有我的老婆，再加上大舅子小舅子，我们这班子就算搭成了。好，他是白酒款待了两位徒弟，这两个徒弟一来，你还真别说，真带来了连锁的反应了。再加上他的几个大舅子小舅子，还有室外神医，这下子可来好喽。这起义的人马没用多长时间就发展到人马到达那达到十万的时候就变。不过呀，他们还没达到十万，已经两万多人了。这两万多人在当时这也是很大的一股势力啊。好在房山这个地方啊地理位置非常好，不光山势险恶，而且呢都是崇山峻岭，山上的大树林子是一片连着一片呐。别说驻扎两万兵马呀，就是驻扎个十万八万兵马都一点问题不大。可是这山大王名为山大王，他能甘心在山里边待着吗？山里边既没有卡拉 OK 又没有，他们造反的目的图于什么呢？不就是想好好的想，咱前文书也说了，丛林法则呀，还得建立新的政权，扩大自己的领地，到那个时候跟大宋朝来个彻底的决裂。有了这个想法啊，就得开始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建立自己的政权呐。这下子可好啊，一连串占了好多，又占领了好几个，他们不竖起了把各地占领了之后，把这衙门有了自己的官僚，整个这策划呀都由这个神。他把王庆立为楚王，他呢就不能总当军师了，摇身一变变成了，也设了一些什么
内院呐、

孔雀呀，开始建号改元，设置了文武直台、省院官僚、内相外将。这李肃当然了，咱已经说了，是名副其实的大丞相了。同时有一位方翰，他呢担当了枢密院的枢密，还有老段家这哥几个也得给个职位呀。像段二、段五都被封为护国统军的大将，范全呢为殿帅太尉，龚瑞呢为宣抚使，龚正啊变成转运使了。这转运使也是个肥差，专门负责钱粮的收入支出。还有一位秋祥的也被封为，这里边还有个人物摇身一变变成王妃了，谁呀？段家的母的这个丑媳妇儿当了皇妃，这地位跟以前可。这伙兵马紧接着又攻破了云安州还有苑州，他们的势力可是越来越大喽。要是任他们的势力继续发展下去，对大宋的政权就带来了。这个大宋朝的皇上他能不着急吗？你别看踢踢球、写写字、画画画、做点木匠活，可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他可真就拿这伙匪徒啊当回事喽，必须得想办法赶快下旨把群臣调来。这廷议就是古代年间呐，朝廷一旦出了大事，把文武官员也就是够品位的这些大官啊都得请到皇上这金銮宝殿上，当着皇上的皇上驾到，群臣说拉一下子得跪在皇上的宝座之前高呼三声吾主万岁万万岁呀、平身。这时候这些官员一个个的站起来了，扑噜扑噜身子，皇上就说话了：众爱卿啊，眼下朝廷的局势我不说你们也明白了，咱们得想一个对策呀，怎么能想办法尽快的剿灭这伙反贼呢？为什么皇上才得到信儿啊？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蔡京、童贯这些人就瞒着皇上，当时把所有的奏章奏折都压下来了。他们对皇上说什么呢？说是淮西有个王庆在作乱，已经调动兵马呀去剿灭了。后来呢，这个蔡攸、童贯的大军由于军心散乱了，在苑州遇到王庆的兵马呀被王庆的先头部队，这伙先头部队的头领姓这个刘敏作战才勇敢呐，这一顿厮杀呀把大宋军杀的是忘。后来这苑州就落到紧接着他们这伙人马是一鼓作气呀，又把鲁州和襄州给围困了。他们还想隐瞒，可是朝中有一位非常正直的大臣，姓罗，叫罗简。咱们前文书也说了，他呢当面就把这事儿跟皇上禀奏喽。罗简是冒死进谏呐。当时他进谏完了，把蔡京他。罗简为什么这么干呢？他心里边透明白，这些奸贼挡道，皇上得不到准。当罗简把这前线的情况如实的跟皇上一，皇上一听着急了，这才下旨召集文武百官前来廷议。咱们前文书也说过，蔡京他们早就密谋好了，何不趁这个机会既灭掉了宋江，又能借着王庆的手再铲除这个敌对势力罗简，这叫一箭双雕。他就给皇上出主意了，他说：皇上啊，眼下平定了田虎的势力，现在呀

0: 讲一讲这匪寇贼都有什么区别。其实你看中国传统观念呢，这些词儿都有一个说道，匪是匪，寇是寇，贼是贼。什么叫寇呢？寇是流动性作案的一些人。今儿个我上东边抢一把，后天呢我上西边再掏一把，再过些日子我上再闹腾一下子，这就是寇。寇是以流动性作案的人为主。匪就不一样了，匪是专门跟官府对着干的，就是匪。那么贼呢？贼想推翻现有的政权，就是贼。你看清史稿把宗山先生叫孙贼，把黄兴先生叫黄贼，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先生就想推翻大清朝的。他跟匪就不一样了，匪呀、像坐山雕那叫匪，他呢我跟官府对立，可我并没有成立政权呢，我是占山为王的，就是匪。流动作案的就是寇，想推翻政权的就是贼。朋友们，这回咱也不知道，反正啊我合计是那么个事儿，就说偷和偷偷都有区别。摸呢和摸摸也有区别。什么叫偷偷呢？你偷了东西啊，我专门看着你。假如说你在故宫盗出一件宝贝，你不一定马上拿回家，你得先把它藏起来。你说你拿到家里边，警察到你家里一翻，不就翻出来了吗？你藏了一段时间以后，等风声过了，你再把这东西拿回去，就是你的了。那么偷偷啊，他不去偷东西，他专门看着偷东西那个人，看你把东西藏哪儿了，他到那儿呢，哎，这叫做贼遇到打杠子的了，给你这东西拿走。专门偷东西的人的东西就是偷偷。摸摸呢，摸摸更有意思，就是想占便宜。这男女之间有点婚外情婚外恋，暗中约会的时候肯定不能光明正大，都得背后找个没人的地方干这种事儿。他就专门注意你啊，当发现你把这事儿办完了，你得马上离开呀，他就下手了。到那儿，哎，摸摸搜搜的占点便宜。这女方本来呀、不愿意，不愿意也没办法啊，你要不愿意我就给你声张出去。这女方也为了脸面呢，行啊，让你摸摸吧。哎，就这么着就有了偷偷摸摸这么个词儿。行了，咱还得书归正传呢。当蔡京给皇上出完了主意，徽宗皇上立即让宋江接旨。宋江一接圣旨，明白了，皇上让他带领20万兵马，立即兵发淮西，剿灭王庆。宋江接旨，马上点起了兵马，正要出发，忽听有探马来报，威胜那边有一伙兵马，浩浩荡荡，气势汹汹，奔东京汴梁城来了。宋江一听，坏了，这肯定是田虎的余党，又要卷土重来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

0: 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咱们上回书讲到了宋江接了圣旨，点击了兵马，正要兵发淮西讨伐王庆，忽然有探马来报，说是威胜那边又有一伙人马，浩浩荡荡，是气势汹汹的杀向了东京汴梁城啊！宋江一听，吓了一跳啊！这一定是田虎的残余势力卷土重来呀！他正要启奏朝廷呢，不大会儿这消息又传过来了，这伙兵马呀，确实来势凶猛啊！不过呢，他不是田虎的兵马，田虎的兵马都被宋军给收降了。那么这伙人马是哪儿的人马呢？是宋江手下的人马。咱们前文书不交代过吗？宋江留下了梅雨剑张青和琼英，还有田虎手下的总管叶青啊。宋江不是让这小两口好好休息休息吗？再说得给他母亲下葬啊，把这些事都办完了，他们带着手下的兵马就返回了东京汴梁城了。梅雨见张青立下了好多战功，人家手下的兵马也是胜利之师啊。这兵马浩浩荡荡的奔东京汴梁城，这一来呀，让宋军是虚惊一场啊。当这准确的消息一传过来，宋江可高兴坏了，他正需要梅雨见张青这样的战将呢。这梅雨见张青他得飞石的功夫啊，不光他一个人会，他那夫人据说打得更准。这夫妻俩要是一配合，在战场上那就是无敌将啊。都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张青夫妻在战场上一配合，比父子兵和哥兄弟上阵呢，都得强出好几倍，互相这套路招数都了如指掌啊。什么你打上我打下，你打左我打右，那要配合起来肯定是万无一失啊。这夫妻一回来，宋江是格外的高兴啊。好，咱就一块进军。这陈安福呢照样担当总监军，他跟宋江他们配合的也是相当默契。当宋江的兵马渡过了黄河，开辟第一个战场，就是必须得拿下汝州和襄州这两个州，等于大门户啊。可这个季节对宋江他们出军不利啊。怎么说呢？正是天热的时候啊。当他们的人马来到阳宅州界的时候啊，宋江这军中就出现士兵中暑的现象了。这打仗打的是士气啊，士兵一中暑他就没有精神头啊，没有精神头你到战场上那还打什么仗啊。宋先锋就下令把手下的军马都安排在这树林子里边，在树林子里边起码他能凉快一些呀。马上让安斗全领着一些士兵啊到山上找一些中草药好解解暑啊。当宋江把兵马在这大树趟子里边安下了大营，扎好了大寨，军师吴用看出门道来了，头领啊，咱们把兵马扎在树林子里边，现在这天又这么热，咱们有好多士兵又都中了暑，可千万要注意以防敌人用火攻之计啊。宋江听到这儿笑了，军师啊，你提这个方案我觉得有道理啊，咱们是得防备他的火攻啊。你看把乔道长请过来，咱们能不能商量一个对策呢？

这功夫，这吴用和宋江就把公孙胜先生和乔道长还有卢俊义请过来了，这几个首领在一块儿得商量一下对策。眼下呀，咱们好些士兵都中暑了，往前继续进发恐怕有一定难度。安道全已经派人到山里边采药去了，采完了药再熬一熬给大家喝一喝，这得有个时间和过程。咱们能不能趁这个机会在这儿引敌人上钩呢？要说这时候这个河北降将乔道清觉得来了机会了。他怎么感觉到来了机会呢？他总想在宋军面前呐，展示自己的本领。自打归顺了大宋军以后，没立下多少战功。今儿个宋江的意思，他一听就明白了。几位头领都在这儿，这个事儿我倒有个主意。宋江一听，那你就把你的想法说一说吧。他就当着几位首领的面把他的想法说出去了。他这一说，这几位首领一听，好好好，这可太好了，依计而行啊。宋江立即下令让乔道清带领人马依计而行，然后命令张青琼英，你们俩啊带领一万人马在山的东边做好埋伏。紧接着又安排孙安、卞祥，你们二位将领啊也带一万人马埋伏在山的西边，以炮响为令啊，这炮声一响，你们立即合力冲杀出来呀。这几员战将领命就走了。接下来呢，宋江又安排李应、柴进，你们听令，你们二人呢各领5000兵马，把粮草都给我囤积在山南平路，不得有失。得令得令。两个人呢领令也走了。当他们几个人都走了之后，公孙胜看看宋江，大哥呀，看来乔道清这招肯定是好使啊，等咱们的士兵身体都恢复以后，那就更方便了。啥也别说了，就等着敌军上钩了。这几位将领内心都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就这么着，又过了16天时间呢，经过安道全这精心的调制，士兵的身体恢复的还真挺快。等士兵的尸体恢复的都差不多了，宋江心里边就有底了。这回敌军呐，你就来吧，我们这边已经做好迎敌的准备了。再说宛州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宛州已经被王庆给占领了。这宛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南的南阳市。这南阳啊是个盆地，它是三面环山呐。这个地理位置很特殊。这功夫宛州的守将姓刘，叫刘敏。这个刘敏可了不得呀，他不光武功高强，而且呢很有谋略呀。有个外号叫刘志伯，也有人称他为刘志兴啊。这个人可有一肚子主意啊，他替王庆守着宛州，把宛州守的是固若金汤啊。前一段时间咱不说过吗，宋军也来过，结果啊到宛州都被他打得落花流水呀，十好几个大宋朝的将军都死在他的手下了。当宋江的兵马发到这儿以后，他就开始做准备了。他也知道梁山这些将领比大宋的将领可强多了，他呢就格外注意喽。再说宋军的兵马扎住在了山林里边避暑，这一避暑，这个刘敏呐高兴坏了。怎么说呢，宋江这些人他们打水仗行啊，是水泊梁山的草寇，这兵书战策他们不明白呀，成不了大事。怎么说呢，在山地打仗他就不如我喽，我只要略施小计，我就能让他这20万兵马一败涂地呀。想到这儿，他就来了主意了，挑选5000精兵都换上了轻装，
这清光就是为了行动方便，又带上了2000辆战车。这2000辆战车都装满了干柴草啊，还有些大干芦苇根子，又带了一些硫磺烟硝啊。用今天的话说，都是易燃易爆品呐、啊。你要赶上这时候坐火车、坐轮船、坐飞机，三品检查员一下子就把你这些产品都没收了。那年头也不讲这些呀。再说每个士兵啊，都配上了火箭、火炮、火镰子，还有火炬，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他又传了一道令，他手下有几员战将，一个叫鲁成，一个叫郑杰，还有两位，一个叫寇猛，那个叫顾岑。他跟这四员将就交代一番呢：你们四位将军，在我走后，你们就带领10000铁骑，一定要人披袁铠，马摘鸾翎啊，在后边给我做接应，听好了没有？四员战将一听，这太明白不过了，你们上前边去点火，我们在后边就请现成的了。他又安排手下一个姓韩的，还有个姓班的，你们两位将领啊，给我镇守城池。这些事儿都安排了以后，到了3更天，刘敏亲自带着5000人马，压么巧动的就奔山上来喽。咱们简短截说，当他的兵马一上山上啊，就刮起了西南风了。这小风一吹呀、啊，哎呦，可太好了！这叫什么呢？这叫风阻我也。你看这点小风啊，把刘敏高兴坏喽。他对手下的人呢，就吹呼起来了。昨儿个我就合计了，今天晚上肯定有东南风，怎么样？你看这东南风刮起来了吧？你们给我看好了，今晚我一定要生擒宋江，给我加快速度，抓紧赶路。他带的都是精兵啊，时间不长就到地方了。到了方城山南边，也就是2里地左右这么个地方，已经是3更10分喽。刘敏抬头看看天儿，这雾气弥漫着山谷啊。刘敏更高兴了，宋江啊宋江，这回你的末日就到了，来呀，给我擂鼓助威，摇旗呐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战鼓就敲起来了。哦，这战鼓一敲，咚咚响啊，5000多军卒把这火镰子、火箭，嗖嗖嗖的都射到里边去喽，呼啦一下子，这柴草由山顶上连柴火载车都滚下去了。这一滚下去，这火苗子也就窜起来喽。这大火一着起来，烧红了半边天呐，整个这条山谷呼啦一下子全都着起来喽。这一着起来可就怪了，怎么没有哭爹喊娘的声音呢？啊，按理说宋军被这大火一围，这叫火烧连营啊，怎么山谷里边一点动静也没有呢？这怎么回事啊？他感到非常的奇怪呀、啊，这人哪去了啊？这火一烧，宋军肯定被烧得鬼哭狼嚎啊！可没想到里边一点动静也没有，他这边领着人马乌闹火喊的，还喊着冲啊、杀呀、火烧啊，战鼓一个劲儿的敲呢。可这功夫啊，就听大一声炮响啊，可坏喽！就看山顶上有个大台子，这个大台子有个道士在那干嘛呢？在那拿个小令旗儿指挥呢。不对呀，晚上谁能看见那个大台子？这您就忘了，这火光一烧起来，把这个山呐、啊、照得如同白昼啊。原来这大火一着起来，这个刘敏才看明白呀，他被人家包围在火海当中了，他带来的5000兵马呀，想跑跑不了了，他来的路已经被宋军用大柴草啊给堵住了。四外原来就是大树林子，这树林子

这干柴有的是啊。怎么说呢，这个季节正是暑季，这些日子又没下雨，这干柴系列火呀，四外这大树烫子一着起来，火大无湿柴哟。这一下子可好啊，他这五千兵马被宋军用火阵给围起来喽。他扔下的柴火呀，烧的都是空地儿，里边根本没有宋军，宋军早就在外边。刘敏一看，坏了坏了，得了吧，赶快跑吧。他领着兵马一掉头就要跑，想跑没门儿。倒又一声炮响，张青和琼英杀出来喽。倒又一声炮响，孙安和卞祥领着兵马也杀出来喽。他们是提前分东西两侧杀出来的，这一混战结果啊，王庆手下的大将刘敏他那招不好使了，被人家啊用火攻反包围给围住了，不行赶快啊得逃命要紧呐。他是调转马头就跑啊，这个刘敏呐、反应的是太快了，他带来的五千兵马大部分都成了宋军的俘虏了，那些战将啊也是走死逃亡啊。好在这个刘敏他这匹马特别的快，他带着一些随从拼力的厮杀，冲出包围圈啊，赶快逃回苑州城吧。逃回了苑州城就下令把大门给我都吊起来，宋军怎么吊阵咱也就来个死守城。宋江的兵马很快就来到了苑州城下了，到了苑州城下，宋江就犯了合计了，怎么办呢？应该尽快的把苑州城打下来呀。他就得跟吴用商量商量啊。吴用就看出来了，主公啊，你是不是着急要打下这个苑州城啊？对呀，不知道军师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兄长啊，咱们梁山好汉的威名已经把这伙贼人呐镇惑住了，不过别看他们害怕咱们，可是他们仗着有利的地形啊，可以死守城池啊，对咱们可就不利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在城里边不出来，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你干着急没办法啊。这苑州城又是门户，不从苑州城过去还真不行，这怎么办呢？宋江和吴用正在犯难呢，乔道长和公孙先生来了，他们把这形势也做了一下分析。乔道清就说了，哎呀，这个事儿以我之见呐，咱们必须得想一个良策呀。对呀，是得想良策。这良策是什么策呀？这时候乔道长一捋胡须，新锋将啊，你看这办行不行？咱们呢必须得分南分北把这大军扎住。为什么这么做呢？得把他前门堵住后入。接下来就宋江一听，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是怎么分派任务呢？主公啊，这好办，您命令大刀关胜、霹雳火秦明还有青面兽杨志、镇三善黄信、并尉迟孙立、丑骏马还有跳涧虎陈达，再加上白花蛇杨春、小霸王周通，再加上郝思文，统领三万兵马屯扎在苑州南边，切断王庆救军的路线，这叫围点打援。再安排豹子头林冲、双边将呼延灼、双枪将董平、急先锋索操、百胜将韩涛、天目将彭起、圣水将单平圭、神火将魏定国、魔云金翅欧鹏，再加上火眼狮子邓飞，让他们这些将领也带领精兵三万驻扎在苑州的北边。这就又把王庆从北边援助的人马呀给挡住。
抓住机会还能把援助的人马给他一举歼灭呀，还是微电。宋江一听，这个道长不光排兵布阵有一套，指挥打仗也有一套啊，那就依计而行。宋江接着就按照乔道长的意思把令传下去喽。宋军手下的将领个个擦拳魔掌啊，都想立下奇功。一听主公下令了，好，他们一个个高高兴领命就走。剩下这些将领一看，宋头领啊，我们干什么去啊？尤其是孙还有卞翔、山世奇、唐斌、文仲荣，加上崔将军、金鼎将军、黄岳将军、梅玉将军、金真将军、必胜将军、潘树将军、杨方将军，还有冯胜、胡迈、叶青，一共17。这些个人可着急了，他们心里合计，得给我们一个立功的机会。宋江就憋着他们这股劲儿呢，一看把他们的劲儿调出来了，开始布置任务了，下了一声令，让梅雨见张青还有他夫人琼英，让这两口子带领这17员战将，统领5万兵马，作为前部的前军，立即把苑州城给我包围起来。宋江这令下去了，梅雨见张青和他媳妇琼英赶快就布置手下的人按令。当梅雨见张青和他夫人琼英安排手下这5万兵马去围攻苑州城的时候，宋江、卢俊义、吴用带领着剩余的大军拔寨而起，离开了方城山，向南进发喽。干嘛去了？到了离苑州10里以外的地方扎下了大寨呀。这大寨刚扎完，他赶快下了一道令，把青眼虎李云，还有金钱豹子汤龙、九尾龟陶宗旺，你们几个赶快专门负责监督多造一些工程的这些器械，把你们造好的东西尽快的送给张青的人马，让张青的人马工程的利器都准备足足的。这时候张青的先头部队提前就把苑州城围得水泄不通了。这时候刘敏呐，早就成了惊弓之鸟了。当探马来报说是宋江的先头部队把苑州城围起来了，把他吓得浑身直哆嗦呀。他不是有办法吗？当然有办法了，可是再有办法也没想到宋江拿他先开刀啊。怎么办呢？赶快派人呐，到南丰那边请王庆出兵增援呐。刘敏现在心里边对宋江可就格外的佩服了。原来朝廷那些前来征讨的宋军呐，根本不抗打，没想宋江的兵马太厉害了。哎呀，这可不像蜀汉末期呀，实在没有大将，廖化都能支呼支呼，人家梁山这些人拿出一个都比廖化强啊，我得怎么对付呢？他心里透明白，必须得采取新的战略呀。他是被逼无奈才求主子来。这个刘敏呐，有老猪腰子，他是打定了主意喽，利用我这有利的地形守住我这城门，等到我的援军到了，到时候我里应外合，我就能击败宋江的军队呀。你还真别说，刘敏这么守着，宋军一时半会儿还真就没把这城攻下来，一连打了7-8天呐，也不见效果，这攻城这进度继续耽误下去，对宋江的兵马就不利了，这得怎么办呢？宋江他们也着急，刘敏他们也着急，刘敏他们更着急呀。刘敏的粮草消耗的也差不多了，你看原来啊可以出城，到城外这老百姓家有啥拿啥呀，现在在城里边这一守着他出不去了，你出不去城，这粮草就要断货呀，这好几万人在城里边干吃干

0: 脚，这怎么办呢？啊，得等着援军呐、援军只要一到，咱们就有希望了。单说这一天有探马来报，说是刘将军不好了，张寿将军带着20000兵马来增援，走在北路中了计了，被人家打了伏击，什么中了埋伏了。那战局如何呀？20000军兵被宋军杀的是大败呀，大部分都成了宋军的俘虏喽。张将军被那个豹子头林冲也给挑于马下了啊！刘敏这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子炸开了锅喽。忽然有探马来报，又有一个好消息传过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当刘敏听说北路来增援的兵马被宋军全都给包圆喽，他心里边可就慌了神了。可这功夫呢，忽然之间又有一个消息传来了，说南路的援军到了。啊，南路的援军到了。听到这个消息，他又看见亮了，咱们做好突围的准备。他这令刚下去，有探马又来报喽，说是刘将军呐、大事不好，南路的军兵啊也被宋军给包饺子了。哎呀呀，他是仰天长叹呐、这不彻底的完了吗？南北两路增援的兵马都被宋江的军马给消灭了。宋江可真是用兵如神呐、他怎么就能知道这南北两路来增援的部队呢？啊，这可怎么办呢？把他急的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啊。再说这南路军兵来的这20000多人怎么也被宋江的军马给报销了呢？原来啊，咱们前文书不说过吗？宋江按照乔道清的意思啊，派大刀关胜在那堵截。这大刀关胜那可是5虎上将之一啊，这关大刀可厉害呀、他专门能对付百人和张仪这两个将军呢，也不简单。关胜一合计，我跟你们硬打硬拼犯不上，我略施小计吧。他也想起那脱刀法了，不过这脱刀法呀可不能把人家杀了，他佯装败走，这一败走就败到树林子里了。结果这两位将军就追，这一追可好， 提前下了绊马索了，噼里扑噜的把这两个将军都给绊倒了，绊倒了还有好吗？就像捆粽子一样被人捆上了，然后把他们押回来了，在战场上让他手底下这些军校看一看，你们的头领已经被我们生擒活捉了，赶快举手投降吧，我们也按照共产党的政策，什么政策？交枪不杀呀。感情那年头没这名词儿，不过呀这招好使，放下刀枪，我们都是好哥们儿，干嘛咱们中原人一个劲儿的打中原人呢？这些人一合计，可也是，我们头领都成了人家的俘虏了，我们呢也跟着大宋军干吧。就这么着，这20000多人没费多大的力气就被关胜他们都给收编过来喽。这下子可好，宋江这队伍又扩大了。当这些消息传到刘敏那儿，刘敏就像泄了气儿的皮球一样啊，完喽，这下子完了，怎么办呢？束手就擒，他也不甘心，干脆坚守城池。这回我刘敏亲自督战，这气数要尽了，谁督战也不好使啊。人家宋军这段时间把攻城的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完了，宋军这力量也加强了，李云他们派人监造的这些攻城的器具都准备好了，孙安、马林这些人是同心协力，赶快做好攻城的准备呀、啊！把云梯还有大过桥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一声令下开始攻城了。宋江这小旗一摆，这攻城就开始喽。这云梯一搭起来，云梯上边就是过桥，这过桥再搭上去，这士兵蹭蹭蹭蹭蹭蹭蹭就攻上来喽。刘敏一看，给我往下射箭。他这一声令下，大家伙是万箭齐发，你真别说，真给宋军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可没想到这功夫，就在这个刘敏呐、挥动着令旗呀、指挥大家守城的时候，你说这个正道劲儿，当这一下子一个石子儿把他打个定堆儿，谁打得这么准呐？那还用问了，梅雨见张青的美媳妇儿琼英，这琼英瞄了他半天了，这回可抓住机会了，然后啪一下子就把他打坐地下了，当时把他帽盔就打掉了，打掉了帽盔并不大呀，他马上从地上捡起了帽盔，站起身来，你倒戴完了帽盔再站起来啊，他是站起来戴帽盔。梅雨见张青这回又抓住机会了，然后噗又一下子，哎呀，这回正道头一下子他媳妇儿把帽盔打掉了，梅雨见张青这个石子儿当的一下子打他前本头上，咱也不知道是石子儿硬还是本头硬啊，这一下子可好，当时啊把他疼的哎呀呀直叫唤，他两手一捂脑袋，那令旗儿啊就掉在城墙上喽，这令旗没了，守城的这些军校们就不知所措了，看不到指挥旗了。宋军这时候啊，乌脑火喊是擂鼓助威呀、一下子就冲上来喽。上来之后不由分说呀，就把这个刘敏给捆上了。刘敏一捆上，整个苑州城很快就被宋军给占领喽，把大城门一打开，宋军浩浩荡荡全都开进了苑州城了。到了苑州城以后，安排圣手书生萧让写下了安民告示，这安民告示一张贴出去，就把苑州城的百姓的心都稳定住了。苑州城这回啊又归回大宋国了，这消息赶快得传到陈监军那里呀、这个陈安福高兴坏了，马上派人给皇上上了表奏，紧接着又派人把罗武玉和侯参谋请过来了，咱们一块儿到苑州城。这个罗武玉呀、就是罗简，这罗简 曾经给皇上上过书啊，是个很正直的官员，他也带着部队随宋江他们来了。咱们前文书不说过吗？这几个奸贼啊，他们有坏主意，他们想借刀杀人，先让王庆啊杀败了宋江，接下来王庆再把这罗五玉杀败了，我就可以借着王庆的力量消灭我的疑己啊。到那个时候，王庆的实力就减弱喽，没有多少辣头了，我趁机出兵，再把王庆给解决了，这功劳就是我们的了。你看这个蔡京想得多美吧，可没想到宋江他们真就把苑州城给攻下来了。这第一炮打响了，紧接着就是第二炮第三炮了。宋江到了苑州，一方面安民，一方面呢得料理军务啊，在苑州休整了十几天，把收降过来的这几万军兵得好好的训练训练，训练的差不多了，把他们呢都重新编排成作战部队了。但是这里边啊得交代一下子，不能让他们集中在一起啊，得把他们分派到各路的兵马当中。宋江把这些事儿都安排完了，他还得研究下一步的方案。宋江安排宋清好好弄几个酒菜，把军师吴用还有副先锋卢俊义包括公孙胜加上那个乔道清都请过来。这乔道清人家道士啊，都得吃点素，可是这两天啊宋江馋了，告诉宋清啊，安排几道素菜，但是也得安排点荤腥的啊。哎，有没有猪大肠啊？宋清说有啊，这几天杀了好几十头猪啊。那好，给我呀单独溜个猪大肠。不过宋清啊，你也知道哥哥这口，哥哥喜欢呐，吃那猪大肠不能洗得太净啊，洗得太净啊就没有那个味儿了。哎呀，这跟赵本山差不多。不管怎么说，宋江好这口啊，他弟弟赶紧就给他哥哥呀安排这猪大肠去了。没过一个时辰，这几道大菜就做好了，一道是葱包羊肉，又上来一大只金华火腿啊，又端上来好几只德州扒鸡。那听书的一听，这先生是不是讲错了？那年头没有德州扒鸡啊，德州扒鸡才300多年历史啊。对，你说的是现在这个德州扒鸡的历史是300多年历史，我说这个德州扒鸡啊不是山东德州扒鸡，它叫德德扒鸡。它采用的做扒鸡的工艺跟传统的德州扒鸡的工艺基本差不多，不过那个德德呀是在河南一个小地方叫德德，后来人们呢就把这个德德扒鸡的工艺啊传到山东德州了，这才有了后来的山东德州扒鸡。还得做几个素菜呀，什么干豆腐卷啊，拌黄瓜丝儿啊，这素菜呀是给道士吃的。不过最后一道大菜上来喽，就是宋江喜欢吃那个猪大肠，这次呢是专门请好厨师给宋头领做了一道回锅猪大肠。这道菜做的给公孙胜先生馋得直巴的嘴，可是他是个道家呀，以吃素食为主，干躺憨喇子不敢一块儿。乔道清不管那些，来来来，我先尝一口，哎呦，这味道还真不错。哎，这就是啊后来人们说的做猪大肠啊，你不能把那个肠子洗得太净了，你要洗净了那肠子羊的味道就没有了，没有这肠子羊的味道你就失去了猪大肠的原味儿了。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把话还得说回来呀。这几位首领在一块儿啊正吃着饭呢，这李逵上来了。李逵干嘛来了？他闻到猪大肠的味儿了。哎呀呀，我说啊，我大老远就闻到这个回锅大肠的香味儿了，能不能 给我钱

藏几块啊？宋江乐了，来吧来吧，你这个黑厮，这鼻子也好使，离这么远你就闻到味儿了。来吧，哥哥，今天我亲自给你倒一杯。当李逵端过来宋江给他斟的酒啊，他一扬脖子，咕咚咚咚 咚给干个底儿朝天呐，然后赶快啊拿筷子吃了两口猪大肠。哎呀，哥哥，这味道做的真好吃。我说哥哥，下次再做我给你做一道，我做的可不是回锅大肠，我能做回转大肠。这几个首领一听啊，全都乐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耍你的大板斧吧，做这道菜没有点绝活你根本就做不了。哦哦哦，等哪天再杀猪的时候，让我松青哥哥给我留点猪大肠，我好好给你们露一手。大家伙儿有说有笑啊，这喝的酒也喝的差不多了，就得聊正题喽。宋江就跟大伙儿啊把他的想法说，眼下这苑州城咱们已经打下来了，最近这些日子咱们这些军兵休整的也差不多了，俘虏过来的这些王庆原来手下的军兵啊，跟咱们梁山的军兵已经混熟了，有的还是老乡，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既然已经都适应了，咱这军力就增强了。我看呐，咱们下一步应该攻打山南军。这个地方有一个南极湖，这个南极湖也叫南极湖乡，北边控制关洛，这是楚国和蜀地的咽喉之道啊。我看应该先把这个地方拿下来，只要把这个南极湖乡拿下来，就可以给王庆这势力一分两半，咱们给他分割以后好分别牵制啊。意思就是说呀，咱们一口吃不下来，咱给他分开，哎，就像解放军打国民党一样，先一口一口把你吃了，最后这大兵团再来一个大迂回，给国民党反动势力一个大包围，最后是一举拿下南京城。吴用听完了宋头领谈出的观点，看了看两位道士，二位道长啊，你们觉得咱们宋先锋这么安排是不是合乎情理呀？两位道长乐了，宋头领想得周到啊，如果按照宋头领的意思，我们两个已经合计完了，应该由宋首领亲自再下一道令，命令花荣、林冲、宣赞、郝思文还有吕方、郭盛带领五万兵马扶助陈安福，先守住咱们占领这个苑州城，接下来呢应该再让圣手书中萧让还有水军头领李俊这些人呐，统领着咱水军的船只，一定要守住水路。宋江一听，对呀，如果咱要汉路和水路并进，这就可以把陆路分作三队，冲锋在前的这队呀，应该由董平、秦明、徐宁、索超等等这12位首领统领大军15万，后队呢由黄信、孙立、韩涛等等这14员大将带领兵马5万做好后营，中队的兵马就由宋江、卢俊义带领余下90多人战将啊。哎，怎么这么多战将了？咱们前文书不也说了吗，打田虎那时候收降了好多战将啊，这回这兵马怎么超过20万了？那能不超吗？在打苑州的时候，王庆来增援的几万兵马加上苑州城原来的兵马，大部分都被宋军给俘虏了。宋江下一道令啊，不能滥杀无辜，尤其是这王庆手下的军校只要投降了，咱就得优待俘虏啊，咱可都是中原人呐、啊、要不怎么说宋江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啊，这一个民族干嘛打打杀杀呀，犯不上啊，只要放下刀枪棍棒，咱就是一伙的了，咱可不能像后来这满人进关呐，在扬州城

了十天，在嘉兴又杀了好几天，那可真是把汉人杀得血流成河呀。后来到了1912年，满人垮台了以后，我感觉汉人对他们还是很仁慈的，并没有做到赶尽杀绝。不过呢，这个冯玉祥后来呀，办了点错事儿，干嘛给人家撵出紫禁城呢？按照新观点呢，咱们就违约了。既然民国政府已经答应人家满人留在故宫的各种条件了，还给他留一些警察保护保护他们，咱就别赶尽杀绝了。冯玉祥把这个溥仪撵到了天津，没地方住了。他住在哪儿了呢？顺便我给您说几句啊，大清朝倒台倒到谁身上啊？倒到张彪身上。张彪当时代表大清国的皇上镇守武汉，武昌那一声枪响啊，把他吓跑了。他这一跑，武昌城就被革命党占领了。后来革命党人呐，是连哄带吓唬呢，把这个黎文宏给推出来了，让旅长黎文宏担当了起义军临时的头领。这个黎文宏本来就是武昌人，他就是张彪的手下。那么这张彪跑哪儿去了？坐了外国的商船呐，把他搂的那点钱财都装在船上了，然后顺长江而下，到了乌松口，直接呀奔北一拐就到了天津了。拿这笔钱呐，就在天津盖了个宅子，这宅子就叫张园。这条件当然不错了，不过再好也比不过故宫啊。这溥仪没地方住，就住在张园了。他呢还把这个地方献给溥仪了。一开始大清朝的遗老没有不骂张彪的，可张彪把这个宅子献给了皇上，大家伙说，哎，还行啊，张彪还有点人味儿，起码还知道君臣的关系啊。后来满族这些权贵啊，办了一个劝业场，这劝业场也就相等于上海那个大世界，这个劝业场这生意才红火呢，给张彪点干股，后来张彪啊还发了财了。不过这个冯玉祥啊干的这件事儿，咱们实话实说可不地道。假如把这个溥仪不撵出紫禁城，起码日本鬼子占领东北以后找不到代理人，就成立不了满洲国。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清朝留下的这个皇上如果搞了君主立宪制的话，这老蒋和老毛打仗的时候起码有个人能拉拉架呀。你们俩别打了，你们俩可以竞选呐，看谁得民心呐。假如老毛和老蒋要是竞选的话，我一定得投老毛一票啊。为什么投老毛啊？老毛搞革命是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啊。你看人家毛先生说那话多好听，为人民服务不光要全心全意，还得完全彻底。行了，说了半天咱也别离题太远，话还得说回来，就说明咱们汉民族重新把权力收回以后，对满清这些人呐，并没有赶尽杀绝呀。这个传统啊打宋江那时候就开始了。这宋江啊，宋江不光对田虎手下的军校和王庆手下的军校真正做到了交枪不杀，优待俘虏啊，而且对这些将领啊都是能提拔提拔，能重用重用，那可真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啊。这一点呢跟曹操有些相似啊。你看曹操用人就是唯才是举，在这方面啊诸葛亮跟曹操一比可就差多喽。后来诸葛亮跟着刘备占据了西川以后，西蜀那些官员就分帮分派了，原来刘璋手下那官员呢基本上都没得到重用。后来还有一句话流行到今天，哪句话呢？蜀军无大将，廖化做先锋。这也实在没有人才了才用了廖化呀。在这一点上曹操要比诸葛孔明先生强多了。你看张辽是降将，他也重用，他是用人

0: 不疑，疑人不用啊。还有那个张绣，又投降又反叛，完了又投降，他照样重用啊。为了张绣，他小老子儿还差点儿没把自己的命搭上，别看没搭上命啊，把典韦的命搭上了，把他儿子的命也搭上了，最心爱的那批坐骑的命啊也搭进去了。说了半天，这话还得说回来，宋江这队伍一扩大，他对剿灭王庆信心十足啊。他这边越抱有充分的信心，朝中那四大奸贼心里边越不是滋味啊。宋江他们这兵马怎么一开战就旗开得胜？那当然了，宋江的兵马在梁山就训练有素啊，这回归了朝廷，变成了大宋朝的正规军了，训练得更严格了。这回这胜利之师浩浩荡荡的奔山南军就杀过去喽。他们这边的兵马向王庆这边进发的时候，王庆那边啊也得到消息了，宋江带着朝廷的军马杀过来了，咱们得赶快做好迎敌的准备啊。他身边也有一些谋士，他把手下这些人都召集来了。他手下的这些人都来到这以后，大家伙坐下了，他就说了，咱们得研究个对策，宋江领着兵马过来了，咱们得怎么迎敌呢？大家伙七嘴八牙的就议论开了，有的说得这么办，有的说得那么办，商量来商量去，议论了半天呢，也没拿出个正经主意来。王庆这个人干起事来也是嘁哩喀喳，行了，大伙别议论了，我看咱们这么办。他到底要怎么办呢？咱们且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3号在白宫对媒体称，他对雪佛龙、埃克森美孚等大型石油企业赚得太多很不高兴。特朗普还称，一旦搞定伊朗，全球的油价将会暴跌。美国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美以伊战争爆发，国际油价一路走高。虽然之后随着局势的变化有所下跌，但相比开战前仍保持高位。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巴加埃表示，与阿曼谈判的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巴加埃说，只要美国的邪恶行径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继续，只要美国对伊朗及其利益的军事侵略继续，只要美国在此间犯下的所有罪行继续，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一所交易基金 ETF 追涨热门科技股，在市场急转直下后触发强制平仓，导致股价进一步下跌，市场波动持续放大。分析人士认为，韩国散户借钱炒股既与监管方的政策反复有关，也折射出金融创新降低杠杆门槛、社交媒体放大投机情绪以及年轻人财富焦虑加剧等多重现象。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4号，连日季风暴雨引发的洪涝与地质灾害持续席卷印度多地。据阿萨姆邦灾害管理局3号通报，该邦已有7个县超12.8万人受灾。阿萨姆邦本轮洪灾累计遇难的人数已升至87人。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北京仍有雷雨天气，最高气温33度，闷热感持续。明后天北京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或升至35度，有高温出没，公众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随着气温一路飙升，避暑成了当下的高频词，而围绕避暑衍生出的夏日经济也在全国各地掀起了热潮。这一时段，我们就一起走进不同的城市和乡村，看看大家都在用哪些方式清凉度夏，又如何让这份清凉变成发展的动力。
0: 没错，避暑不再只是简单的找个凉快地方待着，而是成了带动地方发展的新引擎。首先，我们把目光投向安徽歙县。连日来呢，持续高温，大批游客驱车涌向安徽歙县的乡村，钻进山林寻觅清凉溪流，去乡村亲水避暑成了炙手可热的降温良方。
1: 歙县棋子里镇竹溪村的一处峡谷，就凭借翡翠般的澄澈水质惊艳出圈，吸引了长三角地区大批游客前来亲水消暑，单日客流最高超过3000人，激活了山区的夏日经济。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黄山台记者汪娜的报道。
2: 走进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棋子里镇竹溪村的峡谷，两岸青竹摇曳，抬头可见蓝天白云，清浅的溪水顺着谷底蜿蜒流淌。得益于花岗岩河床的层层过滤，这里的水体透明度超过5米深，在阳光的折射下呈现出翡翠般的色泽。在浅水区，穿着救生衣的孩子们扑腾起水花，戏耍打闹，年轻人悠闲地坐在桨板上，顺着溪水缓缓飘行。鹅卵石前滩上，遮阳伞撑起片片阴凉，不少游客赤

0: 脚浸在水中拍照休憩，尽情享受这份透心凉的惬意。河南游客王宇，
1: 然后真正的来到这里呢，我真的觉得再好的地方也比不上好山绿水，脚踩在溪水里面，然后头顶呢是碎碎的阳光，真的很舒服。下到水里面风一吹，浑身都凉透了，这份实在的清凉真是哪里都比不上。
0: 黄山市民王瑶，
2: 水冰冰凉的，比在家里吹空调舒服多了。带孩子来玩的，一玩就玩了好几个小时，小孩都舍不得走，我自己也舍不得走。
0: 火爆的客流考验着管理的水平，尽管高峰期单日客流突破3000人，但峡谷空间相对开阔，并未显得拥挤。管理方坚持生态优先，安全第一，在维护沿溪步道、及时清运垃圾的同时，加密巡河频次，严禁进入深水区，确保游客安全。竹溪村溪流管理负责人王辉文：
3: 这几天的天气啊比较热啊，人确实多，最多是超过3000人。我们每天都巡河，提醒大家穿好救生衣，深水区绝对不让进的，水是干净的，但安全这根弦我们不敢松，该喊的话我们一句都不能少。
4: 从皖南水乡到长白山路，避暑经济的活力无处不在。白山市地处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核心腹地，紧邻长白山西景区，承接进出长白山的优质客流。此外呢，沈白高铁也让城市域外通达性大幅提升，客源市场持续扩容。当地依托优质山林生态资源，打造日间山野清趣，夜间光影奇观，昼夜双轨避暑线路，丰富多元的夏日清凉文旅体验。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亚平、何其轩、于大贺的报道。
5: 白山坐拥松花江、鸭绿江两江生态水系，森林覆盖率达84.6%，优质的自然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夏日休闲避暑的绝佳之地。立足山水优势，当地打造松花江玻璃网桥体验项目，配套开发山地越野、卡丁车、丛林穿越等动感户外路线，惊险刺激的山野体验深受年轻游客喜爱。游客毛英莎：
6: 我是从浙江来的，然后到这边玩了两个项目，一个是玻璃栈道，然后还有飞越松花江的滑。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八月以来呢，在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和北侧是形成了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雨带，那从云南、贵州往北一直到东北地区，不少地方累计降水量都是超过100毫米了，那四川的局地累计降水量超过了300毫米。那预计呢，今明两天我国的主雨带还是位于这些区域，但是呢，随着水汽条件的减弱，那强度也会随之减弱，分布呢就会更加零散一些。其中呢，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黑龙江的东部和南部、陕西的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湖北的西部，还有湖南西部、重庆东部、贵州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方都是会有大到暴雨，一些地方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那种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尤其呢是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河南的北部和西部等地，一些地方会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还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大家要注意防范。那另外呢，今后3天在副热带高压的南侧，也就是我国的华南地区，也会有强降雨出现。这其中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像广西、广东、海南岛等地部分地方都是有大到暴雨的。那在广西的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的东北部和西南部的局地会有大暴雨。城市当中呢，海口就是暴雨转雷阵雨的天气。明后两天海南的强降雨还是比较多的，累积的雨量也会比较大，也是提醒当地的朋友要注意这种持续强降雨可能会给生产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帆，
8: 好的，小丹。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
8: 咱们先领。

0: 你去救助人员吧。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
5: 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牛皋一打乌龟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 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坐买的坐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中落中，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肉糊饼，那边叫瑶池酒的楼上请啊。
0: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 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达尔邀请阿拉格奇在方便时尽早访问巴基斯坦。声明说，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了意见。一段时间以来，巴基斯坦是美伊谈判的调解方传话人，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3号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而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发文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还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降雨影响，陕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橙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当地时间8月4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万余兵力参演，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俄国防部表示，此次演习将与其他强力部门和联邦执行权力机构协同进行。据乌克兰方面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前总司令、现任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3号表示，尽管加入北约是乌克兰的战略目标之一，但乌克兰没有

加入北约的前景。扎卢日内是在一次乌克兰驻外使节会议上做出上述表态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三号发表声明说，在二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说，被打死的两人中一人系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曾参与2023年10月7日针对以色列的袭击，另一人系哈马斯达拉杰土法营的指挥官。此刻提示，近日四川攀枝花警方以一男子被骗8万元的案件为突破口，辗转多地开展数月侦查，锁定一起涉案资金流水7000多万元的特大同城交友电信网络诈骗案。警方提醒，在网络上自称同城单身，主动热情搭讪，以解锁私信、解除平台限制、线下见面等理由索取充值送礼物的一律是骗局。一旦发现自己被骗，要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充值凭证，及时报警求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暂缓打击伊朗后不足一日，他又提起美伊将于3号举行谈判，不过这一消息很快遭到伊朗官方的否认。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明确表示，目前没有谈判，未来数日也没有派出或接待代表团的安排，反倒是在伊美当前症结的核心议题及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上，伊朗更新了与阿曼划定新航线的进展。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
1: 航运安全的航线，而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
3: 只要美国的邪恶行径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继续，只要美国对伊朗继续。发生实质性改变。因此，与阿曼谈判重点将放在海峡通航上，而伊朗和美国的相关问题应在下一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将如何发展。
0: 当地时间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扩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

0: 都会进展很快。他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最快明天就会完全开放。第二阶段是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这需要一些时间。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三号稍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指责伊朗领导层极其虚伪，声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什么事都没谈，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还再次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
1: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
2: 雷扎伊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伊朗武装部队已完全准备就绪，并将为伊朗而战斗。他强调，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的危险。
1: 美伊双方表态差距明显，这反映出了背后怎样的政治博弈和考量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那美国和伊朗呢，目前各说各话，主要还都是为了争取对于地区形势的一个政治叙事的主导权。我们看到呢，实际上美国是希望营造自己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负责任的形象，来展现了通过这种政治谈判解决地区危机的诚意。而伊朗呢，很明显是要拒绝将自己来置于一种所谓签订城下之盟的这种不利地位，避免呢让外界认为自己呢是在美国的军事压力之下来求和。另外，其实如果回顾过去几个月的经历，这种美国宣布将与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美伊之间存在直接谈判的情况是多次发生过的。那么最终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形呢，是美伊之间仍然会进行间接的政治沟通，但双方都不会进行直接的面对面会谈。那对于这种政治沟通，美国和伊朗就有自己进行各自诠释的一个空间，这也就是造成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种各说各话的情形。那这种各说各话本身呢，它体现出的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互信是非常低的。不排除伊朗呢后期会着力强调未来所达成的任何协议，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是伊朗与地区国家之间来形成的一种互谅和合作。那么同样，美国也会特别强调自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扮演的主导性的地位以及发挥的决定性的作用。
2: 目前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但是伊朗方面称绝不允许美国开辟非伊朗规划的新航线，并且明确将美军的军舰列为打击目标。那么在当前形势下，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实现重开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那我们知道，伊朗当前呢是和阿曼在一直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航行秩序的这个情况来进行一个谈判，并且谈判也已经进入到尾声。那事实上，当前美伊停火和霍尔木兹海峡实现通行，它本身就是一体两面，彼此呢互为前提条件。伊朗不会容忍在允许海峡能源运输恢复正常的同时，自身的能源贸易依旧受阻，因此最终的海峡通行方案必然是在美国、伊朗和地区国家的彼此妥协和退让的基础之上来形成的。但是在这其中呢，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成果肯定是要发挥重要的影响。目前相关谈判也不仅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彼此进行，地区的斡旋方呢也是积极的参与其中。因此最终谈出的结果不仅反映的是伊朗和阿曼这两个所谓海峡主权国的立场诉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地区国家的共同意愿。那这样的结果呢，即便是美国也必须要慎重应对，甚至呢必须也会 因此而去采取到一些对于美国和伊朗后续政治接触来发挥相关的这样的一种影响。那么现在媒体报道的消息是，伊朗和阿曼可能会确定一条并不是伊朗所控制的北航道，也不是阿曼一侧的南航道，而是在中间区域的一条共管航线。这条共管航线目前看起来可能会和战前的航路出现部分的重合，但具体的通行规则肯定会有新的变化。伊朗呢是一直坚持要在航行规则上体现出自身的主权管辖，并且多次强调海峡未来的通行秩序不会恢复到战前，所以呢，最终形成的伊朗与阿曼的共识当中，一方的权力可能会占据上风。那这样的结果美国是否会接受，双方是否能够就此达成临时性的海峡通行安排，是决定着美伊能否再度实现临时停火的一个关键。但客观来说，由于当下美伊之间的分歧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最终即便达成了临时性安排，在后续的实施层面恐怕也会还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那么海峡的安全前景也是不容乐观的。
1: 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二号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称，以色列高层通过社交媒体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取消以美援计划一号对伊朗发起的联合打击计划，以方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数小时内处于信息真空和不确定的状态，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
2: 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之后，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此事暴露美以关系的哪些裂痕？盟友信息隔绝是否会推动以色列采取单边行动？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那美方这次确实有把以色列排除在决策之外的这种迹象。那么首先就体现在对伊朗的军事升级行动这个问题上，因为美国在取消这次行动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提前的通知以色列。我想这个反映出了特朗普实际上在对伊朗的动武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的犹豫，实际上他还是希望避免局势的彻底的失控和这个全面的升级。那么如果他提前通知以色列的话，那么以色列会进行游说，会进行劝阻，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会给美方的决策造成新的困扰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就选择没有和以色列提前的沟通。那么除了这个在战争的问题上是有矛盾之外，我觉得在战争的另一面谈判问题上，实际上美以也是有矛盾的，就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把推进与伊朗的谈判作为解决目前危机的一个重要的选项。这次我觉得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言论，我觉得他是强行把以色列带到这个谈判的轨道上，而这一点其实并没有得到以色列真正的这种认可。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特朗普出于他的内政的考虑，实际上他现在也在极力的塑造一个独立于以色列的这么一个形象。也就是说从过去的一年里面，尤其是十二日战争2月28号美伊战争的爆发，就是很多的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国内的很多人都认为特朗普是受了以色列的这种劝导，是受了以色列的影响而发动的这些对伊朗的战争。那么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建制派，还有很多的民众都认为现在的特朗普政府过于亲以色列了，没有照顾到美国优先。所以特朗普这次是突出一个他不受以色列影响，他把以色列排除在决策之外这么一个特点，那么显示出他这么强势总统的一个独立的一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以色列当然是非常的不满，但是我觉得他不太可能脱离美国进行独立的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那么首先就是这次特朗普态度非常的明确，就是希望以色列听话，而不是过去他可以对以色列放任甚至是听从以色列的一些做法，不是这个态度了。所以以色列面对特朗普的一个明确的态度，我觉得他不太敢去违背特朗普的意愿。那么第二的话，内塔尼亚胡也面临今年秋天的以色列议会大选，那么在这个关键的节点，那么他不愿意得罪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总统。
1: 美国方面近日有消息称，美国与伊朗打打停停，伊朗对海湾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还击，令相关国家损失不小。 眼见美国的所谓保护伞漏雨了，被拖下水的海湾盟友对美国迟迟拿不出对伊朗的长期战略愈加不满。来听中国之声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0: 多名知情人士披露，这些国家近期频频接触美方，要求美方补充防空拦截弹，并针对战事长期化可能做出安全保护承诺。消息称，这些海湾国家背地里对美国缺乏长期对伊战略颇为不满，挑起战争的是美方，承受伊朗报复后果的却是海湾国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海湾产油国运不出油，美国却跃居全球石油出口国前列。 坐吃油价上涨红利。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扬言，准备对伊朗发动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一号，他又一次改主意称，应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请求暂缓打击伊朗。据美国方面消息，当天早些时候，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特朗普通电话，劝美方不要动手。有消息披露，沙特王储在通话中特别要求特朗普阐明美方对伊朗的长期战略。 以及美军打算发起哪些新行动？沙特方面担心，如果美国大规模打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或其他关键基础设施，伊朗可能会对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知情人士说，海湾国家中，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具备较强防空能力，但科威特等国相对较弱，更易受到美伊战火连累。此外，海湾阵营内部对战事走向的态度存在分歧。 沙特等国担心被拖入消耗战，希望局势降温，达成协议。而阿联酋立场强硬，近日主动接触特朗普，鼓动美方采取更果断的军事手段。一些强硬派官员认定，只有美军加大军事施压，实际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考虑出动地面部队，伊朗方面才会让步。由于伊朗战事在美国国内不受欢迎，加之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进退维谷。有消息称， 伊朗官员看到了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弱点，并可能加以利用。以色列前情报官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认为，当下海湾国家对特朗普的影响力比以色列更大，而这些国家普遍更希望稳定。
1: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
2: 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哎，
1: 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中国之声。 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足坛近期的焦点纷争。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初始估值200亿美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赛事的转播、赞助、票务、特许经营等商业活动。然而到了8月1号，这项计划就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强烈反对后宣告搁置。在欧足联和多个国家地区足协看来，一旦私人资本入驻，资本逐利属性可能主导赛事运营，彻底改变世界杯的公共属性。
1: 按照原计划，投资方牵头机构为兴盛资本，该机构的创始人和执行合伙人是41岁的美国商人约书亚·库什纳。可能大家对这个姓氏感到有点熟悉，因为这个库什纳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弟弟。一些舆论指责这个操作是国际足联直接与特朗普家族做生意。
0: 尽管这门生意暂时被叫停了，不过这场绿茵场地震仍然没有平息，而且这个强烈的地震波正在波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本人。除了欧足联明确要求因凡蒂诺辞职外，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英格兰足球总会拟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明年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同一天，塞尔维亚足协表示，正式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此前，威尔士足协已成为首个撤回对其连任支持的国际足联下属会员协会。
0: 与此同时，欧足联还对国际足联的商业改革方案展开了法律行动，从商业改革方案搁浅到国际足联掌门人的位置都可能不保。因凡蒂诺引发的这场风波为什么会持续发酵？这场绿茵场地震又将如何收场？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代理人、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出警告，并表示国际足联已经失去大家的信任。英国广播公司体育记者乔·林斯基在节目中评论说，
3: 欧足联声明中的一个关键点是，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足球界许多成员的信任。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因凡蒂诺已经越过了界限。在执掌国际足联近10年期间，因凡蒂诺的领导一直伴随着争议，尤其是在过去12个月里，相关风波不断，甚至在本届世界杯期间，也曾出现他疑似亲自推翻美国球员红牌判罚以及赛事停赛处罚的情况。因此，欧足联此次声明措辞十分强硬，实际上是在公开表达对因凡蒂诺领导能力的不满，并呼吁他结束国际足联主席任期。
2: 2016年，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体育治理论坛组织负责人严斯·塞尔斯贝格评论指出，
4: 他甚至在2016年当选时站在台上说，全世界将为我们鼓掌，也会为国际足联所有人鼓掌。他说这将是一个新的国际足联，但现在全世界并没有为他鼓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非常不寻常的一幕，欧足联这个世界体育政治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公开反对一名现任国际足联主席。
2: 遭遇这次信任危机之后，因凡蒂诺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妥协，他在8月1号主动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这份计划。他在公开声明当中说，展望未来，我计划在几周之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进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外界认为，这就意味着因凡蒂诺绝不准备辞职，而是希望团结更多支持他的力量渡过难关。美国圣十字学院经济学教授维克托·马瑟森说，
5: 因凡蒂诺意识到局势并未按预期发展，他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平息自己引发的严重危机。一周前几乎稳操胜券的选举，现在他可能得为此努力了，而且他必须非常努力。
6: 声，新闻进行时。

0: 海洋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虽然台风白海豚的中心距离我国近海还比较远，但是它的外围呢已经影响到了我国近海。今天来说，海况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具体在东海东部已经由1到1.8米的轻到中浪增大为了2到3米的中到大浪，同时在台湾以东洋面以及南海也是有海浪变大的过程。那我们预计从明天开始呢，较大的海浪将会出现在我国的东海东部，浪区会迅速的发展，由今天的轻到中浪逐渐增强为大到巨浪过程。后天随着台风的进一步扩展，东海将会被狂涛巨浪所覆盖，那在上海浙江沿海也是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0: 南海的大浪区呢也会趁势的发展，和台风外围的浪区联手，强度会迅速增大。那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台风的发展动态，及时发布海洋预警报信息。也请近几天在上述海域游玩的朋友们一定要密切的关注海洋预报，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那预计这次台风过程呢将会对东部沿海以及东南部近海是产生一次大到巨浪的波及范围，也请大家提前关注注意。另外在海雾方面，今天青岛连云港海域是有轻雾，海面是呈一般，对于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船舶在航行时也要注意瞭望，加强安全性。好，主持人，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范佳妮。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4: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5: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0: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下午15:06，您现在所听收听到的是河门新闻930金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下午15:00至16:00档的《听见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主播二嗨。

0: 好的，节目开始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也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好的，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二首歌曲呢，是由谢军演唱的一首"心在跳，情在烧"。
1: 有时秘密地看着你的眼睛，有

0: 河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啊，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9: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0: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8: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8: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9: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8: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8: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1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

0: 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远就
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教育的路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的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大家说，你说，我说，大家说。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 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电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对家暴零容忍，用法治守护家庭安宁。家本是遮风挡雨的港湾，是承载温情与治愈的栖息地，是每个人心底最安稳的归宿。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一种伤害隐匿于家门之内，伪装于亲情之中，它打破家庭的温暖底色，侵蚀人身权利，撕碎亲情关系，这就是家庭暴力。长期以来，不少人深陷家丑不可外扬、夫妻打闹是常事、棍棒底下出孝子的传统误区，将家庭暴力归为普通家庭纠纷，选择隐忍包容。殊不知，家暴从来不是家务事儿，而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更是危害社会稳定的隐形隐患。今天我们通过真实案例复盘、法律条文解读、维权方法科普，撕开家暴伪装，厘清法律边界，引导大众勇敢对家暴说不，以法治力量筑牢家庭平安防线。

空气。家住城区的张某与李某婚后多年，家庭矛盾持续不断。丈夫李某长期酗酒，酒后常因生活琐事对妻子张某实施暴力，掌掴推搡、肢体殴打成为常态。更让张某绝望的是，除了身体暴力，李某常年对其进行言语辱骂、人格贬低，严格管控家庭收支，限制张某的社交、出行与工作自由。长期的精神压力与经济控制让张某身心俱疲，长期失眠，极度自卑。为了年幼的孩子，也受困于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张某一次次选择忍让。他始终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对方会幡然醒悟，改过自新，可是忍让换不来包容，只会纵容暴力变本加厉。李某的家庭暴力行为愈发频繁，程度愈发严重，甚至在孩子面前施暴，给未成年人造成严重的心理阴影。孩子变得沉默寡言、胆小怯懦，对家庭充满恐惧，出现明显的心理创伤。

0: 河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喂，囊妹啊。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你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上课呗。
1: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

0: 这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大自然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美育教材，是美育的源头活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教育大家说。

最终，在确凿的证据和法律的支持下，张某依法提起离婚诉讼。法院认定李某存在长期家暴行为，属于法定过错情形，依法判决双方离婚，将子女抚养权判给张某，并判令李某承担相应的赔偿损失责任。这起持续数年的家暴纠纷终于以法律的公众裁决结束了受害者的痛苦，而这起案例并非个例。最高法发布的反家暴典型案例明确指出，家庭暴力早已不再局限于肢体殴打、经常性谩骂、恐吓、精神摧残、经济控制、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均被依法认定为家庭暴力。同时，不当暴力管束未成年人也属于明确的家暴违法行为，严重者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自2016年3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确立了家暴零容忍的法治原则，彻底打破了家暴是家务事的陈旧认知，为受害者维权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结合司法实践，我们梳理大众最容易陷入的三大误区，明确法律底线。很多人片面认为只有动手打人造成身体伤害才算是家暴，事实上法律对于家庭暴力的认定范围十分宽泛，主要包含四大类，一是身体暴力，即殴打、捆绑、残害、推搡、限制人身自由等肢体伤害行为；二是精神暴力，长期辱骂、贬低、恐吓、冷暴力、人格羞辱，造成受害者心理恐惧、精神压抑；三是经济暴力，恶意控制家庭财产，断绝生活来源，限制对方经济独立，通过经济胁迫控制家庭成员；四是监护暴力，以管教为名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辱骂、过度惩戒，暴力管教属于明确家暴，极易造成未成年人心理创伤，引发暴力的代际传递。

0: 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中国气象局今天介绍，今年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持续增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八月份我国东部地区涝重于旱，全国高温日数偏多。
3: 今天上午，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了佳木斯水文站，沿江全线进入了洪峰过境关键防御阶段。洪峰过境佳木斯之后呢，将继续向下游演进。目前佳木斯已经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现在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于文波。于文波，佳木斯以及下游地区是如何防范应对的呢？
4: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松花江佳木斯段沿岸的堤防上。我身旁一侧呢就是松花江，水流呢依然是很湍急，江面呢是比往常宽出了许多。那据佳木斯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啊，洪峰是今天8时到达了佳木斯水文站。那截至今天上午9时呢，松花江的干流佳木斯站水位是80.07米，超警戒水位呢是0.88米。沿江的各点位呢已经是全面进入了这个营站这个状态。那在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啊，巡堤人员呢是分段负责，每隔4个小时呢就要巡查一遍负责的这个区域。主要呢是对堤顶、堤坡、堤角和临水岸坡呢开展徒步的巡查，发现如果是有渗漏或者是管涌的险情呢，会上报这个给专门这个负责这个区域的水利专家，那他在现场查看后啊，会给出这个处置方案。在堤坝上呢，每隔3公里就有一个临时的巡堤点，在巡堤点呢也是备足了各种防汛物资，还有这些填装好的沙袋啊、备用的沙子，这些物资呢都是随用随取，这个进行来补充的，主持人。
3: 好的，于文波。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河南。近期河南阵雨雷阵雨频发，降水分布极不均匀。河南省内各地今天的最高气温相差12摄氏度。郑州市区昨天出现了大量洁白立体感极强的云朵，特别像漫画当中的场景。那么这跟当下的天气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小辉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2: 小辉来给大家说说这样的情况。
5: 好的。那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的预报呢，受副热带高压边缘影响呢，今天河南全省18地市最高气温差达到12摄氏度，西部三门峡仅25摄氏度，东部信阳周口却达到了37摄氏度。这巨大的温差呢，主要是由于降雨拉开的。那今天河南多地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较明显的降水仍在西部，济源、洛阳及周边的雨势呢也是相对较强。三门峡、南阳西部、平顶山西部也可能出现明显降水，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雨水压低了预期的气温，也抬高了强对流的风险。那山区要防山洪滑坡，城市低洼路段要防短时积水。暑期进入太行山、伏牛山一带游玩呢，不能只看眼前是否下雨，还要关注上游天气和临近的预警。河南东部、东南部呢，则继续面对高温高湿。信阳、周口最高37摄氏度，商丘、濮阳、驻马店36摄氏度。湿度较大时呢，汗液蒸发变慢，实际体感呢会高于气温。那阵雨呢，即使短暂的降温，雨后的湿度上升，闷热感也很快的恢复，夜间呢也难明显的转凉。那河南东部、东南部最低气温呢仍是25摄氏度至27摄氏度，连续的闷热呢对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和户外劳动者影响更大。那到了5日呢，雨区呢将收缩，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主要留在中西部和西北部，三门峡、洛阳、南阳一带呢仍可能有雨，东部大部降水减少。未来几天，信阳、周口、驻马店等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呢仍较频繁。那另外呢，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已经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未来24小时里呢，安阳西部、濮阳、新疆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等多地部分区域呢会出现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个别点呢还超过70毫米，局部呢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那个别的区域呢甚至可能出现了10到10级的大风和冰雹，大家下班路上呢一定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啊，主持人。
2: 好的，小辉。
3: 近期呢，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频发。根据最新的橙色预警，河南、湖北等6个省市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公众需要谨慎前往山区、河道。

0: 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
1: 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这两年频繁地闯进我们的视野。
0: 嗯，
1: 有时候雨势不大，但是也要严防山洪，这是为什么呢？此外，短时强降水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了，这种天气会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每年的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是我国北方地区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关键时段。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副首席杨继国介绍，这一时期不仅降雨频繁、雨量充沛，还常常伴随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暴雨积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3: 北方山区多，沟壑纵横，一旦暴雨来袭，河水溪流瞬间暴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大。
2: 不仅是降雨量的大小，在北方山区，雨下的有多急、地有多硬，以及水往哪里跑，都是决定是否成灾的重要因素。我们先来看看雨是怎么下的。
4: 如果是24小时均匀的下一场中雨，土壤有时间慢慢喝饱水，风险尚可控。但如果同样的雨量集中在1小时甚至是几十分钟内倾泻而下，这便是我们常听到的短时强降水，1小时降雨量达到20毫米以上。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暖湿空气与冷空气对峙混合，催生出旺盛的对流云团，引发强对流天气，雨水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倾盆而下。这种短时间高强度的降雨，土地还来不及吸收，几乎全部转化为地表径流，争抢着涌向低处，瞬间汇聚，冲刷力极强。
2: 所以哪怕累计雨量没达到暴雨级别，只要雨势够急，一样能引发山洪。而决定水往哪里跑的第二道关卡是下垫面，也就是大地的吸水能力。南方森林中的土壤像厚海绵，能吸纳大量雨水，而北方的许多山区土层相对较薄，岩石裸露或经过长时间干旱，地表土壤板结甚至硬化，这种不吸水的特征使得北方山区在面对突发降雨时汇流速度极快，从第一滴雨到洪峰到达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
4: 想象一个标准足球场，一场20毫米的降雨过后，水均匀铺在球场上，深度不过刚到脚面。如果把球场对折一下，假设球场上的所有雨水没有下渗，而是顺着山坡沟壑一路汇集，最终全部挤进一条只有10米宽的山谷河道里。同样的雨，同样的水量，刚才在球场上是浅浅一层，一旦全部挤进狭窄的河谷，水位瞬间就能暴涨到大腿深。而现实中的流域面积远超一个足球场，当几平方公里甚至几十平方公里的雨水全部汇入一条狭窄的沟谷时，水量会呈几何级数暴涨。
2: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景色优美的干涸河谷在夏季会变成吞噬生命的洪流通道。山洪最狡猾的地方还有上下游的致命时差，下游溪谷可能只是飘着几丝细雨，甚至阳光灿烂，但十几公里外的上游山区正被大范围的降雨笼罩，洪水波沿河道向下游传播需要时间，几小时后这些浑黄的洪流就会毫无征兆地冲到眼前。所以只要是收到了气象灾害、山洪灾害等预警信号，或者遇到工作人员劝离，即使当前雨不大甚至晴空万里，也要听从指挥尽快撤离。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表示，
5: 山区的很多灾害它来自上游，来得非常突然，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就是发现了险情之后一定不要犹豫，不要停留，不要拍照，要迅速采取行动，要远离河谷、沟口、山坡、坡脚的地方，往安全的地方去转移，不要顺着河流往下跑，因为这个发生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一般一秒能达到数米甚至十几米，人跑不过它的。
1: 嗯，很多人都会低估流水的力量，应急管理部就曾经多次提示，仅15厘米高的水流就能够冲倒一个成年人，而当这个水流达到60厘米的时候，力量就可以冲走汽车了。
0: 山区河道当中的山洪呢，流速可以达到每秒3到8米，水中呢还夹杂着泥沙和石块，所以呢山洪来临的时候呢，车里也不是安全屋，在急速的洪流裹挟之下的车辆

0: 又像是滚筒洗衣机，所以人在车厢内几乎无法保持平衡。
1: 同时，车体还极有可能被洪流当中的巨石撞击，被锐物穿刺，人被挤压在变形的车里，生存概率很低。那么，山洪来临的时候，怎么科学避险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当山洪逼近，请记住一听一看。听就是远处山谷深处是否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持续声响，那是洪水裹挟石块撞击河道的声音。看就是要看溪流的水位是否骤涨，流速是否加快，以及水质是否由清变浑，水面出现泡沫，落叶急速漂流等异常情况。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强调，一旦察觉异常，正确的逃生方向只有一个，以最快速度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撤离。如果被困，抓住漂浮物，拨打110、119、120，并清晰报告位置。
3: 山区旅游，我们要关注目的地的一个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的情况。如果目的地发布极端暴雨或者暴雨红色或橙色预警，或者发布相关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风险的预警信息，建议要改变或者取消行程，不要有侥幸的心理，不要往不明危险区域、不明安全的一个沟谷、山谷里面去进入。大家要学会识别一些危险的信号，如果出现异常的信号，立即采取一个避险措施。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你的行李、财物等都可以放弃。还有一点是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不要冒险涉水通过，哪怕你的朋友行李在河流的另一侧，这时候也不要跑过去和他们汇合，要往河流两侧的高处跑，等险情过去之后再联络朋友。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珍藏石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6: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年来呢，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步完善，群众的垃圾分类意识呢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人说呢，部分地区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呢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
1: 对，但是前一段时间呢，社交媒体上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说现在我们叫什么呢，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说我们这个我们的垃圾焚烧这个技术越来越提高了，所以不用分类了，直接都烧了就可以了，还不够烧呢。这个讨论呢在网上也是挺多的。关键的问题来了啊，就是事实真的就像网上说的这样吗？我们的垃圾分类体系该怎么来完善？咱们接下来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7: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8: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分的分好，摆到小绿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7: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9: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 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
7: 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9: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7: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10: 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7: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10: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的。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7: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11: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7: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11: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7: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10: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7: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10: 简单了以后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也更加困难了。
7: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11: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

0: 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晓丹你好。
2: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是于7月27号下午2点钟生成的。那29号凌晨2点啊，加强为了超强台风。之后呢，它的强度短暂的波动。29号下午5点到8月3号早晨5点，它都是维持在超强台风级。那昨天上午的8点啊，又减弱为了强台风。但是呢，根据今天下午2点钟的观测数据来看呢，白海豚是再度加强为了超强台风级，并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会有所加强。预计呢，6号之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那未来台风的路径还不算很明朗，那受到来自贝加尔湖的冷空气影响呢，台风北侧的副热带高压将会被削弱。削弱多少就会直接影响到台风后期的路径了。那如果说这个副热带高压减弱的不明显，那白海豚受到副高偏西气流的引导呢，就会西行登陆我国。那如果副热带高压东退的很明显，那么呢白海豚就会在近海北上。所以啊，它后期具体的路径和风雨影响呢，目前主要是有2种走势的分析。一个呢是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并会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的北部沿海登陆。登陆时呢，强度是考虑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呢，会继续的向偏西方向移动，会深入到内陆。这种情况啊，登陆影响的时间是最早的，那登陆的强度也会最强，会给像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风雨天气。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它会在东海转向偏北方向移动，趋向长江口或者是以北的沿海地区，并会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者是擦过长江口到山东半岛沿海的地区，强度呢基本考虑为强热带风暴级。那这种情况下，像东海、黄海还有华东沿海都会先后的出现9到11级的大风，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都会经历强降雨的考验。那未来白海豚还会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呢？我也会及时的跟大家同步。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王毅。
1: 好的，感谢胡晓丹。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7:30，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

0: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17日，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今天，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即日起至8月31日，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23-7889-7616，信箱地址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A09706号邮政信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要求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突出打击重点，开展要案攻坚，彻底打财断血，形成有力震慑，切实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打击整治黑恶犯罪，坚持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确保办的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当地时间8月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当天已在意大利罗马开始。当地时间7月30日，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各方仍在就组建一支国际部队进行磋商。黎巴嫩的首要任务是防止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撤离后出现真空，确保任何新组建的部队都能支持黎巴嫩军队。当地时间8月3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8月气候趋势预测及气象服务提示。8月9日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有可能在长江口到浙江北部沿海登陆，给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也有可能于8月10号到11号近海转向偏北方向，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影响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由于白海豚移入东海后路径的不确定性较大，中央气象台将滚动更新最新的预报。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牛蛙抗生素超标冲上了热搜，牛蛙养殖为什么会用到抗生素，该如何来加强监管。
2: 我们还将关注以案说法，电商平台入驻商户的保证金形同虚设，商家收到了货款却收到了退货却迟迟不退款怎么办。最高法明确，电商平台对入驻商户的保证金充实有持续的监管义务。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咱们先来关注最近牛蛙抗生素超标的这个消息哈，很多人都在网上看到了。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大约是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的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 从数据上看，2015年到2024年，牛蛙产量增长率高达317.65%，远超其他水产养殖品种。
2: 可以说呢，牛蛙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但是呢，高速发展的背后也面临着多重的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
1: 那么为什么牛蛙抗生素等兽药成分超标的问题屡屡出现？国家对于牛蛙养殖当中用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良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5: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4: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5: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恩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苯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4: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5: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4: 有媒体报道称，市场上部分企业将牛蛙产品依次划分为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进行销售。杨慧荣表示，这样的分类不仅扭曲了术语本意，也违反了国家规定。
2: 听完了刚才的报道呢，很多人会关心吃了抗生素超标的牛蛙会怎么样？牛蛙以后到底还能不能吃？怎么挑选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指出，食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牛蛙，短期内通常不会有明显中毒反应，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带来细菌耐药性、肠道菌群紊乱和过敏等潜在风险。
5: 当产生这种耐药性的时候，当我们人体生病需要抗生素来进行治疗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是需要更大的剂量。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少数的过敏。

0: 人群。那么如果他在摄入抗生素超标的这样一个硫蛙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等等这样一些过敏性的症状。
1: 杨慧荣表示，出现了问题牛蛙不代表所有牛蛙都有问题，建议大家食用牛蛙时去正规餐厅或信誉好的商家，不要贪便宜买来源不明的牛蛙。其次，关注一下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杨慧荣指出，牛蛙属于重点风险监测品种，监管部门对主产区和重点养殖主体开展针对性抽检的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品类，抽检发现问题说明监管和检测体系正在发挥作用。然而相对其他水产养殖品类，牛蛙的特殊性在于当前主要以小散户养殖为主，确实给监管带来一定的难度。
0: 那么目前呢，实际上农业农村部已经把蛙类用药记录以及它的休药期、产地检测、全链条溯源等这样一些环节呢，也列为了专项整治的重点。
1: 如何进一步堵住监管漏洞，提升监管效果？杨慧荣建议，
0: 把监管的重心从中端的抽检前移至养殖源头和收购加工等等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行先检测后上市的这样一些措施，在违规产品向外流通前就把它进行了截流。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打通牛蛙全产业链溯源的这样一个管控，来配套完善产地的快检的机制。再次呢，我们也要规范采购主体的采购行为，我们要做到优质优价，要用劣币来驱逐良币，最终来协同推进牛蛙产业走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网购之后对商品不满意可以退款退货啊、这是咱们网购的一个底气了，大家挑货的时候也都会选那个七天无理由的，对吧、但是如果商家签收了你的退货但是长期不退款，那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是可以向卖家入驻的电商平台去投诉，平台审核之后就会对符合退款条件的这种情况来划扣卖家保证金给买家先行退款、
4: 但是如果这个卖家的保证金无款可扣，消费者得不到退款该怎么办？又由谁来担责呢？电商平台有没有尽到监管义务？同时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典型案例予以指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2025年1月12日，小房夫妻俩支付1566元，在北京某电子公司运营的商城平台网购了一个洗衣柜。2月13日，也就是一个月后，小房向商家提交退货申请，商家当日同意退货，商品退回，但商家始终拖延退款。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蒋敏介绍，
6: 小房夫妻俩多次找商家要钱都没能要回来，没办法，只能起诉到我们法院。一方面要求是商贸公司退还货款，同时补上逾期退款产生的利息；另一方面则是要求运营平台的北京这家电子公司一起承担连带退款责任。
5: 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某商贸公司自2024年12月28日起，在平台累计营业收入超34万元，但平台经营者北京某电子公司仅为他设置1000元基础保证金，平台收取保证金就是在商户侵害消费者权益不肯赔钱时用来给消费者兜底赔付的。
6: 这家平台本身也有规定，每家商户入驻的时候应该先交1000块钱的基础保证金，后续商户生意做大，成交额上涨，就要按照阶梯标准提高保证金。但是根据案件情况来看，这家商户营收已经达到了30多万，平台却没有按照规定进行上调，而且这家店此前也多次被消费者投诉出现赔付情况，平台也没有额外加收风险保证金、临时保证金来防范风险。
5: 商户的资金流水显示，每次经平台扣划赔付消费者后，均将店铺钱包余额全额提现转出，店铺长期无可用资金。平台后续核查确认这家商贸公司存在售假行为，因商户保证金不足，店铺账户无余额，两名消费者的退款诉求无法通过平台保证金渠道实现。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说，平台对入驻商户的经营行为有法定

0: 监管责任。
1: 我国电子商务法38条第一款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0: 法院经审理认为平台是有责任的，最终法院判决某商贸公司向小房夫妇退还货款1566元及利息，北京某电子公司对这些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商贸公司追偿。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说，
2: 此案判决丰富了我国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一款必要措施的内涵，明确平台管理义务的必要性与持续性。平台保证金是平台内经营者不履行赔付义务时保障消费者求偿的兜底资金，是否充实有效直接关系求偿权能否实现。本案认定厘清了平台管理义务的内容边界，为同类案件提供了可操作的裁判指引。
0: 张希娟强调，此案判决还确立了与平台数据优势相匹配的应当知道认定标准。
1: 同类纠纷中，平台多以不知情、保证金不足、非平台行为、平台已尽到信息披露义务等为由抗辩。本案明确，应当知道的认定应与这一优势地位相适应，平台不得以系经营者单方行为、客观状态为由免责。据此，本案将规则的知道要件从平台的被动知情提升为基于数据优势的主动注意，为破解此类案件中平台抗辩的认定难题确定了可循的规则尺度。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以前每到暑假都有不少年轻人学这个开车啊，这个特别是像高中升大学的这个假期当中啊，几乎是一种假期必修课了。但是这个夏天呢有点不太一样了，因为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当中，一张张年轻面孔正在紧握摇杆紧盯屏幕。当然了，在无人机培训基地嘛，学的肯定就不是汽车了，
12: 对
11: 啊，学的是开无人机。
12: 是从航拍爱好者到职业飞手，从农业植保到应急救援，这本空中驾照究竟能打开怎样的未来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走进训练场，感受低空经济浪潮之下的青春起飞。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贾铁生、孙建德的报道。
13: 8月初的大连暑气正浓，记者在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现场看到年轻面孔3-5成群，他们手握遥控器，在教员的指导下反复练习着无人机的悬停与航线飞行。这是执照考试的第3项科目，也是实操中最考验手感的一关。高三毕业生张轩斌说，今年一高考完，他就火速给自己报了一个无人机培训班。
14: 我的感受就是无人机更强调动手能力，会有更多的实际操作环节。无人机可以用于航拍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开拓行业技能。
13: 不学车学飞，张轩斌的选择并非个例。这个暑假无人机培训基地里年轻面孔扎堆出现，他们中有刚走下高考考场的高三毕业生，也有正在寻找职业方向的大学生。 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

0: 天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 1.5 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 3.5 万亿元。而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持证驾驶员数量仅能满足约 30% 的市场需求，近七成岗位处于空缺状态。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校长耿金告诉记者，今年暑期无人机培训的报名人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
1: 这个暑期呀，明显感觉这个大学生对这个无人机的关注度加强了。那么好多的大学生呢，到咱们培训机构来进行一个无人机执照这样一个培训。去年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去年这个暑期来讲，那今年是3倍的成长。
0: 吉林某无人机培训机构经理胡松也同样感受到了这股热潮。他透露，暑期学员以大中专学生为主，培训周期一般需要30天左右，费用从10000元到15000元不等。
2: 这个业务还是非常火爆的。我们照这个暑期之前的培训的人员的数量啊，差不多是翻了1倍的。如果学员他能认真的去学习，认真的去训练，差不多有80%左右的这个通过率吧。不通过会有这个补考的这个机会，这个证件呢可能会对于他们未来的这个工作发展呐、或者是就业前景啊有所帮助。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报考无人机执照需要满足年满16岁、矫正视力达1.0以上、无色盲色弱、无重大疾病等条件。耿金透露，目前无人机执照主要有3种。
1: 首先呢是视距内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呢只能在咱们的视野范围内飞行，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允许你飞了。它的高度不能超过120米，人机距离不能超过500米。那么考这个执照人呢相对来少，什么样的需求考这个执照呢？就是说我是个航拍爱好者，我没有其他的需求啊，我就是想上哪去拍个视频。还有什么呢？叫超视距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超过咱们视野范围内都能飞行了，它的应用面就非常广泛了。目前考这个执照的人是最多的。那最高级呢是教员，我可以教学员了。但是救援这个执照呢，咱还不能一下考取，你得先拿到这个超视距执照以后，你才能有权利升级成救援。
0: 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或许对于这些利用暑假走进训练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手中的遥控器不仅操控着飞向蓝天的无人机，更掌控着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陕西省宝鸡市航空模型运动协会会长李荣涛：
3: 无人机是当下低空经济科创领域的热门方向，属于新兴实用技能，提前掌握不仅能丰富科创履历，还能在航模赛事、科创竞赛中具备专业优势。不少学生希望掌握这项硬核技能，为未来升学特长、职业规划、副业发展提前铺路。青少年呢，暑期扎堆考取无人机执照，是素质教育提升加低空经济普及加技能就业导向三重趋势叠加的全新体验经济现象。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旅途新相遇。
5: 天气热，避暑就是大家出游的首选了。今年这个夏天，青海凭借着凉爽的气候和优质的生态资源，再度跻身了暑期热门避暑目的地榜单的前排。
6: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的东旭村呢，就位于祁连山南麓。7、8月份的平均气温只有10几度，村落宁静而美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今天呢，就带您一起走进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感受清凉之下。采制总台记者曹博、雷正龙。
7: 清晨，祁连山南麓的东旭村逐渐苏醒，人们驾车驶过村口清幽的山洞，眼前豁然开朗。凉爽的风夹杂着松枝香气扑面而来，雪峰、森林、溪流、花海徐徐铺展。源自耿士卡雪峰的雪水缓缓流淌，汇聚成清澈见底的溪流，流过村口。从甘肃来的小游客刘晓彤一下车就蹲在溪边玩水。
8: 老家，我总是穿裙子、短裙、

0: 步，这里我妈让我换上长裤。这里的树长得很茂，气候很凉爽，水很多，一会下雨，一会又是大晴天，特别神奇。
1: 村里的藏族乡亲早早地等在村口，唱着歌儿卓玛拉，跳起锅庄舞迎宾，这是迎接远客最隆重的礼节。他们身上色彩绚丽的藏族服装格外引人注目。东旭村三面环水，四面环山，大通河在此形成独特的曲流，山势如骆驼伏卧，形似南北两峰并景引水。青海方言里，浪山是交友野餐的意思，在清风山野间，浪山是当地最地道的打开方式。来自江苏的陈先生，这个暑假专程带着家人来青海避暑，准备在东旭村多住几天。
2: 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热情好客，刚到那边个两位老哥老姐，哎呀，非要给我敬上两杯酒，哎呀，特别让我感动。我们一家来了六口。
1: 午饭时分，村里一对夫妻开的农家乐里飘出了饭菜香，热腾腾的饭菜被端上桌。清晨刚上山采的鹿角菜脆嫩爽口，山林间散养的土鸡口味鲜美，自己采摘的野蘑菇炖得汤汁浓郁，食材就地取材，通过质朴的烹饪被激发出最本真的味道。游客李涛第一次吃高原农家菜，赞不绝口。
3: 这个应该是在本地的土特产，味道挺好，这些还是有一些这个当地的风味嘛。
1: 近年来，东旭村立足生态资源，以民俗文化，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培育乡村民宿、露营基地、农特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观光、民俗文化体验协同发展的乡村旅游之路。在东旭村党支部书记黄才照看来，村庄最大的魅力在于契合了人们内心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4: 咱们旅游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
5: 差不多五月份吧，持续到十月份。像我们好一点的农家院的话，可能一年能挣个20-30万。然后村民的话也会在自家门口卖一些酸奶呀、特色小吃嘛，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
1: 文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李小青说，当地一直在探索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6: 我们文源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和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生态加文化加体验的模式，让游客不仅能避暑，更能深入地了解我们高原民族，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1: 夜晚，村广场的篝火熊熊燃烧，游客围着篝火跟随藏族乡亲们跳起了锅庄舞，夜风吹过，歌声和笑声交织在山谷里久久回荡。在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人们享受着山野清风，邂逅着独属青海夏天的浪漫与自在。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期辽宁、吉林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14日、15日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6000万元基础上，追加安排3亿元，支持辽宁省、吉林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期受强降雨影响，黑龙江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黑龙江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部门双随机抽查企业约54万户，部门联合抽查占比27%，加快推行扫码入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累计减少上门次数超过24万次，减少上门比例约62%，极大提高监管质效，实现无事不扰，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据伊朗方面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辞职传闻，称我会继续任职。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伊4号也驳斥了有关佩泽西奇扬辞职的报道，称这些说法完全是谎言，并指责散布谣言者企图破坏国家和民族团结。此前一段时间，有传闻称佩泽西奇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称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多次辟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发表独家报道称，美军近期正在内部广泛征集创造性且非常规的打击伊朗方案，原因是空袭等传统打击手段效果有限，难以实现美方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全部目标。韩国外交部4号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日本称主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据韩联社报道，4号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面积约0.18平方公里。韩国、朝鲜、日本都宣称对该岛拥有主权。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8月份。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新疆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华中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发生区域性极端高温事件的概率较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2: 接下来首先关注伊朗的最新动态。美称与伊谈判分两阶段推进中，各有哪些堵点？
3: 美国25州联合起诉美政府新关税措施，关税争议是否又将陷入法律的拉锯战呢？
4: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

0: 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称，美伊对话是因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特朗普同时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
1: 无论如何，他们都想给这件事最后一次机会，这就是最后一次机会，这不是那种不成就算了的事情，这是他们签署一份好文件的最后机会。
0: 在回答谈判进展的问题时，特朗普称，无论结果如何，事情都会进展很快。尽管如此，伊朗方面尚未承认已经与美方重启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4号表示，伊朗将捍卫其领土，但不会寻求继续或扩大战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明确表示，目前没有谈判，未来数日也没有派出或接待代表团的安排。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巴方邀请阿拉格奇在方便时尽早访问巴基斯坦。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伊双方应该仍在通过中间人进行间接对话，但具体谈判进展外界很难得知。
2: 肯定是通过中间人有谈判，但是谈判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现在没有人知道。特朗普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细节，特朗普自己说从8月3号下午就开始谈了，但是到底是在哪谈，谈什么内容，谈到什么程度了，现在外边都不知道，因为现在谈判的内容、形式、地点大家都不知道，那么可能只有特朗普等少数几个人知道，所以到底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就是逻辑上推断，要达成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案它是有可能的，但是长期的解决方案是不可能的。
0: 按照特朗普3号公开披露的消息，目前的美伊谈判分两阶段进行，很快可能达成结果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
1: 我们谈的是海峡问题，海峡的开放和通航最迟明天就可以完全开放，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我们会接着谈核问题，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伊朗的无核化，这必须实现，那将是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开放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那会需要多一些时间。
0: 另一方面，美国媒体3号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和阿曼正在接近达成协议。目前披露的消息显示，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另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多名伊朗官员说，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不过在3号，特朗普再次强调，美方不会允许伊朗对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牛新春分析认为，从目前的消息来看，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各方即便在几天之内达成妥协，恐怕也只是一个临时方案。
2: 最近几天媒体透露的几个方案都不一样。那么前几天伊朗透露说，跟阿曼之间要找到一个中间的航道，既不是靠伊朗领海的北部的航道，也不是靠阿曼这个领海的南部的航道，是要在中间找到一条新的航道，来双方共同管理那条航道。也就是说，最近说的这几个方案都不一样，所以到底是谈到什么程度了，现在也不知道。总之是达成一个长期解决的方案很困难，因为长期解决的方案，美国和伊朗之间是尖锐对立的，伊朗一定是要拥有对海峡的管理权，那么美国一定不让伊朗拥有管理权，伊朗一定要收费，你不管是叫他通行费还是管理费，美国呢是坚决反对收费，所以现在正在讨论的就是说，能不能达成一个临时的方案，然后在这个临时方案执行的这一段时期，最多一两个月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来谈判一个长期解决的方案。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 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国政府最新的关税措施。
5: 此前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0: 10%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
1: 美司法系统能够叫停关税政策吗？关税争议是否将陷入法律拉锯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距离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生效不到半个月，这道由白宫单方面筑起的贸易壁垒再次遭遇司法阻击。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这场诉讼瞄准的是关税政策的法律根基。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然而，此次起诉的25个州显然不认同这一说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诉讼的核心争辩恰恰在于第301条款究竟该如何引用，是否被滥用。
3: 原告25个州主张呢，第301条历来是针对特定国家和产业的，而且呢，特朗普政府的一刀切关税没有历史先例，他绕过了国会规定的针对特定国家的调查程序。二一个呢，是强征关税是故意规避判决。原告指出呢，这次关税实质上是替代2月份美国最高法院已经裁定违宪的关税措施，属于绕法行为，缺乏合法的法律基础。三是强征关税缺乏合理关联性。原告认为关税和打击强迫劳动没有合理关联，特朗普政府以此为由加征关税是虚假借口，是武断恣意而且违法的行为。
2: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那么这次25州联合起诉究竟会有何不同？张家俊分析，
3: 本次诉讼规模更大，有25个州联合起诉，而且呢，直接诉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政府权限的审查更为严格。但是这个结果还有变数。如果说本次诉讼呢，还是法院认定特朗普政府越权，那么有可能判决暂停执行或宣布关税违法，从而形成一定的牵制。
2: 此次起诉的时间点同样耐人寻味。8月3号，恰巧距离今年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整整3个月。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3号当天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跌至35%，只比其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多项民调显示，共和党可能会失去众议院控制权。而细看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这一构成并非偶然。张家俊指出，
3: 民主党州长在这个时候联合起诉，阻挠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为民主党积累政治资本，并且呢，将关税议题转化为对选民关切的问题的回应，比如说像关税导致物价上涨，影响家庭和企业利益等等，从而来增加自身的选举优势。与此同时，这次起诉也有跨党派的特点，比如像这个内华达和福蒙特这2个州都是共和党主政州，也参与了这次诉讼。本身也说明各州实际的经济利益受到影响，比如说像关税成本转嫁到了州里的企业和消费者，影响州的财政和民生，所以说这些州都有具有这个实质性的利益诉求。
2: 近年来，为了给关税续命，美国政府频繁上演换壳操作，一旦原有关税政策被判定违法，美方就立刻更换法律依据，甚至启用尘封的法律条款，为贸易保护政策披上全新外衣。张家俊认为，在这场行政与司法的持续角力中，司法判决往往只能治标，难以治本。
3: 美国的诉讼程序耗时较长，而且政府呢，通常以临时关税或换马甲的方式来规避判决，导致关税在诉讼期间仍然继续执行，司法系统难以立即实现彻底叫停。也有人说，要真正遏制换马甲行为，最终需要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来明确法律授权， 或通过最高法院的终局性裁决来划清行政权力的红线，这显然是很难的。而且在整个美国行政权越来越大，所谓三权分立越来越转向行政主导的这样一个大趋势下，如果美国行政权横冲直撞、恣意妄为，立法和司法更不可能真正有效予以制约。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首次国家情报会议。那么这一情报机构有哪些职能？日本不断强化情报能力建设，又包藏何种祸心？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5: 日前，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了被定位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该会议以首相高市早苗为主席，由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以闭门形式召开。承担秘书处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也于当天成立。该局设立初期的体制规模约为730人。军事观察员滕建群认为，
6: 现在高早苗这一步来说的话，它无非有3个目的，一个呢就是加强国内军警线的整合，把它置于呢自己的直接领导下；第二方面呢就加强对日本国内的控制，这必然呢是它要维系自己的统治地位，加强对于国内各种社会活动，包括舆论，包括民间的一些反应进行控制，所以它是一个加强专制统治的一种机构设置。第三个方面就是加强对外的侦查或者是呢渗透，所以呢他的目的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完全是为自己的执政地位或者是呢进一步带领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呢提供符合保证。
5: 据了解，这是日本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此前日本国会在审议过程中有声音质疑该机构职能边界模糊，且未建立第三方独立监督机制，这意味着不受约束的情报大权极易沦为右翼政客操弄政治的工具。对此，滕建群分析，
6: 这应该说呢是高市早苗呢在玩的一套组合拳，因为在他看来的话，如果说有清晰的边界限制或者是呢有清晰的法律依据的话，他动用国家机器来为自己的执政，来为整个日本向外扩张进行渗透提供服务呢，是显然是说不过去的，老百姓也不会答应。所以他保持这种模糊呢，最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要使这样一个机构或这样一个体系呢来为他提供服务。另外一方面呢，这种没有界限或者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情报单位的设置呢，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日本呢往往会无限的使用所谓的国家安全、所谓的情报保证来呢施加超出情报侦查或者是监视的行为，为高早苗治下的军国主义呢提供更多的打打杀杀的范畴范围，就是要把这样一种体制、这样一种组织呢打造成他个人御用的工具，不受限制的推行各种政策，就是为高早苗执政提供服务的政策。
5: 众所周知，二战结束后，日本战时特务机构被强制解散，但军国主义始终未受到彻底清算。有分析指出，日本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建立新的情报体系，与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特务体系如出一辙。曾经，这些机构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工具，其罪行已被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对于日本此举给亚太带来的危害与影响，滕建群认为，
6: 日本的这种情报活动呢，让人们看到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情报体系特别几次在东亚地区发动战争的一些影子，所以呢地区国家呢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警惕日本情报成为日本高市早苗专制政府的一个重要的工具。日本百姓呢应该清醒他们所面临的这样一个专制的政权对于他们未来的社会财富以及个人的安全、家庭的安全呢带来的挑战，同样呢也会对日本整个一个社会体制或者说国家体制带来挑战。一旦军国主义或者是这种极度集权的体制在日本落地开花的话，那么首先冲击的是整个日本社会的正常运行，就是由原来的主张非战、主张和平的社会呢进入到一个集权的社会，而这个社会可能会滥用包括情报手段呢来对国内民众呢进行包括舆论控制、包括打压，直接反噬到日本社会本身。 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呢，随着情报体系的重组，一方面它可以利用包括卫星在内的一些

0: 高新技术对于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进行情报刺探，同时呢还会继续呢加大谍报工作的力度，使得呢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情报活动呢会更加频繁，而且这种情报来看的话是完全受控于日本首相高扫描的，使得呢地区国家的安全呢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4: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近期啊，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都是比较强势的，这就导致呢，我国一东一西两片高温盛行。大陆高压掌控下的像新疆的很多地方啊，是火力十足的，天气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干热暴晒的状态。乌鲁木齐呢，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已经超过了39度，那明天高温还会持续，最高气温呢仍然是预报会有37度的。那吐鲁番更是一个高温酷热的状态了，这里的最高气温会持续在43度以上。那在我国中东部地区呢，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天气是闷热为主的，湿度高还有温度高的天气是一种桑拿天都会持续。像沈阳呢，今天白天是完成了连续两天的高温了，5号到6号呢高温还是继续的在预报当中啊。那北京呢，像明后两天也是预报会有高温出现了，天津和石家庄呢从5号到7号都持续会有高温，那济南的高温持续时间更长，预计会从5号一直持续到8号。南方高温也是耐力十足的，像武汉5号到9号，南京5号到8号，南昌也是5号到8号，杭州呢是5号到7号，另外像福州是今后7天高温全勤。所以呢，对于南方的地区朋友啊，除了要注意这个白天的温度高之外呢，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最低的气温也是在26、27度，甚至是接近30度的水平，所以夜间这个闷热的状况也是会很突出的，暑热昼夜不停，大家要注意防范中暑的发生了。那降水方面啊，随着台风白海豚继续的靠近呢，在一定程度上它会截留了部分的水汽，那就会导致呢南方地区的降雨会出现一个短暂的明显减弱，像广西、广东、海南等地会持续受到这个季风气流的影响啊，这一带呢还是会有一些强降雨出现的。那海南岛呢大部地区是有大到暴雨，在西南部呢会出现大暴雨。另外呢，今天晚上到明天还有一些零散的强降雨出现，那像在黑龙江的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的中部、东南部，还有山西的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的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方也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可能还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另外刚才提到啊，随着台风白海豚这个继续的靠近呢，一定程度上截留了一些水汽，部分地方这个降雨会有所减弱，但是大家要注意到这个地质灾害的发生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所以即便降雨未来两天会有所减弱，还是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斌。
3: 嗯，好的，感谢胡晓丹。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从明天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
3: 国际方面，在当前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近日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的气温刷新了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气象机构警告，持续高温和干燥环境正在增加未来数日的火灾风险。
5: 体育方面，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5号继续在日本横滨进行，中国选手

0: 曼、陈毅、王毅迪等将出战。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0: 在这里呢，主持人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4: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3: 在织金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5: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相关业务，然后期间要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3: 除了织金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6: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3: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7: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 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

0: 是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 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1: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0: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啊。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

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0: 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活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4: 近日， 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0: 观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1: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0: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2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2: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的改变。
0: 15/5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4: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 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广西恒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3: 傍晚5点，恒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6: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7: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3: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8: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3: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9: 结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3: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10: 叶面要喷叶面肥跟原台树内子土壤疏松了之后，我们在顺便用有机肥，
9: 大家一起克服困难，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3: 在恒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恒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11: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3: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恒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1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12: 衷心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花开。
4: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3: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

0: 使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1: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0: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3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3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 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四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三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三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2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2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县委16届22次全体会议召开，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靖远县18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3日，县委16届22次全体会议召开，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候选人陆斌、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议。会上，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马宝景做中国共产党靖远县第16届委员会第22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靖远县第17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讨论稿的说明。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靖远县第16届委员会第22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靖远县第17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讨论稿。

李小青强调，县第十七次党代会是在全县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靖远实践崭新篇章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县各级领导干部务必要从讲政治、讲党性、讲原则的高度充分认识党代会的重要性，自觉把思想统一到县委的工作要求上来，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和饱满的政治热情，努力把县第十七次党代会开成一个团结和谐、科学民主、求实奋进的大会。要迅速行动，扎实做好党代会的各项筹备工作，细化责任分工，优化工作流程，精心组织，紧密配合，狠抓落实，确保大会圆满召开。李小青强调，县第十七次党代会的召开，既是对过去五年工作的全面总结，也是对未来五年发展蓝图的科学谋划，将全面安排全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各相关部门、各乡镇要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县委的工作要求上来，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集中精力，扎实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好各项工作，为加快靖远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县领导马斌、马娇艳、陈良、曹怀瑞、安清民、柴立刚及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参加会议。8月3日，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确保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上优先安排教育，在财政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教育，在公共资源配置上优先满足教育，要持续做好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工作，在精细化管理、教师专业发展、数字化赋能、教员教改等方面下功夫，打造教育强县新名片，提升靖远教育知名度和全县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幸福感。要集中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预警干预，抓实食品卫生、消防、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各县工作，全力守护师生安全和校园稳定，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到实处。要立足县域发展实际，找准科技创新与本地产业发展的结合点，围绕枸杞、蔬菜、肉羊、中药材等特色优势产业，深化产学研合作，让更多科技成果在县域落地转化，赋能产业提质增效。要用好现有人才队伍，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团成果转化生力军作用，聚焦设施蔬菜、汉沙西瓜、高原夏菜等特色产业，开展全流程技术指导与服务，以科技创新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会议传达学习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中央和省市相关会议文件精神及7月17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规定出台的政治考量和实践要求，紧盯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各环节，以管党治党的实际成效保障重点任务落实落地。会议听取上半年全县经济运行及重点工作情况、信访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形势，保持战略定力，聚焦突出问题，全力补短攻坚，把遏制工业增

0: 素继续回落，稳住三产增长势头，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要严守风险底线，盯紧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持续抓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以赴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要深刻警醒，坚决摒弃重办结轻化解的片面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深化源头治理，健全联动化解机制，以实际行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会上还召开了相关会议，并研究审议其他事项。
1: 8月3日，靖远县18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召开，进行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有如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县18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议程草案，进行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随后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本次会议通过的新任命人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庄严宣誓。县委常委、副县长马斌列席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新地、陈于山、罗爱明、顾炳森参加会议。
2: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王庆一看宋江来势汹汹，他跟大家一商量，大家伙没拿出正经主意来，他一拍大腿，有了，他就做出个大胆的决定啊，在当地有座山叫龙中山，在这龙中山的北面有一块非常有利的地形，他呢想利用这山的地形啊打一次伏击，安排2万人马，由他手下的几员大将，这几员大将可了不得，

一个叫贺吉，一个叫弥胜，还有一位郭干，再加上一个陈斌，你们带领20000兵马，利用龙中山北边这么一个非常有利的地形，这个地形啊易守难攻，你们只要居高临下把握住战机，一定能击败宋军。这几员战将也是立功心切，点齐了20000兵马就去迎战宋军去了。王庆的兵马前去迎敌，宋江手下的大将董平还有众位好汉随后就到了。他们一看敌军已经来了，人家有准备，怎么办呢？这些个宋将在一块儿啊一商量，最后呢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孙安便降，领兵5000攻左边，马陵唐斌带领5000兵马攻他的右边，左右两军以炮声为令啊，只要炮声一响一块冲杀呀。把这些事都交代完了，各路兵马领命就走了。这时候董平、秦明、徐宁、索超他们几员大将点齐了兵马，到了阵前，这时候就听叨叨叨三声炮响，列队就杀过来喽。结果就在两军阵上，梁山这些众将到了阵前一瞧，对面是金鼓大作呀，咚咚咚咚咚咚，旌旗招展，王庆的兵马好威武啊。但见队伍的前边有一匹高大的青龙马，这马上坐着一员将军，头戴赤金通天盔，朱缨倒挂，身穿大叶黄金甲，大红的孔裤，足下五彩虎头的战靴，手里边提着一把开山大斧。这把开山大斧啊足有80斤重啊，肋下斜挎一只豹皮囊，这豹皮囊里边插着12支凋零箭，这一根凋零箭估计得有20多长啊。再看这员战将面似黑锅底，是一脸横丝肉啊，一看这位战将的长相就不是战茬啊。当双方战将来到阵前，你看王庆手下这员战将用手一指，呀呆，你们这些宋将前来送死，我告诉你们吧，你们不要为大宋朝卖命了，咱们呐合起手来推翻大宋。我们首领说了，推举宋江做大宋朝的皇上，你们给他卖什么命啊？你们上了人家的当了。朝中这些奸臣贼子啊，他们想借用我们的手杀你们，让咱们双方都拼杀的你死我活，他们从中渔利呀，你们不能上他们的当啊。你们要是明白事理啊，赶快打道回府，我们呢也收兵。咱们不能自家人打自家人呐，咱们的仇人是大宋朝的皇上啊，还有皇上手下那些贪官污吏啊，他们到处搜刮民脂民膏啊，把百姓祸害的民不聊生啊，你们怎么还为他卖命呢？王庆手下这位大将把这话说到这个地步，说明啊他有一定的观点和看法呀。他说的对不对呢，咱就不评了，起码呀他把这关键的话都说出来了，咱们不能互相斗啊，咱们一斗人家就得利啊。那么王庆手下这位大将是谁呀？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弥胜啊。索超一听，你说什么呢，乱七八糟的啊，你这是扰乱我们的军心，我们的大哥宋江已经归顺朝廷了，我们就应该为朝廷尽忠啊，来来来，看我杀你300回合。这索超可不简单，号称急先锋啊，这急性子今儿个使出来了，一马当先，哒哒哒哒来到阵前。贼寇不要再说了，你再乱了朝纲，看我给你来个碎尸万段呢、啊！两个人二马一错蹬，是马打盘旋，就打起来喽。两位

但将这一交手，索超啊使的也是斧子，对方呢使的也是斧子，这开山斧对开山斧，气子咔嚓，这可真就硬碰硬喽。俗话说得好，刚碰刚必得伤啊，这真要有个好胆儿，看来不管是谁先把谁砍上都够呛，因为两人使的都是硬家伙事啊，他们俩可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这一交手两人斗了50多回合是没分胜败呀。这下两人啊都暗自挑起了大拇哥，索超呢也佩服弥胜，弥胜也佩服这位索超啊，他两个都想急于把对方战败了回去好请功领赏啊。可是两个人是旗鼓相当啊，这怎么办呢？这时候宋军这边啊也有好多将领在等着呢，他们看着看着也都看明白了，眼下霹雳火秦明要是想凭自己的力量很难拿下这个弥胜啊。这时候宋军手下这些将领啊，霹雳火秦明可着急了，这霹雳火秦明这脾气也火爆，霹雳火霹雳火嘛，得了吧，我呀别等了，他一颗飞虎刺这马哒哒哒哒哒就冲到阵前呐，他举起手中的狼牙棒，招家伙吧，他大喊一声，把这狼牙棒就丢过来喽。再说王庆那边那个陈斌一瞧，干嘛俩打一个，不行，我得帮帮我的头领弥胜，他打马也冲上来了，捂着战戟就来大战秦明啊。这下子这四员战将两匹马对两匹马在场上就厮杀起来喽，这是你来我往，好热闹啊，杀的是烟尘滚滚，杀气纵横啊。正杀着起劲呢，就听到又一声炮响，喊杀声从四面哇就响起来喽。就看东边孙安卞祥领着军马杀出来喽，西边的马陵唐斌也领着兵马杀出来了。这一下子王庆手下的军兵可慌了神喽，贺吉带着一队人马赶快去堵截东边孙安的人马，郭干呢分兵截住马陵和唐斌的人马，这一下子两军就混杀在一块喽，杀的是昏天地暗呐。这宋江派出了两队军马一块杀过来，弥胜手下的军兵啊真就有些招架不住了，弥胜一看大事不好，赶快撤，他这一声撤呀，他的兵马就败下去了，这一败下去了，梁山兵马赶快就得追。这时候你看刚转过一个三嘴儿，就听叨叨叨三声炮响，从山嘴后边是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啊，杀出一队人马。这一队人马来势汹汹啊，怎么回事呢？原来人家弥胜也不白给啊，他在这儿安排了伏兵，这伏兵由谁带领着呢？有两员大将军，一个叫耿文，一个叫薛赞呐、啊，这两个人带领着10000精兵。在这儿做好埋伏了，弥胜在临来的时候跟他们交代了，我在正面假如要胜了，你们呐就在他们背后给我包抄过来，假如我败了，你们就在这给我守着，当看咱们的兵马呀拐过这个山弯，你们就冲杀出去，杀他一个措手不及呀。这一招可够厉害的喽，令宋江的人马是措手不及呀。当弥胜一看巨硬的人马杀出来了，他立即就来了个回马枪啊。结果呢追杀弥胜的是谁呀、啊、是后来的降将文仲荣。这文仲荣他没想到人家能杀个回马枪啊，结果文仲荣啊本来想立个头功，没想到被弥胜这一斧子就给砍下马去喽。可怜文仲荣啊死于马下了。行了，为国捐躯了，
也算革命的烈士了。

文仲荣壮烈的挂了。再说这王庆手下有几位将领也被宋军呐、劈着啪嚓的连杀带砍呐、挑下好几个，看来活的希望也不大了。弥生一看得了，赶快见好就收兵吧。可现在呀、想收兵收不了了。怎么说呢，原来宋军手下又有好些战将杀过来了，其中有一位是崔龙啊。这崔龙跟文仲荣是姑表弟儿，这姑表弟儿被杀了，这还了得？原来崔龙和文仲荣啊，都是河北田虎手下新投过来的将领，这哥俩本来就情同手足，又有血缘关系，这还了得？崔龙是打马举刀就过来了，他直接就奔弥生。平心而论呐、崔龙这两下子他还赶不上文仲荣呢，可是他报仇心切呀，跟弥生没战上五六个回合他就顶不住了。唐斌一瞧，我得帮他一把呀，他根本不是弥生的对手。弥生人家这边啊并没有拿出看家的本领，只不过是应付应付，可是用余光就发现了来一位助战的。好吧，那你就来吧。崔龙一看来帮手了，得了吧，我再给你几下子吧。可没想到人家弥胜来得更快，一回手噗，就这一斧子当时就把这个崔龙啊给砍下马去喽。就在这功夫，唐斌打马已经到了近前了，他这眼睛也红了，得了吧，我们两员战将都被他砍了，看我的。他抡起了这大砍刀，嘁着咔嚓的就来砍这个弥生。要说这时候啊，来的最及时的可并不是唐斌呐，谁呢？没遇见张青和他夫人这美娇娘琼英，两个人杀进来了，一看损失了两员大将，张青可红眼喽，哎呀呀，心疼死我喽。光心疼也没用啊，得想办法把敌将制住啊，还得使他那绝活啊。他把石子啊早就准备好了，嗖嗖嗖嗖啊，就撇出了好几块小石子啊。这石子也太快了，就听噼里啪啦呀，怎么回事啊？这石子啊都打在斧子上喽，这火星子都冒出来了。哎呀，这石子儿没打中。对呀，这石子儿确实没打中。怎么回事呢？人家弥胜啊用这把开山大斧给挡住了。这弥胜这手法也太快了。琼英一看，夫君呐、你那东西不好使，看我的。他一抖手，嘣，就是一颗呀。这弥胜一听又来了一颗，把头一低，当的一下子打在帽盔那盔尖上了。在后边这个徐宁还有董平看得明明白白啊。哎呀，这个弥生太厉害了，他能躲开张青夫妻俩的石子儿，说明这个人这功夫绝不是等闲之辈啊。赶快他俩一合计，咱俩呀一块杀上去吧。这两匹坐骑可就杀上来喽。弥生一瞧，得了吧，我打不过你们呐，我跑吧。怎么想跑呢？好虎架不住群狼啊。用单田芳我的师兄的话讲啊，你浑身是铁能粘几个钉啊？不跑你还等什么呢？再不跑就把你剁了。弥生打马踏踏踏踏踏踏就败下去喽。他这一败下去，哎，赶巧了，碰见他手下大将耿文，耿文和薛赞了。这两位将军也了不得呀，他们领着人马就迎上来，一看是弥胜他们的顶头上司啊。弥头领啊，到底出什么事了？快快快快把追我的这些宋将迎住。好，这两位将军打马就迎上去了。要说这是忙中出错，出什么错呢？假如
这弥胜要是不在慌乱之中啊，告诉他们宋将有会打石子的，你们俩加点小心。他忘说这句话了，这两位将军尽管武功高强，可没想到人家没遇见张青和他的美夫人琼英啊，先上来喽。一看这两位将军，你们想迎战我们还等什么呢？这两口子同时这飞石子儿就出手了，啪啪，这两下子打的这个正道劲儿啊，把这两员大将当时就给打落马了。他这还一翻身呐，一揉揉脑袋，又出血了，再揉揉屁股，屁股没事啊，打两下打两下子吧，可能屁股也挨石子儿了，不行得飞身上马，来不及喽。宋军手下的这些小校上前抹肩头拢二背，蹭蹭蹭蹭，就像捆粽子一样，把他俩呀捆个严严实实啊，给捆走喽。就在宋军呐捆住这两员战将的时候，还真就给这个弥胜带来了逃脱的机会。他真就领着手下这些残兵败将啊，杀回城里边了。回到城里边，他把吊桥吊起来了，城门紧闭，他也要死守这座城啊。现在宋军的大队人马基本上都杀过来喽，把这座城啊给团团的就围住了。时间不长啊，宋先锋将也到喽。宋江一到这个军中，就听见哭声了，怎么回事呢？唐斌扑到文仲荣、崔龙的身边是放声大哭啊。董平这些人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宋头领亲自下令安排用最好的棺椁承殓这两位刚投降过来的将军呐。宋江又在阵前呐为两位将军设了灵堂，宋江是亲自烧了一些香火纸马，又焚香祭拜，把这仪式搞得很隆重啊。宋江也是让大家伙看看，你们现在虽然阵亡了，你们属于为国捐躯啊。当宋江带着众将领祭奠完了两位将军呢，宋江和吴用、卢俊义加上公孙胜和乔道清得商量商量怎么能尽快打下这座城啊。吴用对大伙就说了，大伙别着急，我呀搭个高台子，我在台顶上再详细的观察观察城里边的布防情况吧。这吴用有经验呢，当他登上了这个大瞭望台，往城里边这一看，当时就心灰意冷了，这城也太结实了，想打下这座城恐怕太难了，真要是打不下这个山南州城，咱们就无法前行啊。这山南州城可是咽喉要道啊。当吴用观看完了城里边这地形以后，赶快下来跟几位首领就商量了，咱们呢必须得拿下这座城，怎么办呢？先准备一些攻城的器械，做好强攻的准备，另外呢得派出精细的这些探子到寺外去打探消息，还得派一些密探呢想办法混进城去啊。到攻城的时候他们可以在里边配合咱们攻城啊。吴用想得很周到，可是他尽管想得周到，人家城里边这弥胜怎么安排的呢？这个弥胜啊带着自己的残兵败将逃到山南州城当中，守城的主将是王庆的小舅子叫段二。这个段二你看现在啊他可不是一般的二喽，他呀是领兵的大元帅了。当初王庆一听说宋江带领宋军前来，就把这个段二封为平东大元帅，特意告诉他，你呀必须给我镇守着这个城池，因为这个南山州城特别的重要。今儿个他一看弥胜这个狼模样，他心里边啊是又好气又好笑。笑什么呢？他笑的是你这个弥胜号称王庆手下的常胜将军，今儿个怎么的了？
今儿个让人家给打到路花

0: 流水，鼻青脸肿，你还有脸回来？他气的什么呢？他气的是你们来不来就把这几万兵马丢给人家宋军了，都让人家俘虏了。你说你这不是把咱们这点家底儿都给人家送去了啊？这损失也太大了。想到这儿啊，他是越想越来气。当弥胜将军来拜见他的时候啊，他是带答不理啊。我说弥将军，你怎么让人家打得这么惨呢啊？带去那几万兵马没带回来多少啊？弥胜一听，这什么话呀？这是啊，你不就仗着你是王的小舅子吗？想当初我弥胜跟咱们王南征北战的时候，你都数不上数啊，当了大元帅了就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可是人在人下呀，现在投到人家南山州城了，不能装大呀，只能低三下四的在人家面前说点小话。他赶忙来到人家跟前，给这个205元帅得十个礼呀、啊，他得装着笑脸客客气气的跟人家这元帅就得递小话啊。末将抵御宋江的人马出战不利呀、啊、不是我们无能，是宋江的人马太狡猾了，他们那些将领竟使暗器啊，听说有两口子专门练的石子儿，多亏我这头盔和我这把开山大斧了，假如不是我这把开山大斧啊，恐怕我也被人家生擒活捉了。好了好了好了，我听明白了，你看看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吧。元帅呀、啊、你再给我一支兵马，我一定要找宋江他们报仇。他不说这番话，这个段二还没想杀他，当他一听说你上我这儿还要领一支兵马前去报仇，你那明明是给人家送礼呀、啊，他来气了，啪，用桌子上那虎胆一拍砖，来人呐，把他给我推出斩了。他的话刚说完，仗来几个刀斧手和捆绑手，蹭蹭蹭蹭，马尖刀龙二辈就把他捆上了。你这是干什么呢？这弥胜可不干了，你没有资格杀我呀，你这是临阵杀将啊，你要想杀我得报给淮西王王庆批旨啊。可这段二啊，他仗着淮西王是他姐夫，他可不管那套，你这明明是要拆我的桥啊，这些人推推搡搡就把他给推出去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忽然帐前呐、啊、有这么一位赶快过来了。这位谁呀、啊、姓左，叫左参军。他过来之后趴在段二耳边呐嘀咕了几句，说的什么意思啊？说是弥胜这位将军咱不能杀呀，眼下咱守着这座南山州城离不开这个弥胜将军呐、啊、咱何不让他戴罪立功呢？他一听也有道理，赶快一摆手，好了好了好了，把他放了吧。这些刀斧手都快把弥胜啊推到殿堂之外了，又把他给推回来了。当他被松绑以后，赶快他拜谢了段二元帅。这段二啊一挥手，你呀、啊、领着你那些残兵败将好好啊休息休息吧，等本帅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得戴罪立功，谢元帅的不杀之恩。就这么着他就下去了。弥胜刚一下去，这个左参军过来了，元帅呀、啊、我有一计定能大破宋军呐、啊。他又给这个段二元帅献了一条什么计策呢？别着急，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0: 刚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位左参军给段元帅献了一条什么计策呢？他就把自己这想法说出来了。元帅呀、要我看，宋江来了这么多兵马，兵书上有一句话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他这20几万人马，一天这吃喝拉撒，得消费多少粮食和草料啊？我听说，他们这粮食至重，都从怨州运过来的。怨州就是宋军的一个大中转站呐。怨州原来是咱们占领啊，现在被宋军给夺去了。可目前怨州周围有2个州还在咱们手里啊，一个是均州，一个是巩州。这2个州的守将，咱们想办法偷偷的给他们下一道令，跟他们约定时间，把日子定好，叫他们同时配合咱们攻打怨州的南边啊。咱们再安排刚才谢过您不杀之恩这个弥胜将军点任务，你就直接跟他交代：弥将军呐，现在是你戴罪立功的时候了，给他一支精兵，让他统领直接攻打怨州的北边。弥胜这个将军可厉害呀、我都跟您说了，他连杀了大宋的2员战将啊，这2员战将原来可都是天虎手下的名将啊。他们归了大宋军以后立功心切，没想到让咱们的弥将军都给砍了，说明弥将军这武功无人可比呀、您现在给他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他一定玩命的去攻打怨州城啊。当南北两路夹击怨州的时候，宋江他就得把兵马调回来去守他的怨州，到那时候咱们在两路出击，一下子就能把宋军打得一败涂地呀、这个段一听啊，把他美的屁颠屁颠的，那我可就为我姐夫又立下奇功了。咱说这个段二啊，为什么管他叫250元帅呢？这250有个来历，说是战国时候啊，有位了不起的人物，这个人物博学多才，又有3寸不烂之舌，他凭着自己的能耐和能说会道这个本事啊，挂6国相印呐、用今天的话说，就说这位啊，当上了6个国家的总理。这总理那权力可了不得呀。中国人经常用一个词儿叫厉害，这有利就得有害呀。这位苏秦呐、跨上了6国相印，有利也有害呀。结果在齐国当宰相的时候，得罪人太多，就被人家给害了。这齐王非常生气啊，怎么把我们的总理给害了，这还了得？可是下令抓人，上哪儿抓去啊？人海茫茫啊，他想了个主意，把告示就发下去了。我最恨的苏秦被人家给杀了，谁要找到凶手，我就赏他1000两黄金。这下子可麻烦了，一会儿就站出来4位都说自己是杀手。这4个杀手，这齐王就得问了，那1000两银子你们怎么分呢？我们一个人250呗。把齐王气得得了，推出斩之。打这以后啊，就留下了250这个说法。当然了，还有个说法，说是古代呀、这50两为一封，那么半封呢就是250。这半封的封啊，和民间说的这人 有风。

病那个疯啊，谐音。那么有些人呢，就自己装疯卖傻，生产队分土豆子分苹果的时候，他就把别人筐里那东西啊拿到自己这筐里了。那人家就得问了，你干嘛拿我的东西啊？哎呀，我不半疯吗？那你咋不把你那个东西放到我这里呀？我要那么做，我不就全疯了吗？当然了，这只不过是个笑谈，就说社会上有那些人呐，半奸不傻的人就被称为250了。咱说这个段元帅呢，他就属于250啊。这个250一听是个好主意，好好好，马上就开始落实啊。他先写了两封书信，派两人秘密的送往均州和巩州，自己呢这边啊，他点齐了20000精兵。紧接着他又让弥胜带着手下两位战将，一个叫雀柱，一个叫翁飞，这两员将也不简单呐。你们按我的吩咐啊，天黑之前出西门，然后咱们一块儿去偷袭怨州啊。他觉得安排的是天衣无缝，可是人家宋江这边有没有防备呢？宋江啊，这些日子就在城中思考下一步的方案。这一天，水军头领混江龙李俊来到宋头领的面前，大哥呀，水军的船只全都进到了城西北的汉江河和湘水了，小弟我特来向您报道，听候大哥您的调遣。宋江高兴坏了，哎呀，就盼着你们来呢。兄弟啊，你们这一路可没少吃辛苦啊。没说的没说的，大哥，我们就想跟着您干到底。这回啊，您就发令，我们水军就听您的指挥。言外之意，宋军别人调我们呢，我们根本就不屌他。李俊为什么表这个态度啊？咱说水浒传的时候，有的时候咱得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讲这个水浒传的故事。咱就说高俅最痛恨梁山的水军呐，当梁山的兵马被宋徽宗给招安了以后啊，他早就想把水军给拆散了，可是人家水军不干，人家水军头领说了，你要把我们遣散呐，那我们就跟你来个鱼死网破。大宋朝距今也都7200年了，这么些年呐，地质结构啊总在发生变化。那年头啊，不管是长江也好，黄河也好，淮河也好，你这么说吧，所有的河流都经常在改道，河水一改道，入海口的位置就经常的变换。这一变换呢，平原地带到处都是沟沟叉叉啊。那你说这李俊他们这船往各地一分散，给朝廷就带来隐患了。朝廷后来一合计，也没什么办法，得了，让梁山的水军呢、还归宋江调遣。这回宋江啊，这一下令，水军是就任宋江的令。当水军这李俊接到了宋头领的令，把水泊梁山的船只都调来了，宋江这回啊，心里边可就有底了，赶快安排宋清，让伙食房子大摆酒宴呢，得好好款待款待李俊兄弟。这李俊跟宋江大哥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了，他在来之前呢，得到一个荒信儿。什么叫荒信儿呢？就这消息可以信，也可以不信。他得到了什么消息呢？大哥呀，我可听说敌方城里边好像昨天晚上有一伙人马出城了，他们的目的很可能要对怨州下手啊。这消息虽然不准，但是咱不能不防啊。这是我偷偷派到敌方城里边这些探子报回来的消息啊。大哥，咱们得做好准备啊。宋江听完点了点头，回头看了看吴用，吴军师啊，看来李俊这个消息不是荒信儿啊，很可能敌军要偷袭咱们的怨州。敌军的这次行动，这个吴军师早就算出来了，他乐了。主公您放心，

0: 们有陈安福，还有花荣将军，这怨州绝不会有闪失啊。再说怨州要是守住了，咱们还可以利用怨州啊，借这个机会咱就可以攻破他的南山州城了
1: 啊。咱们还可以利用他们的机会。
0: 对呀，首领您听听
1: 我的一点意见吧。说这话他把嘴就对准了宋江的耳朵，嘀嘀咕咕说了一些什么，旁边的人当然听不见了，宋江可听明白了。他听着听着噗呲一下子乐了，
0: 好好好，就按计而行啊。
1: 马上他就安排了让混江龙李俊还有丧门神鲍旭
0: 带领梁山的20员好汉统领步兵2000是连夜出发依计而行。
1: 什么计呀？就是吴用偷偷摸摸跟宋江捣鼓那个计策。他们这边按计而行了，人家250元帅那段二啊已经安排弥胜将军带着兵马来到了怨州城下喽。
0: 再说朝廷这些官员呢，也不一定都是庸官呐。你像陈黄、陈安福，还有罗简这样的，也是效忠大宋国的，他们也都不是白吃饱。
1: 当他们得到准确消息以后，一点都没惊慌，因为这边宋江给他留下好几员战将，这几员战将可厉害。他们不光有这几员能征惯战的战将，还有20000多兵马呀，守着一个怨州城，可以说轻飘飘的，根本就用不着担心呐。既然敌军来了，咱就别守了。这林冲和花荣那可是水泊梁山的名将啊，这两位将军点齐了兵马，领命就出城迎敌呀。当两位好汉带着兵马一出城，又有探马来报啊，说是均州城的3万兵马已经到城北10里地儿了。陈安福也没在乎，马上命令小温侯吕方、赛仁贵、郭盛带领一哨人马出北门去迎敌。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
0: 哪句话呀？兵来将挡啊。
1: 当两位好汉领着兵马出去迎敌，突然间呐，又有探马来报，说是陈安福啊，大事不好，巩州又有30000多兵马呀，由纪三思和倪涉2员战将统领着奔咱们这杀过来了，再有10里地啊，也到了咱们的城门口喽。这下子，陈安福可就着了慌了，他手下已经没有多少兵马了。这兵马都派出去了，这个陈黄、陈安福有些犯难了，这可怎么办呢？敌军这是分3路而来呀，看来敌军要是不攻破怨州城是绝不罢休啊。他这一慌神啊，心里就没底喽。他心里边透明白啊，现在眼巴前就剩这些老么咔嚓眼的了。再说他回头看了看圣手书生萧让，萧让坐在那儿啊，一点也没着慌。萧让也看了看陈黄、陈安福，陈安福心里就合计，你看我干什么呢？赶快给我出个主意啊。我说萧让啊，你能不能有好主意啊？萧让乐了，陈大人你不必着慌啊，我倒有个想法。你别看眼下咱们的将也不多，兵也不精，现在城里边还剩下郝思文和宣赞，兵马也不多，都是一些弱不禁风的老么卡死眼的，划了划了也不到10000人。不过安抚大人呐，这一点呐你也别担心，我倒想好一个主意啊，不知道能不能试一试。那你快讲出来吧。 咱们呐能不能这么办？哟呵，这个陈黄、陈安福一听啊，感觉到非常吃惊啊，你可真厉害呀，你是不是要学那诸葛孔明啊？
0: 对呀，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咱们这兵马都派出去了，
1: 只有冒险走这步棋了。好好好，这样也别试了，我看就演下去吧。怎么回事呢？还真就想起了孔明的空城计了。萧让的意思啊，安抚大人你不必多虑，咱们略施小计就可以大破敌军呐。他首先让这个陈安福安排宣赞和郝思文在这一万来人里边挑一些精壮的军士啊，埋伏于西城门内，等敌兵一退，一声炮响让他们突然间就冲杀出去，把敌人的军心就杀乱了。敌人的军心一乱，他们就找不到北了。再说咱们还有一些老弱病残的那些军士啊，把这旌旗都给他先放倒，等炮声一响，这旗帜唰的一下子都竖起来，在城上来回的摆动啊。这人手不够的话，安排一些百姓都让他们上城啊，把这些老头老太婆还有这些小媳妇大姑娘都让他们上墙，然后啊都把他们这脑袋呀得扎上，别露红头绳。每个人呐都舞动着这旌旗呀，他也分不清咱们守城的将士有多少兵力了。他们这一发懵就得败阵呐，他们一败咱们就胜了。咱们追的时候啊也不能追得太远，见好就收。这陈安福听到这个主意，毫不犹豫的就开始一步一步落实啊。这落实的也很细，把这事儿都落实完了，陈安福让士兵们抬着美酒佳肴在西城城楼上把这酒席宴就摆上了。这陈皇陈安福还有侯蒙罗简这些高官呐，也不用化妆也不用演戏，穿戴整齐，坐在城楼顶上，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再选几个歌妓和舞妓在城楼顶上一边陪吃一边陪着跳，还有的得陪着唱啊。这小曲儿啊要悠悠扬扬，给他唱起来传得越远越好啊，把这酒菜的香味也得飘出去，让他们知道我们这儿啊正在大摆筵宴呢，欢迎王庆手下的这些将领啊赶快投降吧，归顺我们大宋啊。不光有美酒佳肴还有美女啊，咱们既然让王庆手下的将领投降咱们宋军，咱得把大城门都得打开欢迎人家来呀。你把门挡上，你让人家怎么投降啊？这就是诸葛亮的空城计又一次的再现了。哎，你还真别说，圣手书生萧让这招还真好使。时间不长，王庆手下的将领就到了，他们领着兵马到了城墙下边一瞧啊，怎么回事？在那儿大吃二喝，还有唱曲的，还有跳舞的。这城门上面有一条大横幅，那是圣手书生萧让的亲手书啊，热烈欢迎王庆手下的将领回归祖国的怀抱。这都哪跟哪儿啊，反正就这意思，你们这些将士们想归顺大宋朝就从大门大大方方进来吧，大宋朝的大门对你们永远是敞开。这就不是叶挺将军那句话喽，叶挺那句话呀是在牢子里写的，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这话得怎么说呢？为人进出的门敞开着，为狗爬出的洞紧锁着。王庆手下的人今后啊可别再偷鸡摸狗了，你们想正经八百的当一个好人就从这门进来，看你们谁有这勇气。你还真别说，这大门一敞啊，他们还真就有点懵了。 咱是进还是不进呐？
0: 那说了，还进什么呢？那肯定有消息还埋伏，进去投降行，投降得放下武器，打着白旗，咱们这么拿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耀武扬威的进去，进去咱就没命了。那里边都是陷阱啊，这个大馅饼啊，咱可不能贪。
1: 连小孩都知道，天上掉下个馅饼，地下就是个陷阱啊。
0: 这个陷阱我们可不能落下去啊，落下去就出不来了。
1: 尤其是这功夫啊，这城里边啊静得出奇呀、啊。有些事儿怪了，你看乱哄哄的更没事儿，越静越不是事儿啊。这城里边不静还好点，这一静他们更不敢进了。再看看城墙上连一杆大旗都没有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功夫不光看不到旌旗招展，连士兵也看不见，他们就更害怕了。只有那男女生二重唱从城墙顶上那酒席宴前随着那酒香的味儿飘出来喽。这一飘啊，飘得老远老远呐、啊！怎么说呢，城顶上太静了。这小曲调啊，头一曲是夫妻双双把家还，第二个曲牌呢，梁山伯与祝英台，接下来就是日落西山打靶归来。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啊，这歌曲你听起来既欢快又有情调。我合计那年头要有一曲十五的月亮就更美喽，因为眼看呐、啊、天就要黑了，月亮就要出来喽。 这个敌将孟三思啊，当时被这个场面就给惊呆了，他赶快下令停止前进。
0: 他不敢前进了，待了一会儿又看了一会儿，再看看天，哎呦，这天都晚了，我们真要进城天就黑了，天就黑了，那肯定有埋伏啊，算了吧算了吧。他一声令下，后队变前队撤。这个空城计啊，还真就把敌军呐、啊、给镇护住了。当他们一撤，你们想撤呀，完喽。
1: 就听倒一声炮响，旌旗招展，喊杀声震天呐、啊。
0: 这城里的人马就冲出来喽。这时候纪三思和倪涉两位将军呐、啊、一看大事不好，下令赶快跑吧，给我快撤。哎呦，这下子可好啊，就恨爹娘给他们生那个腿啊生的少了。
1: 这一撒丫子一逃跑啊，宋军这喊杀声和炮声就响起来喽，可以说就像炸了锅一样啊。
0: 得了，快逃命吧，再说宋军也不能实打实的追呀、啊、一共才几千人，你追什么呢？
1: 吓唬他们这一下子就够呛了，一半会儿啊他们也缓不过神来呀、啊。
0: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林冲和花荣那边也是大获全胜啊，把敌军也挡住了，他们回过头来又帮着郝思文他们这一顿厮杀呀。据说他们又俘虏了一万多王庆手下的这些兵士啊。行了，咱们呢别再追了，再追啊就露馅喽。大家伙是凯旋而归，胜利的班师回城喽。
1: 当几路人马都获得了大胜，回到城里边最高兴的就是陈安福啊。
0: 在他眼里啊，这个圣手书生萧让可就不是一般的萧让了，那简直就是诸葛亮孔明在世啊。萧英雄啊，萧英雄，
1: 带我回到金銮宝殿，
0: 在皇上面前要保举保举你啊。
1: 你还真别说，自打这个陈安福发现了圣手书生萧让的才能以后啊，在皇上面前真就为萧让的事啊特意给皇上上了折子。后来这个萧让啊，他的结局在水泊梁山这些好汉里边是最理想的一个呀。后来他还真就 当上了皇上身边的大秘了，专门负责给皇上起草圣旨。

0: 他按照皇上的意思写完了圣旨，然后皇上再朱批一下子，这不就成了皇上的圣旨了吗？当然了，那是后话了。就在这个圣手书生萧让给陈安福出完了主以后，陈安福取得了大胜，可万万没想到王庆手下的兵马晃过神来了，知道上当了，他们组织好人马又重新卷土重来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王庆手下的军兵明白了，咱们上当了，赶快卷土重来呀。这探视马把消息一报到苑州城，陈安福可就害怕了。就在他着慌的时候，林冲过来喽。林冲在他跟前深施一礼：放心吧，陈大人，有我宋江和花荣在，保咱这个苑州城万无一失。林冲和花荣这一表态呀，他心里可有底喽。好好好，有你们梁山将领在这儿，我这心呐就有底了。赶快就下令做好严防死守的准备。他这边做好准备了，人家王庆那边的军马也杀回来了，这回把苑州城可就围起来喽。这苑州城一被围，最高兴的就是这段二啊。端儿一看，哎呀，好啊，宋江要撤军了。怎么知道要撤军了？宋江听说苑州城被围了，赶快把这兵马就往回撤呀。这一撤军呐，有一个问题就发生了。什么问题啊？人家就开始出来追，这一追正好和宋江的这些运粮的船就碰上了。这些船呐、都被人家给掠走喽。没办法啊，船上这些军士啊，规规矩矩的被人家看押着，得往回划呀。划吧，这船被人家王庆手下的军马看押着，都划进了南山州城了。进了南山州城里边，这热闹事儿可就来喽。这个段二他心里边是太高兴了，宋江的粮船让我给劫过来了，见到我那姐夫啊，我可有显摆的喽。看看我段二多厉害，你让我当这个大元帅一点也不白当啊。宋军的粮草让我给断了。宋江啊，宋江，你这20-30万兵马不战就得赶快往回退了。 我们乘胜再一追击，一直就杀进你的东京汴梁城啊，大宋朝的天下就是我姐夫的了，我姐夫当上了皇上，我呀就可以当上太尉喽。你看他美的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就在他美滋滋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想到人家这是宋江的计策。那全表面上啊是一些烧弓，可这粮垛呀都是空的，这粮垛下边也就是甲板底下藏着宋军好多精兵强将啊，这就不一定非得用水兵了，水兵是摆船的，这船舱里边藏的这些将领个个都是丁壳的，一个比这三四百条滑进了城中心呐，就从这船心里边开花喽。这粮包啊都是宣乎乎的大草包，噼里扑噜的都滚到河里了。甲板里边这些将士们呐就冲出来喽，一条船里边能藏有二三十人呐。这些人一出来，再加上原来的烧弓，合起来是摇不起呐喊，冲啊杀呀！这一开花，当时把王庆手下的这些看押粮船的军兵闹懵了。还没等他们全明白过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噼里扑噜的被人家都给捅河里去了，这一下子可就乱套喽。再说外边也得配合呀，宋军在外边也开始攻这个南山州城了。这一下子端儿一看，哎呀坏了，中计了，怎么办呢？赶快兵分两路吧，一部分兵马得想办法把船上这些宋军得消灭呀。可船上这些宋军咱也说了，都是选的一些精兵强将啊。你看这时候李俊、张顺、张衡还有阮氏三杰，再加上佟家这兄弟，一共是八员大将啊。这水军在梁山就训练有素，他们一声呼哨，这些人呐开始各支兵刃呐就打起来喽。这一下子后边还有一些能人呐，有一个威猛的大和尚鲁智深，他抡起了冰铁禅杖，还有一个黑大汉呐，谁李逵呀、啊、抡着两把大板斧，再加上行者武松，又有鲍旭、项冲、李衮、杨雄、石秀、谢珍、谢宝、功德旺、丁德孙、周渊、周润呐、啊，后边还跟着什么王定六啊、白日鼠、白胜啊、段景树、石庆、石勇，轰天雷凌阵，把这轰天大炮都搬到船上了。扑通扑通这一放炮，这一下子可真是城中大开花，这一大开花可热闹喽。东二手下的这些军兵啊就被杀乱套喽。他这兵一分两路啊，他就不集中了。假如这时候如果集中起来把这些水军还有这些将领集中精力把他扑灭还行，可这时候宋江领着人马攻城啊，他是顾头顾不住屁股喽。这一乱套啊可好嘛，宋军就机会就夺下了水门。这个丧门神鲍旭轰天雷凌阵，叮啊咚啊又放了一阵子子母号炮，分头去杀这些敌军。这城里一乱，段儿知道大事不好，坏了坏了坏了，赶忙啊调回来兵将来做内应，可是不赶趟喽。这时候武松、赤发鬼刘唐、并关索杨雄、拼命三郎石秀、火闪婆王定六还有一些将领带着人马就冲进来了。段儿一看不好啊，啊这谁这么厉害啊？原来就看这个将领那可真是目如朗星，眉分八彩，是大 耳垂纶，身高在九尺开外呀、啊。这个大汉可厉害呀、啊，手舞着双刀就杀过来了。端儿一合，这是不是景阳冈那打老虎的武松武二爷呀、啊？得了吧，我可不是他的对手。他赶忙就想跑，跑不了了。武松逮住你，能让你跑吗？他跟武松这一交手啊，噼里啪嚓的，让武松这一顿乱刀把他剁懵了。好在他身边有几个卫士，这些卫士一看，我们怎么也得保护点元帅呀。这几个卫士冲上来就把他呀架跑了。他想逃没门，怎么说没门呢？王定六上来了，你想跑看我的。这王定六啊，他捡个便宜，刚才武松已经把端儿啊那蕊气给杀没了，结果这端儿没费多大的力气，哎呀，一刀就把端儿给砍了。砍哪儿了？砍腿上了。这腿被砍了，他就走不了道了，扑通一下子啪那块了。过来几个小喽啰兵啊，抹肩头龙二背就把捆得结结实实啊，就像捆粽子一样把他捆上了。听书的朋友一听捆人，就合计你这个说书先生一捆人就像捆粽子似的，这捆粽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里边啊还真有个传说，我要一说起端午节，可能朋友们都知道，这端午节纪念楚国的士大夫，有名的诗人屈原。这事儿啊是怎么事儿，但是具体怎么回事儿，我这里可有个版本，您呢觉得我说的对您就相信，您觉得我说的没道理啊，您就当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一冒就得了。在中国历史上啊，有好多美男子，咱就说这故事里边的燕青就是美男子。你看燕青那小伙可真是一个小鲜肉啊。那么燕青是美男子，这是个《水浒传》这儿啊流传下来的。其实古代这美男子不光是燕青，什么潘安呐、宋玉啊，包括唐朝有位女皇帝喜爱的两个美男子，据说这哥俩呀姓张，老张家哥俩都被武则天呐给包养起来了。那么近代史也有美男子，咱就说汪精卫就是民国一位非常帅气的美男子，也就是小帅哥，当年还敢刺杀摄政王，后来那个夫人陈璧君呐真就为他奉献了一切。这里边啊咱不管他是不是汉奸，咱们在历史上看待这些人总是非白即黑，哎，不是好就坏，其实不能那么看。你像汪精卫的人对爱情方面就是忠贞不二啊，就说这个汪精卫一生当中就有一个女人，在他身上从来没有过绯闻呐。汪精卫当时可是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看好的接班人呐，那么大权势，那么高的地位，小伙长得那么漂亮，没有绯闻，这就是一件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啊。后来到延安的这些个革命党的领袖，他哪个是原配啊？你查一查数一数。哎，说了半天咱还得把话说回来，就说这屈原。屈原是怎么回事呢？屈原就是美男子啊。屈原的学生叫宋玉，宋玉也是个美男子，就被楚王的妃子给看好了。这个宋玉就说了，我的老师啊长得比我还漂亮。结果呢这个王妃啊就对屈原感兴趣了，后来真就有机会见到屈原了。一看，哎呀，这屈原确实是个小帅哥啊。这男的要追女的呀，那就好比隔着一座山，可是女的要是追男的，那就是一张纸一捅就破呀。时间长俩人啊真就有了那种事儿了，咱就省去几百个字吧，不细讲了。有些事儿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你看经书上怎么说的，掩盖没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儿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一来二去楚王

望就听到信儿了。好啊，屈原大夫啊，你给我戴绿帽子，我怎么能饶了你呢？这楚王要想杀屈原，那是手拿把掐呀。结果啊，据说一大清早，就是那年的五月初五，他就跑了。打哪儿跑的？坐船跑的。楚王就下令让自己的龙船去追屈原这个小船。这龙船就龙舟啊，这龙舟多快呀，那都是好滑手滑的龙舟啊，很快就把屈原给追上了。追上之后，这些个杀手也不容分说呀，就把屈原用油布啊，左一层右一层的给包裹起来了。然后呢，不解恨，还得给他捆上，捆的是结结实实啊。哎，这就有了捆粽子。捆完了扔哪儿了？扔汨罗江里边了。这就有了赛龙舟和把屈原呢当粽子给捆了。从打这一年开始，就有了这么一个习俗，一到这天就有龙舟大赛，然后呢就得捆粽子。有人说那是老百姓往那个汨罗江里边啊扔几个粽子喂鱼，那都是扯淡。你要喂鱼直接把那米撒在河里不就得了吗？干嘛还捆上啊？哎，这就是我说的这个版本，您哪愿意信就信，不信拉倒。后来呢，说书的、讲古的、唱戏的，一讲到捆人的时候，把他捆结实了，就像捆粽子一样，千万不能让他跑了。原来的意思是怕屈原跑了。就这么着，这句话一直流传至今。这回这段二啊，可被人家捆结实了。干嘛得捆结实啊？他是个元帅呀，对于这样的元帅，别看受伤了，也不能让他跑了。这段二一被捆起来，这仗还打啥呀？宋江领着人马，这三万铁骑呀，已经从北门杀进来了。这些个将领可厉害呀，有孙安、卞祥、马陵，他们领着兵马是长驱直入。进了北门，很快这宋先锋所有的兵马都冲杀进来了，把这座城啊没费多大的力气就给占领了。段二手下这些军兵啊一看，得了吧，赶快交枪不杀，投降大宋军吧。宋江马上写了安民告示啊，得把老百姓这心得稳定住啊。然后呢，让王定六把段二绑进来了。宋江让这些军士把他押到陈安富那儿发落，最后再一清点，这一下子收获是太大了。少数人呐被砍杀了，大部分都被俘虏了。宋江的政策还是安抚啊，愿意回家的给足路费，不愿意回家的继续留在我们大宋军这军营里边当兵，我们呢绝不亏待你们。有好多人那时候啊，当兵打仗就是为了混口饭吃。一看宋军这待遇不错，宋江他们原来也都是水泊梁山的人呐。这水泊梁山当时这名声也不怎么地，得了吧，我们呐跟你们走吧，跟你们走比王庆强啊。到时候我们立功能受奖，我们一旦要是立了大功还能当官，那多好。真要是立下了显赫的战功，还能荣光耀祖呢。这人谁不图一点利益啊？当年北伐革命军打上海的时候也有句口号，什么口号啊？攻下了上海滩，姚姐让你睡三天。看来是革命党也得给点精神刺激啊，跟打下榆林城，一个士兵一个女学生，这意思都差不多。这些投降的士兵啊，投降大宋军的目的就是为了得点便宜捞点好处。他们这一投降大宋军，宋江的兵力更强大了。宋江让宋清赶快是杀牛宰马呀，犒劳三军将士，同时呢得把马陵派走，让马陵赶快把这捷报报告给陈安福。前边那伙人压着段儿这个205元帅提前走了，这马陵可快呀，马陵没用两个时辰回来了。怎么这么快呀？那当然了，马陵这马也快，回来

这个陈安福这边情况跟宋江这一说，宋江更高兴了。高兴什么事啊？高兴这圣手书生萧让这个空城计演得太好了，让咱们陈安福是有惊无险呐。那么陈安福赶快就把这所有的战况都报给朝廷了，就等着皇上到时候下旨封赏吧。宋江他们整个这兵马在南山州城得好好休整休整，这边休整这边就得研究方案。宋江这一天把卢俊义、吴用还有乔道清、公孙先生都请过来了，咱们下一步得怎么办呢？大家伙商量来商量去，就在这功夫赶巧了，有人来报说是陈安福把枢密院的公文给转过来了。宋江赶紧当着众位弟兄的面儿，唰啦一下子把这行文打开了。这上边怎么写的呢？就几句话，说是西京贼寇纵横，标掠东京属县，召宋江先荡平西京，然后攻剿王庆老巢。宋江就明白了，王庆这边先放一放，先把西京拿下来。宋江不能不执行啊，假如按照宋江的意思啊，是先把王庆解决了，回过头来再打西京，可是不能不听上边的命令啊。宋江看完了交给吴用，吴用又详细的看了两遍，大哥呀，眼下咱们只能分兵制敌了。我看呐，一面去攻打京南，一面呢去打西京。宋江一听，可也行，不过这么一来啊，咱们这兵力就分散了。军师啊，你这主意是好主意，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你说咱们这伙人马怎么分呢？那还用问了，卢俊义带一伙，宋大哥带一伙，这兵分两路。卢俊义呢带领人马去打西京，到那儿尽快把这城池给拿下来。宋江看了看卢俊义，卢先锋啊，你看军师这么安排合不合适啊？卢俊义这个人呐，特别厚道，只要你把任务交给他，他保证尽职尽责给你完成任务，从来不挑肥拣瘦。当他一听让他去打西京，好，你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卢先锋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战将啊，而且人品又忠厚，这回他领了任务，调集了人马，带着手下的军师朱武，还有青面兽杨志、金枪将徐宁，还有急先锋索超，前前后后是24员大将，再加上乔道清、马陵、孙安、卞祥、山世奇，还有位能将叫唐斌呐，这6员大将和梁山原来的24员大将加在一块儿是30位将领，统领着人马，第二天就启程兵发西京啊。当卢俊义走了以后，宋江就安排史进、穆弘还有欧鹏、邓飞统领精兵20000镇守山南城池。宋江把史进叫到身边，千叮咛万嘱咐，假如一旦敌兵来攻城，你只能给我坚守，不可以出击。史进当然得听命了。史进领完命就布置城防去了。紧接着呢，宋江统领着众将官带着80000兵马杀奔京南呐。当宋江的兵马奔京南城进发的时候，每天呢走6多里地儿，宋江的兵马走的速度不慢也不快，可有一点宋江做得非常到位，就是对老百姓啊秋毫无犯，这大军所到之处从来不骚扰百姓，这行军打仗的军纪和军风你可别

0: 要干的事儿。都知道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吧，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那就是德国军校的练兵曲啊，后来被袁世凯用了，袁世凯用完了以后，北伐军也用了，这北伐军也用了之后呢，共产党的八路军也用了，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就是铁的纪律啊，这铁的纪律才能培养出铁的军威啊，假如没有这些铁的军纪，恐怕呀，打败国民党也不一定那么容易。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呀，单说这一天，宋江的大军已经到了稷山了，在稷山呢，就把这大寨扎上了。这稷山呢，就在荆南的北面啊，那可是荆南的北大门呐，也是荆南的一个重镇。这里边有一位敌将，这个敌将叫李怀，他领着三万兵马镇守着这个荆南的重镇。这个李怀是谁的侄子呢？是李柱的侄子。这李柱是谁呢？这李柱啊，是王庆手下的一位宣抚使啊。这宣抚使也是部长级的官员呐。这个李柱的侄子李怀一听说什么宋江的大兵到了，哎呀，可把他吓坏了。宋军可厉害呀。还有一点他明白呀，段二那可是王庆的小舅子，还是大元帅，带着重兵守着山南州都守不住，被人家生擒活捉了，我这两下子能是人家的对手吗？赶快派人就到南丰。到南丰干什么呢？给他叔叔李柱送信儿啊，告诉李柱大事不好，宋江的兵马到了。李柱一听，哎呀，这可坏了，赶快进攻，把这情况及时的汇报给王庆啊。单说这一天，他一到宫门口就遇到麻烦了。遇到什么麻烦事了？别着急，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7月31日菲律宾国防部发表声明，对中方质疑菲方监督外国相关文化和学术交流项目表示谴责，并对外国法律框架带来的制度性风险深表关切。声明还称，中国民族团结政策旨在对身处中国管辖范围之外的个人行使域外管辖权。中方对该声明有何评论？对于声明中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何具体看法？林健表示，你提到的所谓声明充斥谎言和恶意攻击，干涉中国内政，是性质极为恶劣的政治挑衅，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公道自在人心。非一小撮反华势力为谋取政治私利，掩盖非海上侵权行径，大搞政治和舆论操纵，极力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他们的图谋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小撮人以非政府部门名义发表所谓声明，肆意绑架破坏中非关系，也违背菲方在近期外交对话中的承诺。我们再次奉劝这些人停止挑衅滋事，停止对华攻击抹黑，否则必将为自己的卑劣行径付出代价。我们想再次强调，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有利于更好保护各民族合法权益，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国务院新闻办近期已举行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你可以查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获悉，今天18点，黑龙江干流同江黑龙江水位站水位达到54.06米。根据松辽流域主要江河洪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规定，松辽委水文局今天18点升级发布黑龙江干流同江黑龙江段洪水黄色预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4号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国可能明日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4日获悉，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陆军在与伊朗长达5个月的军事行动中，已耗尽了其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这些导弹主要包括陆军的地对地武器及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 PRSM 精确打击导弹。据其中两位消息人士称，美国已经动用了几乎所有此类武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表示，真主党不反对在合适时机与叙利亚过渡政府领导人举行公开会晤，并强调黎巴嫩与叙利亚加强合作对维护两国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此刻提示，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结合气象部门降雨数据，截至今天，广东、广西两个省份的7个县区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600毫米以上或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以上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3倍的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出行时注意公路沿线情报板、告警阻拦设施等提示信息，如遇灾害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及时停靠安全区域，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处置。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引发关注，在制造噪音上，蝉鸣真的堪比电钻吗？如何避免让蝉鸣从田园诗变成伤耳的隐形刀？以及游客从盐湖景区捡盐块带回家做纪念，景区表示不建议，盐块可能有轻微毒素，网友担心有放射性。盐湖的盐块里到底有什么？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盛夏蝉鸣本是很多人记忆当中夏天标配的背景音啊，但是呢，最近不少人感觉这背景音啊，尤其是当他们集体开麦合唱的时候，是不是音量开得有点大了？最近网络上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知了猴是蝉的莫灵若虫，当雄性从知了猴羽化为蝉后，腹部就有了发达的气囊，内脏被挤到靠近背部的狭窄空间，此时腹部就相当于是他们的共鸣腔，这样的结构能让他们叫得更响。雄蝉叫这么大声呢，是为了吸引雌蝉。它们在发声时，腹部两侧的发音膜结构会在发声机的牵引下快速弯曲并复原，从而产生连续的声音脉冲。腹部的空腔共鸣结构再把声音放大，雄蝉经常会聚集在一起，趴在

0: 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香。刁医生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嗯，知了声声叫着夏天哈、啊，刚才这歌这么唱的，这是很多人对童年的美好记忆之一。但是呢，蝉鸣叫也确实是感觉挺吵的哈、啊，零星几只叫还行，但是他们呢，经常是成群的鸣叫。蝉鸣大到什么程度，就算是噪声了？作为噪声，它是一个什么级别？有说法堪比电钻，这个有没有点夸张呢？
1: 啊，就我前两天刷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也在心里问了一下自己这个问题啊。那我也是查阅了一些资料。那首先呢，我想大家需要就是明确一下这个噪声性聋它的定义。它是指由于长期遭受85分贝及以上噪声刺激所引起的一种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所以这里85分贝是我们国际职业听力保护的一条红线。
0: 嗯，
1: 那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啊，当时我也在想，这个蝉鸣它真的杀伤力这么大吗？在查了相关资料之后，我发现哈，单只的雄蝉的蝉鸣，它近距离的分贝大概是70分贝。
0: 哦，
1: 它其实是达不到这个85分贝这个线的，就是这个界限的。但是在盛夏，尤其是这个高温正午的时候呢，就连片的蝉鸣的声音，它这个分贝就高了，大约是80到85分贝。
0: 嗯，
1: 就基本达到了可以导致听损的程度。那它的峰值呢，可以高达90到95分贝。
0: 哦。
1: 那这个就已经算是就是有噪声性聋的风险了。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呢，比如说一些大型蝉近距离的蝉鸣，它甚至能突破100分贝，那可能就短短的十几分钟、几十分钟就可以导致不可逆的听损。
0: 嗯，
1: 那至于这个拿蝉鸣来对标我们的电钻的声音，之前我也觉得夸张，但后来我发现我们常规的手持电钻工作的噪音它只有83到88分贝。
0: 哦，
1: 所以这么看来这个对标是符合实测的，就不夸张。嗯，
0: 对，可能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的时候，是因为大家离这个蝉比较远，当你离到它很近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周围是一个山谷的那个状态的话，那确实是很震撼的一个状态哈。
1: 对。
0: 那我们能不能再继续分析一下蝉鸣的这种分贝，还有包括它声音的这种频率范围哈，具体来讲对我们听力的伤害有什么特点吗？
1: 啊，就是分贝咱们前面已经简单说了，就单只雄蝉的话它大概是70。
0: 嗯，
1: 那成群的大概是80到85，峰值的话90到95，极限的话大于100，它是已经可以导致这个噪声性听损了。至于它的频率特点呢，蝉鸣它有它独特的特征，它属于典型的高频窄带，就纯音类的噪声，就它的频率基本集中在3000到8000，它基本不含有低频的成分。那这种噪声它对听力损伤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就是它会它有一个精准打击的特点。我们知道耳蜗的基底膜它对应的这个4000赫兹声波的位置是我们就是内耳最薄弱的地方，而我们这个高频噪声呢，它就会直接冲击这一块的毛细胞。毛细胞是什么？就可以简单理解成为我们的听觉感受器。
0: 嗯，
1: 那由于高频噪声呢，它的这个穿透力很强，而且非常容易诱发毛细胞它电活动的亢进，就它持续的兴奋，就会导致这个钙离子的超载。那过劳之后呢，毛细胞就可能就会因为能量耗竭，最终出现凋亡坏死。那它的表现就是短时间内的一个急性高频听力的下降。杀伤力还是很强的。
0: 对，您提到的话，蝉鸣它是高频噪声，长时间暴露呢，容易损伤我们的内耳毛细胞哈。这个内耳毛细胞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它还挺脆弱的哈。它为什么特别害怕这种高频的噪声？
1: 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一些内耳的生理结构和特性。那耳蜗呢，它其实顾名思义哈，蜗是蜗牛的蜗，它就是类似于一个小蜗牛的结构。那它的基底膜我们前面提到的呢，它就是沿着蜗轴螺旋向上的。它不同部位的基底膜它对应的就是调控的这个声波的频率是不一样。
0: 你说我们的人脑还真是很神奇哈，有的时候会脑补出来，有的时候又会适应它。
1: 对，很神奇，代偿能力也很强。
0: 对，是。好，我们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

0: 还将接着来了解日常我们在保护听力时还需要注意些什么，低频噪声为什么能够让人全身都难受，我们怎样才能及时发现听力的下降，掏耳朵是对耳朵的清洁保养还是伤害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最近网络上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刚才我们也说了，从分贝数上来看，单只蝉鸣啊算不上电钻级的噪声，但是连片蝉鸣的噪声强度确实可以达到电钻级别，而且蝉鸣声的频率集中在高频段，精准打击耳蜗基底膜，可以说是在攻击我们听力最薄弱的区域。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还要当心哪些威力相当的噪声呢？我们怎样才能及时发现听力的下降？掏耳朵是对耳朵的清洁保养还是伤害呢？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香。刁医生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的听力是会有一定程度下降啊。那哪个频段的听力损失会更早或者说更严重一点？什么情况就表明我们的耳朵已经不再年轻了呢？
2: 哎，这个问题是最近咱们国家甚至是全球关注的重点。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听觉系统它肯定是会逐渐退化的。那有数据表明呢，60岁以上这个听损的发生率就10%了，75岁以上都50%了。那至于哪一个频率它最先下降呢？其实老年性聋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高频听力最先衰退。这也和咱们之前聊的这个基底膜的结构其实非常匹配嘛，对吧？
0: 它最脆弱，
2: 所以它基本是4000、6000、8000最先下降。那我们临床中最典型的老年性聋的听力图就是双侧对称高。高频为主的这种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而至于哪些信号表明我们可能已经出现了这种听力下降呢？就是其实这在生活中是有迹可循的。首先就是我们对高频声音的敏感度下降，我们人经常会碰到病人说，哎，我现在可能已经听不到路边的鸟叫声了。还有手机提示音。第二个就是呢，言语识别能力下降，那这也是很多老人家一见到我就会说的话，说姑娘，我不是听不见，我是听见了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这也是他的一个表现。另外就是咱们说的嘈杂环境下的言语识别能力，就是但凡第三个人存在，我可能交流起来就很困难。第四个呢就是听觉过敏，咱们说也可能表明他出现了一些隐匿性的这种的听神经的损伤。第五个呢就是周围家里人的反馈，就是身边的人会觉得啊，你好像最近把手机和短视频的声音调得很大，但你自己不觉得。
0: 是，
2: 那可能就表明有问题，我们可能就需要去医院做一些检查了。
0: 确实我也发现了很多老年朋友哈，他看手机的声音有点大哈，那可能也确实是人家听力是下降的一个结果，他不会发现。
2: 对。
0: 对，那我们平常是不是应该多关注一下这种嘈杂环境？我们就应该长期的让自己远离这样的环境，老年的时候会不会好一点啊？那您前面也提到了，像85分贝哈，它就是一个听力的安全线。那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声音就是会超过85分贝的，我们得最好远离它们呢？
2: 那就首先切题一下吧，就是盛夏密林里的蝉叫，对吧？
0: 对。
2: 然后还有就是近距离瀑布的声音，大概它也是到85到95分贝了。雷雨天气的这种雷炸附近啊，那肯定是110分贝往上了。另外工地，大家都知道工地我们要远离，因为那个冲击的电钻啊、电锆呀、那些声音基本都是85到90分贝。还有一些这个小区里面割草机的声音，它大概也是80到90分贝左右。另外的话就是公共，就是公路上、马路上一些公共交通的场所，你像这种重型的卡车呀，还有公交车、摩托车，它行驶起来的这个噪音的分贝数也是非常大的。甚至我们坐在车里关上车窗，它的分贝数可能都接近70到75分贝。至于其他的一些娱乐场所就比如说音乐会和这个演唱会的前排，就虽然我也很羡慕抢到前排的票的人哈，但这个分贝真的是100到115分贝。我门诊见过，就见过前一天刚去看完演唱会。

0: 位，
1: 嗯，
0: 第二天就高频听力下降合并高频耳鸣的病人，
1: 哦，
0: 嗯，还有逢年过节的鞭炮声，
1: 嗯，
0: 啊，就前几个月就有一个暴振性听损的小孩子，
1: 嗯，
0: 就这些，另外就是咱们还有一个就很非常要注意的，因为耳机现在咱们使用的非常频繁嘛，
1: 对，
0: 入耳式耳机如果开到满格的话，它大概是100到115分贝，
1: 这么大。
0: 对，
1: 哇，
0: 然后但是你在嘈杂环境中你可能会不自觉的提高音量，所以就是就很容易造成这种高频听力的损失。
1: 是，我还真没想到我们耳机的分贝数能这么大，
0: 那
1: 就因为离耳朵近，所以说它会放大这个效果，是吧？
0: 对，因为它尤其是入耳式的，它基本没有衰减，它的声音就直接打到我们的内耳了，对吧？
1: 对，是。您提到耳机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得重视。它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3:60原则，耳机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持续使用时间不超过60分钟，而且要尽量避开超过60分贝的嘈杂环境来使用耳机哈。这3:60，这个就比我们前面提到的85分贝的要求要更为严格了。这个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0: 这个其实刚刚有一个就是您提到的，尤其是入耳式的耳机，它的声音是这个密闭耦合直接达到鼓膜的，它没有自然衰减，所以它声音是直接砸向内耳的，那它的损伤就会更大一些。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听声音，我们听力有一个阈值，对吧？但是我们最舒适的阈值其实是我们听力阈值，也就是我们能听到最小分贝数。遇上40到60分贝，所以我们在嘈杂环境中，为了能听清楚音乐，让自己感受更好，会不自觉地拉高音量。这就是为什么要尽量避免在嘈杂环境中，使用耳机。就如果长期使用，就非常容易突破这个85分贝的安全线。所以要严格遵守3:60原则。
1: 是。其实长时间使用耳机，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行业
0: 啊，对，
1: 对，那难免会有这样的相关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离开工作环境哈，也会觉得哎突然间很安静啊，好像心情也会不一样啊。就是这种时间的这种影响，其实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哈。
0: 对，
1: 所以大家要重视。
0: 对，还是要用，就是工作一段时间休息一段时间。
1: 咱们前面提到哈，蝉鸣这个是属于高频噪声，另外低频噪声的威力其实也是不能小看的哈。比如说电梯啊、水泵没有固定好的洗衣机等等，如果恰巧您的房间的位置跟他们离得比较近，然后他们又状态不太好的话，那确实是一个长久的这种影响啊。那低频噪声的一个危害就是我们好像不仅仅是听着难受，好像全身都在难受，这个是为什么？它对听力造成的损害与高频噪声的损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低频噪声它会导致全身难受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这里的低频噪声主要指的是20赫兹到200赫兹，对吧？它频率低，所以它波长长，它的穿透力就很强。那它就不仅仅是通过空气传导了，它也可以通过这个固体结构共振的途径来传导。它可以穿透墙体啊、楼板啊，人体的骨骼、胸腔、腹腔都会跟它一起震动。而且人体的骨骼、胸腔、腹腔、膈肌，甚至是胃肠道，它固有的震动频率，它都是落在这个低频区间的。所以长期的低频轰鸣，它会引起我们内脏的共振，就会表现出一些类似于胃痉挛呀、胸闷啊、腹胀、嗳气等症状。同时低频噪声它会导致我们的交感神经异常的兴奋，出现一些植物神经紊乱，就比如说这个血压升高、心慌、焦虑，神经衰弱。那至于低频噪声与高频噪声对于听力造成的损害有什么不同呢？低频噪声它更多的损伤的还是低频的区域，就我们说的就接近于耳蜗顶转的区域。而且它还有一个跟高频这个噪声损伤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不会出现的那么快。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进行性的退行性变为主。
1: 不是说会出现急性的耳朵不舒服。
0: 对，那个少，它可能是长时间之后才出现。
1: 对，那结合我们刚才聊到的蝉鸣哈，就是只要你离这个蝉鸣足够远哈，你就觉得好像它的威力并没有那么大哈，反而变成一种夏天的这种背景音了。那低频噪声它会不会影响的范围会更广一点？远处的那种啊咚咚咚的。 的声音好像也会让我们觉得挺烦的哈。
0: 对，因为它可以通过固体传导嘛。
1: 哦。
0: 嗯，所以它穿透力强，它衰减的就慢一些，它波长长。
1: 对，是。这个问题可能有的时候就不是我们自己远离它就能够解决掉的了哈，这个需要各个主管部门合力来治理这种低频噪声了哈。
0: 对对，就是咱们个体可能就不太能解决掉，规避掉这个。嗯，
1: 是。还有一些声音呢，虽然是不大，但是呢我们听着也挺烦的啊。比如说我睡觉之前我就会把电源插排的这个开关给关了，不然我就好像一直能听见一个很微弱的滋滋的这个电流声，就有点烦。这种声音不大的还属于噪声吗？会对人造成实际上的伤害吗？
0: 就是从主观心理学的角度，我们要是对噪声进行定义的话，就是凡是你不需要的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声音都可以把它称为噪声。
1: 完全是以人的判断为标准的哈。
0: 对，就是这个。然后呢你看咱们国家这个声音环境质量标准，它对于夜间卧室的这个噪声限值是45分贝，
1: 嗯，
0: 然后我们夜间的背景噪声是20到30分贝，这个电流声呢大概也就30到40分贝，
1: 嗯，
0: 它可能达不到这个噪声的标准，但是呢它会高于我们的背景噪声，所以它会扰乱你的睡眠。所以我觉得它还是属于一个干扰性的噪声的。但至于说会不会损伤内耳，因为它的音量实在是很低，所以它达不到损伤这个耳朵的噪声强度，不会导致内耳出现这种结构性的器质性的损坏，但它会破坏咱们的深度睡眠，导致这个神经紧张啊，加重听觉过敏啊，或者一些主观的不适感。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电源既省电又能提升睡眠质量。
1: 对，而且确实也存在一些个体差异哈，有的人他可能就觉得没什么，有的人就觉得很敏感啊。
0: 对，
1: 嗯，另外也涉及到一个防护的问题。我们虽然说大家要远离这些比较嘈杂的环境哈，但是呢有一些工作又不得不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去进行，那你每天几个小时的这样的时间，就涉及到一个我们必须要配备什么样的防护措施的一个问题。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戴耳塞，这个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噪声的危害呢？
0: 耳塞的确是目前降噪的主要的防护措施。那么现在市面上主流耳塞的降噪效果呢，就像咱们最常用的这种慢性回弹海绵的那种一次性耳塞，
1: 对，
0: 它大概可以就实际的降噪可以达到20到25分贝。然后至于那种硅胶的防水耳塞，基本是12到15分贝。那还有一些这种强噪声暴露的环境，它会使用一些专业隔音的耳罩，那么它单独使用的降噪的分贝大概是25到30。那在有就是特殊需要的情况下，就是噪声非常强的话，我们可以把耳塞和耳罩双重保护，双重就是防护。那这个综合降噪的水平可以达到这个30到35分贝。
1: 有点类似于坐直升机的时候戴的那个。
0: 对。
1: 头部单位。那这个对于我们耳朵来讲，会不会带来一些别的影响？比如说不太透气。
0: 对，如果长期戴的话，它肯定会导致这种不通风透气，容易出现这种真菌啊或者湿疹啊这种问题。
1: 所以还得做好清洁方面的工作哈。
0: 对。
1: 那像有些人听力已经受损了，比如说某些频段哈已经听不清了或者听不到了，当这类噪声在客观存在的时候，还是会对我们的听力产生进一步的危害吗？
0: 对于已经存在了局部频率听力损，就是损伤的人，他如果继续暴露在这个噪声环境下，他剩余的好的耳蜗的毛细胞和听神经可能会承受更大的负荷。那其实也很好理解，原先10个人要干的活，现在可能2-3个人干。所以就会加速它的衰退，就属于这种雪上加霜式的损伤。
1: 太长了啊。
0: 对。虽然就是它破坏掉的频率它不会再损伤了，但是它其他频率残余的区域就会成为主要受损的靶点。
1: 对，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好好保护。那我也看到有一些报道说，有医生建议稳妥起见哈，一年做一次体检，然后要查一下听力，看看听力是否下降。他们说这个专业的耳科医生或者听力师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自己得了噪声性耳聋。那为什么我们好像不太容易发现自己听力下降呢？真的是这样吗？
0: 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其实主要有三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不管是噪声还是老年性的听损，它主要集中在高频的频段。
1: 嗯。
0: 但我们的言语频段大概是在200到2000，所以它不影响你正常生活。
1: 对。
0: 嗯。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基本是双侧对称的。
1: 嗯，
0: 那缺少对照，就不像秃龙，我一只耳朵一下听不见了。
1: 嗯嗯嗯，
0: 那我就有对照，我就发现了。第三个呢，就是它是进行性的，它变化是比较平缓的，可能一年就几分贝，所以你很难察觉。嗯、
1: 对，然后我们大脑就会逐渐的适应哈。
0: 对，咱们大脑的代偿功能又非常强。
1: 对，
0: 嗯，所以就是不仅普通人，就像我们，可能也很难在早期察觉到自己有这种听力损伤。
1: 嗯嗯，那像前面提到要去做一下听力筛查，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做过哈，自己的这个体检项目里也没有。这听力筛查它是怎么做的？要做什么项目？达到什么程度就能够判断出来我们听力受损了呢？
0: 啊，其实目前主流的听力筛查方式就是纯音测听。
1: 嗯。
0: 它的流程也很简单，就是进入到一个隔音室，然后佩戴专用的耳机。那么我们的听力师呢，会分别给你的左右耳拨通，嗯，就播放不同频率的，一般是，125或者250到8000的这个频率的，声音，然后音量是由小到大。你听到的话你就举手或者按钮，现在都是按钮啊，比较这个先进。然后机器呢就会记录到你每一个频率能听到的最小的音量，来给你绘制一个听力图。嗯，那至于听力分级呢，现在临床上我们用的最多的还是97年 WHO 的标准，就是用500、1000、2000、4000这四个频率的平均听力阈值来评价你听力损失的程度。
1: 嗯、
0: 如果这个阈值就它平均的阈值大于25分贝，
1: 嗯，
0: 就说明存在听损。嗯，
1: 哦，就是你听到了，你就说你听到了就行。
0: 对，它其实是相对主观的一个测试。
1: 哦，不需要向医生证明你听到的是什么，是吗？
0: 它就是我们一般用的是 click， 就短纯音。
1: 嗯、哦，
0: 嗯，
1: 不像视力表一样，你得明确告诉医生左右，然后医生也要核对一下，不需要这样哈。
0: 对，您说的是另外一种，就是测言语识别率的。
1: 哦，这种呢？
0: 那个就是会给你播放一些简单的词。
1: 嗯嗯。
0: 然后你告诉医生你听到的是什么，你重复。
1: 嗯。
0: 但是单纯的纯音，我们一般就用的是 click 短纯音，它没有什么意义。
1: 哦。
0: 嗯。
1: 那言语识别的这个，它主要侧重的是考察什么样方面的能力呢？
0: 它主要考察的是更偏中枢一点的听觉，中枢一点的能力。就我们说老年人他有时候或者是高频听力损失，它会影响我们的言语识别能力，尤其是噪声下的言语识别能力。这个言语测听它主要考评的就是这块的能力。
1: 是。哎，那我刚才聊到视力表哈，我想到就是我们说保护视力哈，我们可以有一些方法去调节放松我们睫状肌呀，可以远眺啊等等。
0: 嗯，
1: 那我们听力能锻炼吗？有说法是我们听点白噪音，这个能修复耳鸣，是真的吗？
0: 首先听白噪音能修复耳鸣肯定不是真的。因为我们前面也说了，我们耳鸣大多数也是由外周听损最终叠加中枢这个它的这个重塑导致的。那白噪音呢，它只是可以通过这个掩蔽耳鸣，辅助患者进行吸附训练，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降低患者神经的过度兴奋，来起到对他症状的一个缓解作用。
1: 嗯，
0: 它没有办法逆转耳蜗的这个损伤。那至于这个听力能不能锻炼啊，就虽然说这个耳朵和眼睛经常被放在一起，说什么耳聪目明，对吧？
1: 对。
0: 但其实还是有差别的。就眼睛这种近视啊或者什么其他问题，它可能是由于这个肌肉疲劳引起的。
1: 嗯。
0: 但我们听力的下降是由于毛细胞的坏死。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毛细胞的坏死，我们螺旋神经节的坏死，神经节细胞的坏死，它没有办法像睫状肌一样通过锻炼来修复再生，它是不可逆的。
1: 嗯，
0: 所以这个锻炼对于我们耳朵是不可行的。不过呢，我们虽然不能锻炼耳朵，但是我们可以锻炼大脑。
1: 哦，
0: 嗯，我们有一些通过音乐呀，或者是一些这个言语训练呀，就是可以提升大脑就听觉中枢对于声音的分辨能力、降噪能力，改善这种它的言语识别能力。也就是练大脑，但是不练耳朵。
1: 嗯，就相当于我们提高我们 CPU 的能力啊。
0: 对。
1: 这大脑也辛苦了。
0: 对。
1: 那平常我们 饮食方面呢，像护眼哈，我们可以辅助补充一些富含叶黄素的食物啊，补充维生素 A。但是我好像没听过说吃什么能护耳的，这怎么回事呢？
0: 其实也是有一些。

0: 食物对我们耳朵是有保护作用的
1: 啊。
0: 啊，那但之所以没有像护眼食物那么普及，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内耳细胞的损伤呢，它主要是以这个噪声、老化、血管以及药毒性，就耳毒性药物为核心的这个诱因。那饮食它属于辅助的保护。
1: 嗯，
0: 它没有办法这个逆转这个毛细胞的坏死，也没有说什么吃点东西或者缺什么这种营养素就导致这种耳聋耳鸣的说法。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耳朵还是比较深在的，就是它属于颞骨的深部。
1: 嗯，
0: 啊，那另外早期的损伤呢，你像我们专业的大夫有时候都没有办法察觉，所以大家可能也不会像对眼睛一样那么关注我们耳朵。
1: 嗯，是啊，这些默默地承受了很多噪声的耳朵，却没有得到我们的关注。
0: 对，其实挺重要的。
1: 对啊，很重要哈。
0: 嗯，
1: 那我们想，那总得做点什么吧哈。这个能不能平常好好的清理清理哈？我也总看见一些就耳屎太多了，导致我们这个听力下降的新闻啊，去医院，然后大夫给清理了一下哈，就感觉我们定期清理一下耳道还是很有必要的哈。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咱们自己操作，掏耳朵这件事本身对耳朵会不会造成一些伤害呀？
0: 就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就觉得掏耳朵特别解压。
1: 是
0: 啊，对，
1: 还有喜欢给别人掏的。
0: 对，看视频特别解压。但其实呢，我们不建议就是掏耳朵，因为正常的耳屎我们也叫叮咛哈，它不需要掏。我们耳朵本身是有自洁功能的，就掏耳朵这个操作，它本身就属于一个有创的操作。你操作不当呢，就可能会损伤耳朵。那只有在这个耳屎就是进水呀、结块完全堵塞耳道，引起这个听力下降的时候，我们认为才需要清理，而且建议去专业的医疗机构清理，不建议去这个采耳店清理。
1: 是，大家要记住这些操作的细节哈，交给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好，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刁同江医生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哎，感谢主持人。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最近有网友发帖称自己在青海察尔汗盐湖景区捡了一块盐块带回家做纪念，结果呢，评论区有人提醒这类盐块存在放射性。事件一出，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对此，景区工作人员回应，确实有部分游客捡拾小盐块，但不建议携带，担心日后会出现误食情况。工作人员还提到，未经提纯的盐块可能含有轻微毒素。海西州文旅部门也表示，景区内的盐块矿物质含量可能超标，不能直接食用，而且盐块生长缓慢，客流量大，过多捡食景区恐怕吃不消。盐湖里的盐块到底是什么成分？轻微毒素和矿物质超标到底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呢？网友提到的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又有科学依据吗？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的介绍。
3: 盐湖里的盐块主要有哪些成分？和平时吃的食盐有什么不同？
4: 盐湖里面的这些盐块啊，它就是湖里面的这些矿物质形成的一个结晶，主要成分也是氯化钠，这个倒是和食盐一样。但是除了这个氯化钠之外呢，它还含有其他的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钙啊、镁、锂这样的一些盐分。最后形成的这个除了有氯化钠之外，还有这些这个矿物的这个盐分，最终可能形成的结晶有什么硫酸钙啊，或者是氯化镁啊，比较纯的这个氯化钠呢，多了这么多杂质。
3: 这种轻微毒素和矿物质超标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影响？
4: 像刚才提到的矿物质啊，是咱们在生活当中比较容易碰到的，并且呢，也是我们所需的比较重要的元素。饮用水当中一般呢，其实都是含有这个钙镁的。但是它的含量一旦超标的话，对于人体来说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危害的。我们可能小时候应该就听说过，水里面的水垢太多对健康是有风险的。那这个水垢的主要成分其实就是钙镁的这个盐分。如果人体呢短时间摄入了超量的钙镁的话，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毒性的，它会导致我们的一些身体里面的酶啊生理作用发生紊乱，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让我们的血液出现类似于果冻那样的一种凝固的这种现象。所以这些这个盐分量大了，确实是有可能有危毒的。
3: 有人说景区里的盐块是有放射性的，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4: 这种肯定确实存在，但是并不大。

0: 放射性物质可能会在盐湖里面积累，但是这个取决于进入到这个盐湖的上游是不是本身就有放射性的这些矿物。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物质呢，像这个锂啊、钙，它也有自身的那些同位素，可能会出现这种富集的这个现象。但是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大。在这个盐湖里面的这个盐分啊，或许更需要担心的是里面重金属是不是超标，像什么铅啊或者汞，相比于放射性呢，它的可能性应该更高一些。
1: 海西州文旅部门提醒，景区盐块生长极慢，不建议带走。那这些盐块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呢？带走一块对于景区来说真的只是少了一块这么简单吗？
2: 盐湖里的盐是怎么形成的？
0: 盐湖里面的盐分和大海里面的盐分都是一个来源，就是地球的水的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水呢到了山上之后会把山体上的这些岩石去进行那个风化溶解，把里面的一些物质给它溶解出来。溶解的这些那个物质呢，主要都是水溶性的矿物质，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钙啊、锂啊、镁，当然更多的是这个钠、钾这些那个物质。溶解出来呢，就会顺着山间的这个溪流再通过这个水河流呢，慢慢的就汇集起来，进入到这个盐湖或者是进入到这个大江大河里面。那么我们呢，这些江河呢，它是通到大海的，那它一直是在流动当中，所以盐分并不会发生这个富集的这个现象。但是如果排入到一些湖里面，并且这个湖呢不和外界的这个大海相通，这个湖呢就会慢慢的蒸发，把水分蒸发掉，盐的这个含量就会越来越高。最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湖海，最终的这个盐分已经达到了这个30%，也就是盐分都已经饱和了。我们熟悉的这些盐湖呢都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当然青海和西藏的这些盐湖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很多盐湖呢实际上是过去的海洋通过这个地质运动之后把这个原来的海呢提升到一定的那个高度了，就和外界的这些水呢就不太相通了。再加上就是由像这个高原上面的这些淡水呢慢慢的流进去，因为这些淡水当中也含有少量的这个矿物质，所以会让这些盐湖里面的这个盐分越来越高，比原始的这个海洋里面的盐的成分还要更高一些。
2: 从盐湖里带走一些盐块会对景区产生多大的影响？
0: 实际上带走这个盐块呢对于景区的影响呢并不是很大，但是仍然不建议这样去做。因为就像我们在其他的一些景区，比如说捡走石块的这种行为，可能一个两个游客这么做啊没有直接的这个影响，但是如果大家都去这么做的时候，对于这个就是景观的这个破坏就比较显著了。
1: 除了盐块本身，景区还有一项重要提醒，卤水有很强的腐蚀性，游客绝对不能下水，也严禁穿拖鞋或网面鞋进入。卤水的腐蚀性又从哪里来呢？
2: 卤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腐蚀性？
0: 从盐湖或者是从这个海洋里面提取的这些盐，把这个水蒸发干了之后得到的是叫粗盐。那么在提取之后呢，是需要经过一些处理，一般是像这个重结晶的方式，让这些盐分啊在水里面把那个氯化钠专门的给它结晶出来，这样就能够提成了。那剩下的那些钙、镁、离子呢，它会留在这个水当中，形成就是咱们所说的卤水或者说是苦卤。那这个方式提纯之后再加工，然后得到的就是比较纯的氯化钠。卤水当中实际上是含有大量的矿物质，除了氯化钠之外，就是像刚才那些钙、镁呢是比较多的。那这些矿物质呢，它在水里面存在的形态属于金属离子的。这种金属离子呢形成的这个水溶液，就是这个卤水，在这个化学上面实际上是被称为电解液的。如果我们把一些特别是金属的东西放到这个卤水里面的时候，它会形成这个原电池，就是像电池一样不断的放电，会让金属呢发生这个氧化，变成了金属的离子，是这么一个这个方式。如果我们在家里面做过菜的话，就会发现把铁放在盐水里面生锈的速度会远高于铁放在这个清水里面，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那么除了金属之外，其他的一些材料在卤水里面往往也会加速它的那个老化的过程，比如说塑料啊或者是橡胶，它在这个盐水里面呢，因为有这个电解质的这些效应，同样会让它的那个化学反应的速度加快，这样就导致它的老化。当然这个卤水落在我们身体身上实际上也是有一定那个风险的，它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难受，因为它浓度比较高嘛，它会从我们的身体里面吸取这个水分，化学上会被称为渗透压的这种效应。如果我们接触到卤水之后，也是需要赶紧去进行清洗，不能让这些盐分一直留在这个身体的表面，所以这也是景区提醒我们要注意的那个问题。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活的是心态，你的心态调整好了，再大的困难在你面前也不会把你打倒。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

0: 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1: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2: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0: 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

0: 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1: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2: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3: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3.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5: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6: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3: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

0: 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2: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3: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2: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3: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2: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4: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2: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5: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2: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7: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8: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9: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 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

0: 资源。
1: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2: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1: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3: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4: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
5: 是不
4: 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6: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7: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8: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四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四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四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召开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能否为欧洲移民困境找到答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聚焦热起来的服务业如何驱动强劲消费引擎。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播出，机器人出师记，听就业市场火热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1: 需求多，缺口大，考取无人机执照成为年轻人技能充电新选择。小小遥控器如何驾驭未来职业航向？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成都同一座数字文创产业园接连孵化出哪吒八仙等现象级动画影片，当地如何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助力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爆款 IP。
1: 国际足联主席职业危机愈演愈烈，多方宣布不支持其连任，因凡蒂诺会被迫辞职吗？世界足球治理将面临怎样的考验？
0: 中国之声此时

0: 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七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均取得积极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四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的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其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据意大利方面四号的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土耳其四号对2艘商用货轮在黑海领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前一天，与土耳其相关的2艘商船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总台记者四号获悉，美国国防部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至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四号宣布，该市爆发了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昨天在日本横滨开赛，女单卫冕冠军陈幸同以11比6、11比5、11比7直落3局击败韩国选手金娜英，成功晋级。快慢、陈毅和王艺迪将于今天分别迎战印度选手巴特拉、韩国选手李恩惠和日本选手伊藤美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四号说，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4: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当天召开紧急视频会议，各方能否就当前的移民危机找到最终解决方案？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报道。
5: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 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薛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十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地中海沿岸国家主张欧盟承担更多共同责任，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支援，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强调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非设立。意大利则主张尽快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轻欧盟内部压力。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4: 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洲频频遭受移民潮冲击。从意大利兰佩杜萨岛、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非法移民潮，再到如今的休达移民危机，十多年来，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何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
6: 从北非的一些国家想要进入这种飞地，相对来讲要比跨越整个地中海前往欧洲，它要相对容易得多。休达它在短时间内能够聚集这么大量的人，就是因为摩洛哥实际上跟西班牙在这个领土问题上主权问题上的一些争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欧洲并不罕见啊。但是呢，这里边呢比较麻烦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会发现某一个国家它应对移民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换句话说，你堵住了这边，那边还是通的。而且呢，关于这些移民怎么来，来了以后，它作为一个生根制度的那么一个地区，那它这种自由的流动啊，那么往往它的入境地并不是它的最后的落脚的地方。那么关于这个责任的划分，关于移民的安置等等，实际上是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共同去协商的。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难民庇护公约，但实际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是这种生根制度的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受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异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暑期过半，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到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从城市夜市的烟火升腾，到乡村山野的茶香。
4: 前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前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劲引擎。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12: 暑期热力十足，在山东青岛蓝谷海洋科创研学游迎来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

0: 路过到停留，消费需求的变化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千年古桥赵州桥上，国风雅乐与非遗打铁花交相辉映。很多游客表示，这里不像一个传统景区，更像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市集。高温也催生了夜游经济的火热，江苏南通濠河景区的濠河夜话全新升级，游客乘坐水上巴士沉浸式感受光影盛宴。南通濠河旅游远景建设有限公司旅游科科员丁佳琪介绍，
1: 现在正式运营以后呢，二期工程也全部落地，增加了鱼跃龙门和跪倒咏鹅这两个景观，现在总共有九大篇章，22个演绎点位，更好的让我们的游客朋友去感受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文化厚度。
0: 与此同时，避暑旅居成为夏日新选择。从大娄山到乌蒙山深处，贵州的喀斯特群山高海拔气候，清新的空气成为打造旅居产业的法宝。地处乌蒙山腹地的百里杜鹃管理区，夏季平均气温在19度左右。管理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罗丹介绍，两年前当地采用政府统筹引进市场主体的方式，把花期后闲置的停车场打造成汽车露营基地，统一安装水龙头、水盆，配备公共卫生间、淋浴间、菜室等，采用社区化管理，打造汽车营地社区。
2: 那我们就引进了市场主体来，政府做的就是在基础的配套上给它不断的完善，我们的水电网排水呀，这些的一些基础的提及，让我们的露营基地的整个基础设施能更加完善，是我们在这个安全的服务保障方面协调公安部门、消防部门专门驻点，给我们的游客提供一个安全的服务保障。
0: 目前728个营位几乎都被订满，今年6月以来已累计接待超4.6万人次，同比增长75%。来自全国各地的汽车旅居游客慕名而来，感受乌蒙山里的清凉。
3: 从研学夜游到避暑旅居，消费需求的变化正在让服务业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提升服务品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其中，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4: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快发展。2026年作为“十五五”的开局之年，生产性服务业在高端化、数字化、融合化方向上表现抢眼，从幕后配套加速走向前台引领。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高新技术开发区一家冰箱生产企业的信息化数控中心里，产线运行、能耗波动等全流程数据实时汇聚。企业产线工艺员左浩说，
5: 我们在产线和关键设备上安装了智能传感装置，通过这些装置，我们能够把能耗、产量等数据汇入数控中心，我们能及时调整生产计划、产线布局等，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
0: 服务化转型还为传统制造打开了新空间。在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6: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通过这种转型，我们的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释放出把服务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的鲜明信号。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表示，
7: 这100万亿啊，是以立足当下又放眼长远的一个可行性的战略目标，不仅是服务业本身的增长，更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增长、结构的优化和民生的改善。按照这个测算呢，我们只需要增长4.4个百分点就能达到这个100万亿的这个目标。那么这20万亿的增量，我想啊，一方面来自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的巨大需求，另外

0: 方面是来自于居民消费啊，像服务消费这样一个升级的趋势，会带动文旅、康养、一老一小这些生活性服务业态的扩容。
1: 与此同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2: 就我们当前处的经济阶段呢，服务消费的潜力是巨大的。从收入水平啊的需求角度来看呢，其实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但这里面服务消费呢，它又是一个体验感很强、个人的主观感受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它又需要更好的服务提供。那么这样呢，其实才能产生需求。因为服务消费呢，其实它是一个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3: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4: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537689套，同比增长28%，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1031219211套，同比增长11.9%。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组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
5: 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这个职业有多火？未来缺口有多大？谁能胜任？求贤若渴的企业又从哪儿找到人才呢？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我们一起到浙江宁波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去探访，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6: 走进敏实集团的机器人研发车间，机器的运转声、机器人的跑步声和键盘的敲击声交织在一起。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有的正在指定的位置练习往返跑。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敏实集团整机设计及应用研发部经理，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实习生一起训练机器人抓取物品。
7: 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铝条的下料。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这样一些流程。
6: 魏兴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具体怎么教呢？
7: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6: 记者注意到，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7: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6: 700次，记者追问魏兴峰，每次训练是怎么操作的？
7: 这样一个摇操的话，我们自己动作的话可能是10多秒，然后呢，我们会截取里面有效的8秒时间，然后呢，这样的8秒也成一个700次，这就是我们会得到的有效的素材时间。然后呢，我们每次素材的时候，我们都要按一下开始，摇操完再按一下结束，再开始结束，开始结束。
6: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学生在刷题库，同样的动作，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这个岗位如今到底有多火爆？ 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宁波市日前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其中近1/3工种与重点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新材料等产业相关。预计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告诉记者，这种紧迫感他们企业感受得更为直观。
8: 目前呢，因为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大量的井喷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哈，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同期吧哈，大概都有400倍的这个增长哈。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6: 在车间另一头，有一台机器人被卫星峰称为尖子生，它是已经学会技能有望出师的。
9: 学会就是它能够自主的进行推理，它在执行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泛化功能，我们可以无需摆放，然后它也可以去自己识别，然后抓取弓箭，然后把它进行下料。跟传统的飞镖智能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的泛化的理解能力会强很多。
6: 泛化能力，这是卫星峰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靠预设程序执行固定动作，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卫星峰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9: 它自己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就是推理机，这个 GPU 工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10: 哦，它现在就在低头看，对不对？
9: 是的，
10: 它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9: 它会去进行抓取。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6: 像卫星峰这样的全新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9: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啊，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5: 个人有了新的选择，行业有了新的需求，卫星峰的转型路径恰恰折射出人形机器人这个新赛道对人才的强烈渴求。那么一个合格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应该如何培养？求贤若渴的企业怎样才能招到他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一面是企业求贤若渴，一面是人才供给远远跟不上，这个新兴赛道的热度可见一斑。人才从哪里来是企业最头疼的事儿。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向记者坦言，这个岗位虽然需求旺盛，但真正合适的人选目前并不多。
8: 从招聘的难度和困难上来讲，因为首先机器人这个行业它本身还在发展，还在更加成熟，很多还在从应用开发的阶段走到大规模量产生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行业的人才厚度其实还需要积累。
6: 徐海兰说，来应聘的人背景非常广泛，有做工业机器人的，有做 AI 算法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8: 有些原来是工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这个背景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原来 AI 智能化的公司可能转型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原来有一些基础的学科背景，但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像这几类不同的类型的人进到我们的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聚焦到这个岗位的一些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或者训练。
6: 面对人才缺口，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告诉记者，
11: 当前宁波对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需求是越来越迫切。在今年的谷雨人才日上，我们举办的全市首场市级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中，推出岗位需求2500余个，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产业需求占比高达43%，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6万元，最高可达100万年薪，这也充分彰显了宁波用人单位对 AI 产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和价值认可。
6: 为了解决学校培养的人企业用不上这个难题，宁波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
11: 我们着眼双聘过程中的堵点卡点问题，科学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解决双聘人才人事管理、编制保障、 科研项目、考核基地

0: 核心诉求十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企业、专家、政府部门不断提及的高频词汇。围绕人才培养，高校又有哪些新尝试？带着问题，记者找到了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他正带领团队和闽石集团开展联合研发。他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2: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卓越工程师计划，来支撑我们对于这种技术工程类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实际企业需求、解决问题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1: 从全国层面看，高校也在加速跟进。今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县委16届22次全体会议召开，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靖远县18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3日，县委16届22次全体会议召开，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候选人陆斌、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议。会上，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马宝景做中国共产党靖远县第16届委员会第22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靖远县第17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讨论稿的说明。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靖远县第16届委员会第22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靖远县第17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讨论稿。李小青强调，县第17次党代会是在全县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靖远实践崭新篇章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县各级领导干部务必要从讲政治、讲党性、讲原则的高度充分认识党代会的重要性，自觉把思想统一到县委的工作要求上来，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和饱满的政治热情，努力把县第17次党代会开成一个团结和谐、科学民主、求实奋进的大会。要迅速行动，扎实做好党代会的各项筹备工作，细化责任分工，优化工作流程，精心组织，紧密配合，狠抓落实，确保大会圆满召开。李小青强调，县第17次党代会的召开，既是对过去5年工作的全面总结，也是对未来5年发展蓝图的科学谋划，将全面安排全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各相关部门、各乡镇要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县委的工作要求上来，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集中精力扎实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好各项工作，为加快靖远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县领导马斌、马娇艳、陈良、曹怀瑞、安清民、柴立刚及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参加会议。8月3日，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

0: 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确保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上优先安排教育，在财政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教育，在公共资源配置上优先满足教育，要持续做好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工作，在精细化管理、教师专业发展、数字化赋能、教员教改等方面下功夫，打造教育强县新名片，提升晋源教育知名度和全县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幸福感。要集中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预警干预，抓实食品卫生、消防、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师生安全和校园稳定，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到实处。要立足县域发展实际，找准科技创新与本地产业发展的结合点，围绕枸杞、蔬菜、肉羊、中药材等特色优势产业，深化产学研合作，让更多科技成果在县域落地转化，赋能产业提质增效。要用好现有人才队伍，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团成果转化生力军作用，聚焦设施蔬菜、汉沙西瓜、高原夏菜等特色产业，开展全流程技术指导与服务，以科技创新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会议传达学习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中央和省市相关会议文件精神及7月17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规定出台的政治考量和实践要求，紧盯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各环节，以管党治党的实际成效保障重点任务落实落地。会议听取上半年全县经济运行及重点工作情况、信访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形势，保持战略定力，聚焦突出问题，全力补短攻坚，把遏制工业增速继续回落、稳住三产增长势头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要严守风险底线，盯紧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持续抓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以赴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要深刻警醒，坚决摒弃重办结轻化解的片面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深化源头治理，健全联动化解机制，以实际行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会上还召开了相关会议，并研究审议其他事项。
1: 8月3日，靖远县18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召开，进行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有如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县18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议程草案，进行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随后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本次会议通过的新任命人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庄严宣誓。县委常委、副县长马斌列席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新地、陈于山、罗爱明、顾炳森参加会议。
2: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
2: 单方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单方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王庆一看宋江来势汹汹，他跟大家一商量，大家伙没拿出正经主意来，他一拍大腿，有了，他就做出个大胆的决定啊。在当地有座山叫龙中山，在这龙中山的北面有一块非常有利的地形，他呢想利用这山的地形啊打一次伏击，安排2万人马，由他手下的几员大将。这几员大将可了不得，一个叫贺吉，一个叫弥胜，还有一位郭干，再加上一个陈斌，你们带领2万兵马，利用龙中山北边这么一个非常有利的地形，这个地形啊易守难攻，你们只要居高临下把握住战机，一定能击败宋军。这几员战将也是立功心切，点齐了2万兵马就去迎战宋军去了。王庆的兵马前去迎敌，宋江手下的大将董平还有众位好汉随后就到了。他们一看敌军已经来了，人家有准备，怎么办呢？这些个宋将在一块儿啊一商量，最后呢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孙安便降，领兵5000，攻左边马陵唐斌带领5000兵马，攻他的右边，左右两军以炮声为令啊，只要炮声一响，一块儿冲杀呀。把这些事儿都交代完了，各路兵马领命就走了。这时候董平、秦明、徐宁、索超他们几员大将点齐了兵马，到了阵前，这时候就听到到到3声炮响，列队就杀过来喽。结果就在两军阵上，梁山这些众将到了阵前，一瞧对面是金鼓大作呀，咚咚咚咚咚咚，旌旗招展，王庆的兵马好威武啊！但见队伍的前边有一匹高大的青牛马，这马上坐着一员将军，头戴赤金通天盔，朱缨倒挂，身穿大叶黄金甲，大红的巩裤，足下五彩虎头的战靴，手里边提着一把开山大斧。这把开山大

足有80斤重啊，肋下斜挂一只豹皮囊，这豹皮囊里边插着12支凋零箭，这一根凋零箭估计得有20多长啊。再看这员战将，面似黑锅底，是一脸横丝肉啊。一看这位战将的长相，就不是战残啊。当双方战将来到阵前，你看王庆手下这员战将用手一指，呀呆，你们这些宋将前来送死，我告诉你们吧，你们不要为大宋朝卖命了，咱们呐合起手来推翻大宋。我们首领说了，推举宋江做大宋朝的皇上，你们给他卖什么命啊？你们上了人家的当了。朝中这些奸臣贼子啊，他们想借用我们的手杀你们，让咱们双方都拼杀的你死我活，他们从中渔利呀，你们不能上他们的当啊。你们要是明白事理啊，赶快打道回府，我们呢也收兵。咱们不能自家人打自家人呐，咱们的仇人是大宋朝的皇上啊，还有皇上手下那些贪官污吏啊，他们到处搜刮民脂民膏啊，把百姓祸害的民不聊生啊，你们怎么还为他卖命呢？王庆手下这位大将把这话说到这个地步，说明啊他有一定的观点和看法呀。他说的对不对呢，咱就不评了，起码呀他把这关键的话都说出来了，咱们不能互相斗啊，咱们一斗人家就得利啊。那么王庆手下这位大将是谁呀？他就是赫赫有名的糜胜啊。索超一听，你说什么呢，乱七八糟的啊，你这是扰乱我们的军心，我们的大哥宋江已经归顺朝廷了，我们就应该为朝廷尽忠啊，来来来，看我杀你300回合。这索超可不简单，号称急先锋啊，这急性子今儿个使出来了，一马当先，哒哒哒哒来到阵前。贼寇不要再说了，你再乱了朝纲，看我给你来个碎尸万段呢、啊！两个人二马一错蹬，是马打盘旋，就打起来喽。两位战将这一交手，索超啊使的也是斧子，对方呢使的也是斧子，这开山斧对开山斧，嘁哧咔嚓，这可真就硬碰硬喽。俗话说得好，刚碰刚必得伤啊。这真要有个好歹，看来不管是谁先把谁砍上都够呛，因为两人使的都是硬家伙事啊。他们俩可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啊、这一交手两人斗了50个回合，是没分胜败呀、啊、这下两人啊都暗自挑起了大拇哥。索超呢也佩服糜胜，糜胜也佩服这位索超啊，他两个都想急于把对方战败了回去好请功领赏啊。可是两个人是旗鼓相当啊，这怎么办呢？这时候宋军这边啊也有好多将领在等着呢，他们看着看着也都看明白了，眼下霹雳火秦明要是想凭自己的力量很难拿下这个糜胜啊。这时候宋军手下这些将领啊，霹雳火秦明可着急了，这霹雳火秦明这脾气也火爆，霹雳火霹雳火嘛，得了吧，我呀别等了。他一颗飞虎刺这马哒哒哒哒哒就冲到阵前呐，他举起手中的狼牙棒，招家伙吧，他大喊一声，把这狼牙棒就丢过来喽。再说王庆那边那个陈斌一瞧，干嘛俩打一个，不行，我得帮帮我的头领糜胜。他打马也冲上来了，捂着战戟就来大战秦明啊。这下子这四员战将两匹马对两匹马，在场上
就厮杀起来喽。这是你来我往，好热闹啊，杀的是烟尘滚滚，杀气纵横啊。正杀着起劲呢，就听倒又一声炮响，喊杀声从四面哇就响起来喽。就看东边孙安卞祥领着军马杀出来喽，西边的马陵唐斌也领着兵马杀出来了。这一下子王庆手下的军兵可慌了神喽，贺吉带着一队人马赶快去堵截东边孙安的人马，郭干呢分兵截住马陵和唐斌的人马。这一下子两军就混杀在一块喽，杀的是昏天地暗呐。这宋江派出了两队军马一块杀过来，弥胜手下的军兵啊这就有些招架不住了。弥胜一看大事不好，赶快撤。他这一声撤呀，他的兵马就败下去了。这一败下去了，梁山兵马赶快就得追。这时候你看刚转过一个三嘴儿，就听叨叨叨三声炮响，从山嘴后边是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啊，杀出一队人马。这一队人马来势汹汹啊，怎么回事呢？原来人家弥胜也不白给啊，他在这儿安排了伏兵。这伏兵由谁带领着呢？有两员大将军，一个叫耿文，一个叫薛赞呢。这两个人带领着一万精兵在这儿做好埋伏了。弥胜在临来的时候跟他们交代了，我在正面假如要胜了，你们呐就在他们背后给我包抄过来，假如我败了，你们就在这给我守着。当看咱们的兵马呀拐过这个山弯，你们就冲杀出去，杀他一个措手不及呀。这一招可够厉害的喽，令宋江的人马是措手不及呀。当弥胜一看巨硬的人马杀出来了，他立即就来了个回马枪啊。结果呢追杀弥胜的是谁呀？是后来的降将文仲荣。这文仲荣他没想到人家能杀个回马枪啊，结果文仲荣啊本来想立个头功，没想到被弥胜这一斧子就给砍下马去喽。可怜文仲荣啊死于马下了。行了，为国捐躯了，也算革命的烈士了，文仲荣壮烈的挂了。再说这王庆手下有几位将领也被宋军呐噼嚓啪嚓的连杀带砍呐挑下好几个，看来活的希望也不大了。弥胜一看得了，赶快见好就收兵吧。可现在呀想收兵收不了了。怎么说呢？原来宋军手下又有好些战将杀过来了，其中有一位是崔龙啊。这崔龙跟文仲荣是姑表弟儿，这姑表弟儿被杀了，这了得。原来崔龙和文仲荣啊都是河北田虎手下新投过来的将领，这哥俩本来就情同手足，又有血缘关系，这还了得。崔龙是打马举刀就过来了，他直接就奔弥胜。平心而论呐，崔龙这两下子他还赶不上文仲荣呢，可是他报仇心切呀，跟弥胜没战上五六个回合他就顶不住了。唐斌一瞧，我得帮他一把呀，他根本不是弥胜的对手。弥胜人家这边啊并没有拿出看家的本领，只不过是应付应付，可是用余光就发现了来一位助战的。好吧，那你就来吧。崔龙一看来帮手了，得了吧，我再给你几下子吧。可没想到人家弥胜来得更快，一回手噗就这一斧子，当时就把这个崔龙啊给砍下马去喽。就在这功夫唐斌打马已经到了近前了，他这眼睛也红了，得了吧，我们两员战将都被他砍了，看我的。他抡起了这大砍刀
妻子

叉的就来砍这个弥生。要说这时候啊，来的最及时的可并不是唐斌呐，谁呢？没遇见张清和的夫人这美娇娘琼英，两个人杀进来了，一看损失了两员大将，张清可红眼喽，哎呀呀，心疼死我喽！光心疼也没用啊，得想办法把敌将制住啊，还得使他那绝活啊。他把石子啊早就准备好了，嗖嗖嗖嗖啊，就撇出了好几块小石子啊。这石子也太快了，就听噼里啪啦呀，怎么回事啊？这石子啊，都打在斧子上喽，这火星子都冒出来了。哎呀，这石子儿没打中。对呀，这石子儿确实没打中。怎么回事呢？人家弥胜啊用这把开山大斧给挡住了。这弥胜这手法也太快了。琼英一看，夫君呐，你那东西不好使，看我的。他一抖手，嘣就是一颗呀。这弥胜一听又来了一颗，把头一低，当的一下子打在帽盔那盔尖上了。在后边这个徐宁还有董平看得明明白白啊。哎呀，这个弥生太厉害了，他能躲开张清夫妻俩的石子儿，说明这个人这功夫绝不是等闲之辈啊。赶快他俩一合计，咱俩呀一块杀上去吧。这两批坐骑可就杀上来喽。弥生一瞧，得了吧，我打不过你们呐，我跑吧。怎么想跑呢？好虎架不住群狼啊。用单田芳我的师兄的话讲啊，你浑身是铁能粘几个钉啊？不跑你还等什么呢？再不跑就把你剁了。弥胜打马踏踏踏踏踏踏就败下去喽。他这一败下去，哎，赶巧了，碰见他手下大将耿文，耿文和薛赞了。这两位将军也了不得呀，他们领着人马一迎上来，一看是弥胜他们的顶头上司啊。弥头领啊，到底出什么事了？快快快快把追我的这些宋将迎住。好，这两位将军打马就迎上去了。要说这是忙中出错，出什么错呢？假如这弥胜要是不在慌乱之中啊，告诉他们宋将有会打石子的，你们俩加点小心，他忘说这句话了，这两位将军尽管武功高强，可没想到人家没遇见张清和他的美夫人琼英啊先上来喽。一看这两位将军，你们想迎战我们还等什么呢？这两口子同时这飞石子儿就出手了，啪啪，这两下子打的这个正道劲儿啊，把这两员大将当时就给打落马了。他俩一翻身呐，一揉揉脑袋，哎呦，出血了，再揉揉屁股，屁股没事啊，打两下打两下子吧，可能屁股也挨石子儿了，不行得飞身上马，来不及喽。宋军手下的这些小校上前抹肩头拢二背，蹭蹭蹭蹭就像捆粽子一样，把他俩呀捆个严严实实啊，给捆走喽。就在宋军呐捆住这两员战将的时候，还真就给这个弥胜带来了逃脱的机会。他真就领着手下这些残兵败将啊杀回城里边了。回到城里边，他把吊桥吊起来了，城门紧闭，他也要死守这座城啊。现在宋军的大队人马基本上都杀过来喽，把这座城啊给团团的就围住了。时间不长啊，宋先锋将也到喽。宋江一到这个军中就听见哭声了，怎么回事呢？唐斌扑到文仲荣、崔龙的身边是放声大哭啊。董平这些人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宋头领亲自下令安排用最好的棺椁承殓这两位刚投降过来的将军呐。宋江
又在阵前呐，为两位将军设了灵堂。宋江是亲自烧了一些香果纸马，又焚香祭拜，把这仪式搞得很隆重啊。宋江也是让大家伙看看，你们现在虽然阵亡了，你们属于为国捐躯呀。当宋江带着众将领祭奠完了两位将军呢，宋江和吴用、卢俊义加上公孙胜和乔道清得商量商量怎么能尽快打下这座城啊。吴用对大伙就说了，大伙别着急，我呀搭个高台子，我在台顶上再详细的观察观察城里边的布防情况吧。这吴用有经验呢，当他登上了这个大瞭望台，往城里边这一看，当时就心灰意冷了，这城也太结实了，想打下这座城恐怕太难了，真要是打不下这个山南州城，咱们就无法前行啊。这山南州城可是咽喉要道啊。当吴用观看完了城里边这地形以后，赶快下来跟几位首领就商量了，咱们呢必须得拿下这座城，怎么办呢？先准备一些攻城的器械，做好强攻的准备。另外呢，得派出精细的这些探子到寺外去打探消息，还得派一些密探呢，想办法混进城去啊。到攻城的时候，他们可以在里边配合咱们攻城啊。吴用想得很周到，可是他尽管想得周到，人家城里边这弥胜怎么安排的呢？这个弥胜啊，带着自己的残兵败将逃到山南州城当中，守城的主将是王庆的小舅子，叫段二。这个段二，你看现在啊，他可不是一般的二喽，他呀是领兵的大元帅了。当初王庆一听说宋江带领宋军前来，就把这个段二封为平东大元帅，特意告诉他，你呀必须给我镇守着这个城池，因为这个南山州城特别的重要。今儿个他一看弥胜这个狼模样，他心里边啊是又好气又好笑。笑什么呢？他笑的是你这个弥胜号称王庆手下的常胜将军，今儿个怎么的了？今儿个让人家给打得落花流水，鼻青脸肿，你还有脸回来？他气的什么呢？他气的是你们来不来就把这几万兵马丢给人家宋军了，都让人家俘虏了。你说你这不是把咱们这点家底儿都给人家送去了啊？这损失也太大了。想到这儿啊，他是越想越来气。当弥胜将军来拜见他的时候啊，他是带答不理啊。我说弥将军，你怎么让人家打得这么惨呢啊？带去那几万兵马没带回留多少啊。弥胜一听，这什么话呀，这是啊，你不就仗着你是王的小舅子吗？想当初我弥胜跟咱们王南征北战的时候，你都数不上数啊，当了大元帅了就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可是人在人下呀，现在投到人家南山州城了，不能装大呀，只能低三下四的在人家面前说点小话。他赶忙来到人家跟前，给这个205元帅得施个礼呀、啊、他得装着笑脸客客气气的跟人家这元帅就得递小话啊。末将抵御宋江的人马出战不利呀、啊、不是我们无能，是宋江的人马太狡猾了，他们那些将领竟使暗器啊，听说有两口子专门练的石子儿，多亏我这头盔和我这把开山大斧了，假如不是我这把开山大斧啊，恐怕我也被人家生擒活捉了。好了好了好了，我听明白了，你看看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吧。元帅呀、啊、你再给我一支兵马，我一定要找宋江他们报仇。他不说这番话，这个段二还没想杀他。